0: 画技精湛，生动无比，可以说这里是古代建筑的一座艺术宝库。去了念巴古镇啊，除了看孔庙之外，还可以去那里看一看文昌阁。但是呢，我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念巴古镇有两个文昌阁，分为大小文昌阁，大的在镇子的北边，小的在南边。不论大小，两座建筑都很雄伟，这在当地是无可媲美的。一般文昌阁是供奉文昌帝和魁星的地方，虽然这里的人都是靠经商致富的，但是总有着想学习的想法，所以他们在大文昌阁留下了300多幅彩绘，还用衣锦还乡来激励后代好好学习。而在念巴都的居民呢，大多都是全国各地移民来的，所以说啊，这里带着各地的方言。至今呢，这里还保留着有浙南、赣西、闽南、闽北等9种不同的方言。这里还有一种念巴官话，这是当时的清朝在这里驻军时所推行的。因为当时这里军队最多的时候有1500多人，语言不通，所以就推行了这所谓的官话。所以这也就是这处奇特古镇当中的又一个特点了。我们说这念巴古镇的名字是用数字来命名的，而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古镇当中有9种方言也不为过，其实说的更加具体点，应该是10种方言。那这样的一处非常奇特的古镇位于浙江的江山市，您对它又有多少了解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不妨亲自去看一看这处奇特的古镇。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巴丹吉林沙漠是我国第3大沙漠，地处内蒙西部的阿拉善地区。不过在这里却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在沙漠中竟然分布着100多个湖泊，因此也有了沙漠千湖之称。
0: 说起沙漠，大家应该会想到我国的西北地区，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我国的大部分沙漠都是处于西北地区。沙漠虽然说是一种比较恶劣的环境，更有不少的探险者迷失于其中，不过沙漠风光也还是不错的，每年也有不少的游客前往一些沙漠边缘地区游玩。要是按面积大小来说的话，在我国境内主要划分了8大沙漠，而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其中之一的巴丹吉林沙漠。在我国的所有沙漠当中，巴丹吉林可以排到第3名，面积有将近50000平方公里左右，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沙漠了。巴丹吉林具体呢是处于内蒙西部的阿拉善地区，不过在这里却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在沙漠当中竟然分布着100多个湖泊。其实此处的降雨量并不大，并不具备形成湖泊的条件，更何况还是在沙漠之中，由此这100多个湖泊的来历就显得非常神秘了。因为在沙漠这样的环境当中出现如此之多的湖泊，巴丹吉林还被人们调侃为最不像沙漠的沙漠。这些湖泊大多数都是咸水湖，面积一般都在 1.5 平方公里之内，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小型的珍珠一般点缀在巴丹吉林沙漠之中。据了解，上百个湖泊当中最深的一个湖泊深度已经达到了6米深左右。除此之外，在沙漠之中还有几处泉水，当地的居民则可以利用这些泉水当作生活用水。数量众多的湖泊与泉水令人们不得不怀疑，在沙漠地下的深处存在着非常丰富的水资源。不过这些湖泊与泉水的形成原因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明确，有

0: 这很多的说法。虽然大家认为在这片沙漠的地下存在着丰富的水资源，但是这些水是从何而来的却无从得知。如今相对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就是这些水资源是从地壳深处溢出而形成的，属于深循环水。另外，全球最高的沙峰也在巴丹吉林沙漠之中，叫做秘鲁图峰。要是站在沙峰上，可以看到非常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巴丹吉林。现在这里也逐渐的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每年前往的游客也非常的多。如果你也是一个沙漠爱好者的话，巴丹吉林不可错过。
1: 鄯善位于我国新疆吐鲁番，是一座县城。鄯善的三面都是沙山，面积大约3万平方千米，迎面就是大戈壁和一望无际的沙漠。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这座城市已经屹立了上千年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活着的楼兰鄯善。
0: 我们对于沙漠的印象就是一片荒凉，荒无人烟的，一眼看过去全是沙子，说不定能够看到一些沙漠植物，而且沙漠的降水量是非常少的，这就非常不适合人们生活了。曾经有无数人想要横穿沙漠，但是都丧命于此。沙漠不是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但是就是这样的地方竟然还有一座城市，其神秘程度堪比楼兰。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我们说到的这座城市就是鄯善，它位于我国新疆吐鲁番，是一座县城。鄯善的三面都是沙山，面积大约3万平方千米，迎面就是大戈壁和一望无际的沙漠。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这座城市已经屹立了上千年，甚至还有人觉得它和当年的楼兰是一个时代的。在西汉时期就有人在这里居住了。在鄯善还有一个油田，是我国的第一个大型的侏罗纪油田。那么到底是什么可以让这里屹立千年呢？其实鄯善的四周虽然是沙漠，但是在城市的一边有一个绿洲，这片绿洲千年不枯，将城市和沙漠分割开来。据当地人说，每次风沙刮到这里的时候就会自己消失，非常的神奇，而这个现象至今也无法解释。除此之外，据说这里还是当年唐僧来过的地方，其中的火焰山就是鄯善。不过鄯善的人数并不多，在这里还有一处影视基地，存放着大量的文物，著名的烽火台、古城楼等等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如今的鄯善也因为自身的神秘而被打造成为了一处少有的旅游胜地。鄯善在90年代的时候投资了一座沙山公园，这座公园的面积是13万平方米，整个公园是以沙漠游览区和绿洲游览区为主要的观光区，这里有沙漠的浩瀚，还有江南的秀色。公园每年可以接待5万人以上的游客，毕竟这里是大沙漠，能够适应这里的人本就不多。这里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沙漠为主题的旅游胜地，为游客提供多方面的旅游活动。那么来到新疆，当然要去尝一尝这里的葡萄了。鄯善的葡萄品种达到了550多个，是我国葡萄种类最集中、最全面的地方。而且这里还开发出了楼兰葡萄酒和丝绸之路葡萄干等美食。这里还是一处免费的景点，毕竟大沙漠还收大门票，那就真的没什么人去了。如果有机会到新疆去旅游的话，别忘了到这座沙漠中的城市鄯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藏在沙漠中的城市。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天津之眼。
2: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天津之眼。天津之眼全称天津永乐桥摩天轮，跨海河连接河北区与虹桥区，是一座跨河建设、桥轮合一的摩天轮，兼具观光和交通功用。天津之眼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桥上看景摩天轮，同时也是天津的地标之一，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天津之眼，上仰天子之度灵气，下拥九河下翘风光。其奇思妙想、巧夺天工的设计，是世界摩天轮建设方面的一大突破。摩天轮直径110米，轮外装挂48个360度透明座舱，每个座舱可乘坐8个人，舱内有空调和风扇调节温度，可同时供384个人观光。摩天轮旋转一周所需时间为28分钟，到达最高处时，周边景色一览无余，甚至能看到方圆40公里以内的景致，海河风貌尽收眼底，被誉为天津之眼。天津之眼地处海河三岔口黄金地段的核心，是天津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最集中的区域，周边拥有大悲院、古文化街、鼓楼、意式风情街、澳式风情区等天津重要的商贸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海河水上游船观光区的起点，是镶嵌在海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永乐桥摩天轮天津之眼的设计理念，以尊重城市地域现有的历史积累为前提，通过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和简洁流畅的线条设计，凸显现代化的科技文明与天津城市历史的交汇，提升了区域的文化品味与内涵，体现出天津城市的文化特征开放与纳新，昭示着海河服务型经济带、文化带和景观带建设的宏伟发展前景。游玩天津之眼一般有2种方式，乘坐或是远观拍照。乘坐摩天轮70元每人，如果想要独享，还可以花400块包一个包厢，可以缓慢地观赏周围开阔的景色，尤其是夜晚天黑后华灯初上，十分漂亮。如果要拍摄摩天轮，可以在摩天轮南侧的金刚桥上，站在桥上，三岔河口就在眼前，柔美的天津之眼展开在眼前，周围是海河两岸的美丽建筑，随便一按就是漂亮的标志照片。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大沽口炮台。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大沽口炮台。大沽口炮台遗址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原置于海河南北两岸，俗称金门之屏。明初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大沽海口的战略地位日渐凸显，这里是从海上进京的唯一门户，一旦失守，首都就将会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外人眼前。嘉靖年间，位于倭寇，大沽口海防战备日紧，构筑堡垒，驻军设防。1816年，清政府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各建一座圆形炮台，炮台内用木料，外砌青砖，白灰灌浆，高度约为1丈5尺，宽9尺，进深6尺。这是大沽口最早的炮台，建造的坚固如山。鸦片战争前后更加大规模扩建。1841年，经过数年经营，大沽口炮台已建成大炮台6座、土炮台12座、土垒13座，组成大沽炮台群，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已见雏形。从1840年至1900年整整60年间，外国列强在夺取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于1858年、1859年、1860年、1900年先后4次对大沽口发动入侵，他们倚仗船坚炮利，把大沽口地区置于其铁蹄蹂躏之下，乃至进逼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把誉为东方艺术宫殿的圆明园焚之一炬，迫使清统治者2次逃离京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为确保他们在中国横行， 强行拆去了大多数炮台，后来只残留南岸的 V 字和海字炮台以及北岸的方字炮台。解放后，大沽口炮台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以海门古塞之誉评为金门十景之一，并确定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不断改造升级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先后投资500余万元，新建 3D 影院，升级改造服务中心，扩建遗址纪念广场，开辟游客休息区域，增设多媒体影视播放、触摸屏历史资料展示以及临时展览等，并为游客提供饮用水、报纸、杂志等服务。2013年2月16日，大沽口炮台遗址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称号。大沽口炮台遗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大沽口炮台饱经沧桑，几经兴废，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教育后人勿忘国耻，牢记落后挨打科技兴国的信条。
1: 旅游听我的，跟着我一起用耳朵来一场听得见的旅行。接下来请收听天津必去景点黄崖观长城。
0: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天津必去景点黄崖观长城。黄崖观长城在天津市蓟州区以北28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始建于公元556年，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4A 级旅游景区。黄崖观长城东达河北省遵化市的马栏关，西接北京平谷的将军关，全长42公里，是中国古长城的一部分，有楼台66座、敌楼52座、烽火台14座，是京东军事险要之地。黄崖关城是明代蓟镇长城的重要关隘，也是县境内唯一的一座关城。关城东侧山崖的岩石多为黄褐色，每当夕阳映照，金碧辉煌，素有晚照黄崖之称，关城因此得名。黄崖关长城以关城为中心，向居河两岸延伸，东至半拉冈山，有悬崖为平黄，西抵王茂顶山，有峭壁为倚。全段长城建筑在海拔736米的山脊之上。这一段长城建筑特点是台墙有砖有石，敌楼有方有圆，砌垒砖有空心有实心。这里有第一座长城博物馆和一座当代长城碑林。黄崖关城以年代久、变化多、布局巧、设施全，成为长城建筑史上的杰作。唐代安禄山在这里驻扎其精锐部队雄武军。杜甫《渔阳》诗中写道：麓山北筑雄武城，旧房败走归其营。细书请问焉其旧，今日何须10万兵。诗里的雄武城就是黄崖关。方舆纪要载：雄武城在周东北，唐天宝6载747年安禄山筑。明代戚继光为蓟辽总兵，镇守蓟州16年期间，重修了黄崖关长城，增建了凤凰楼、八卦街和许多楼台。明永乐年建黄崖关口，成化2年1466年建太平寨，后经隆庆、万历年大修，建成正关、水口、东西梢城和城墩等设备完备的防御体系。清康熙《蓟州志》载：黄崖关边墙93里，东起蓝马峪，西至松鹏顶，楼台45座， 蹲台八坐，

边楚屯粮地三顷49亩7分，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争。自1984年9月至1987年9月，军民协力共计修复边墙3025米，敌台20座，为中国修复长城工程中最长的一处。1990年，黄崖关长城被选入金门十景。1994年以来，黄崖关长城先后被天津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十佳青少年文化活动娱乐场所。

0: 朋友们，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告一段落了。旅行不仅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诗。无论您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正计划下一次出发，都愿您的生活充满探索的惊喜。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感谢收听，下次旅途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新手开车容易紧张，在所难免。仪表盘这个颜色亮，那个图标闪，感觉好像核弹都要发射一样了。下面就来聊聊车上这三个故障灯亮了，建议你赶紧停车检查。
4: 新手开车容易紧张，在所难免啊！这仪表盘这个颜色亮，那个图标闪的啊，感觉好像核弹都要发射一样了。今天呢，讲这三个故障灯呢，你格外注意一下，差不多啊。第一个呢，叫做水温报警灯，挺好认的啊，上面有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东西，下面的两道波浪线，哎，也有些朋友叫它潜水艇的，挺形象的。那翻开用户手册呢，它里面这么说啊，水温报警灯亮呢，可能是冷却液液位低、冷却液温度过高或者冷却系统发生故障，反正都是那一块的事。这个时候呢，是建议尽快停车检查了，不然很容易损坏发动机了啊。那冷却液温度过高呢，机油的润滑作用它下降，这个时候呢，发动机相对运动部件间的油膜啊会被破坏，轻则呢异常磨损区域增大，缸壁和轴瓦表面呢产生划擦条纹，重则呢会导致缸壁密封环产生不可逆的损坏啊。那停车熄火后呢，打开发动机舱，找到最大的那个半透明水壶，就冷却液了啊。看一下液面高度是不是位于 max 和 min 之间。那特别提醒一下啊，刚刚熄火水温很高的时候，你不要用手去拧这个盖子啊，等到温度降下来了之后才行啊，宁可等一等救援的。第二个呢，机油报警灯，哎，长得很像我们家里的那个茶壶或者是油壶啊。那这个故障灯亮呢，表示机油压力过低，哎，也是必须马上停下来检查的啊。机油油压过低呢，这个发动机润滑条件它会被破坏掉的，它会加大发动机部件的磨损，降低使用寿命。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呢，气缸壁还会出现卡死或者拉缸的这个情况啊。处理方式呢，也是先靠边熄火，当然了，先要注意安全啊。那打开发动机舱，拔出机油尺，检查一下发动机油的这个液位，看看是不是机油不够了。第一次拔出来擦干净放回去，第二次呢拔出来看的液位才是准确的啊。第三个呢是制动系统故障灯，相当的好记啊。那外面一个括号，里面一个圆圈，圆圈里面还有个感叹号啊。这个灯亮很多时候啊，其实是手刹没松上去啊。那如果说手刹确认没问题，那可能呢就是刹车油液位啊它偏低，或者刹车系统有故障。另外呢，有些车子啊刹车片磨到报警或者 ABS 故障也是会亮这个灯的啊。只要你踩下去感觉刹车力度受到影响了，那车子最好也别开了啊。那停下来之后呢，刹车油的液面啊，我们也可以自己检查的，还是打开发动机舱，找到刹车油壶，盖子上有括号的，里面有个圆圈标识的，同样找到 max 的 min 呢，看看液面是不是在这之间啊。如果不是简单的液位问题呢，可能就得让这个修理厂或者 4S 店师傅看一下才行了啊。那有朋友可能说啊，这仪表盘上各种故障灯啊，各种图标真多了，也不是你说的只有这三种是吧？有的时候真分不清楚，记不住。哎，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看故障灯的颜色啊。我们路上看红绿灯，故障灯也可以看颜色的。GB4094016汽车操纵键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里面啊，明确规定的，红色的故障灯代表危及人身安全的，或者是易对设备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的，紧急的或者是急迫的。黄色或者是琥珀色呢，代表需要引起注意，非正常的操作限制，汽车系统故障可能会导致汽车损害，或者将来可能导致危险的情况。

0: 那相对没有红色那么紧急。说人话就是红色的这个故障灯亮了，就和你看到红绿灯的红色差不多，不要犹豫，注意安全，然后能停则停啊，该检查检查，该联系 4S 店的保险公司的你就去联系啊，拖走啊。黄色故障灯亮了呢，像发动机故障灯、ABS 故障灯这种呢，你确保车子开起来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呢，我们自己慢慢的注意安全的开到店里面去，再进行检修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总的来说呢，开车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水温报警灯、机油报警灯和刹车报警灯这三种，其他的故障灯一般来讲不影响使用，实在看不懂的话呢，就根据颜色简单判断下，红色就尽快靠边停车。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
2: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座椅调得靠后一点，好处很多的，既可以更安全，还可以让我们坐得更舒服，开长途还不容易疲劳。下面就来聊聊座椅调节。
0: 座椅调的靠后一点好处很多的，既可以更安全，还可以让我们坐得更舒服，开长途还不容易疲劳。先讲讲安全，众所周知，方向盘中间有个叫做安全气囊的东西，一旦发生事故啊，280公里每小时都快是高铁的速度了，啪一下就这么弹开来了。那主驾驶气囊厚度呢，一般是230毫米左右，当然这个数值不绝对啊，车型大小不同，设计时的气囊尺寸也有差别啊。那么适当的把座椅靠后，我们人离方向盘的距离多超过230毫米一些，也可以尽量避免安全气囊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土话叫做爆头啊。那尤其是一些新手朋友，车子周围距离把握不好啊，为了看清楚车头呢，把座椅调得很靠前面，都好像抱着趴着那个方向盘开车，把这个方向盘当枕头了，其实挺危险的啊。而且呢，座椅你相对靠后一些，倾斜一点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坐得更加舒服一点的，这个主要和腰椎载荷有关系啊。参考这个第三腰椎载荷数据图，假设将直立的负荷设为100，那么当人端坐弓背时呢，都会让身体承受超过100的压力，只有在仰卧的时候负荷才会小于50啊。所以呢，把座椅靠背适当的往后倾斜，不仅腰和脖子能更舒服一点，头枕也不会顶着我们头啊。那虽然座椅往后一点是比较舒服了，但也不是越后越好的啊。你坐得太远，油门刹车你踩踩都不顺脚，甚至够不着，那没必要啊。那怎么调座椅，这里也分享一个常用的办法，大家高矮胖瘦身材各不同，自己是要盐少许一样的调调自己口味的啊。那首先呢是调坐垫，把坐垫尽量往后调整到我们右脚踩踏板踩到底的时候，大腿和小腿还有一点点弯的，不要伸直啊。这个就刚好相当于先确定我们踏板踩起来没有问题啊，踩得到底，然后呢坐垫高度调一调，先保证视野不受影响，然后找到自己觉得舒服点的高度。因为有些朋友喜欢视野好一点吧，有些朋友呢喜欢这个臀部陷下去的感觉，这个看偏好了，有的要路感，有的要视野，是吧？接着呢调靠背角度，微微倾斜的会比较舒服一点，头枕也不会往前凸出来顶着我们的头。这里有点注意啊，头枕高度也要调一下，我们后脑勺刚好可以枕到头枕中心就可以了，如果太高太低发生事故时呢，就不一定能够保护我们的脖子了啊。那最后呢，再根据我们双手的活动范围来调节方向盘的位置，把方向盘下面拉杆往下推，调整下高低前后，左右大幅度打方向的时候比较舒服，哎就可以了。这个方法用在不同的车上基本上也都 OK 啊，就算我们临时是开的是别人的车、公司的车啊，也能比较快的找到舒服的坐姿。还有呢，像是春天开车啊，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你穿着外套和不穿外套那厚度不一样，坐起来感觉也不一样的。开车出发前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稍微微调一下啊，千万不要等到上路了，这里难受了，一边这个手在把了个方向盘，一边去调座位，危险啊！分享给你的朋友，说不定他比你还更需要呢。这个支持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9: 买混动车就是为了省钱的话，我劝你干脆也就不要买了。

0: 如果开得少，根本省不了的，省不了太多，省不回来，甚至有可能还会亏。下面就来聊聊混动车和油车。
1: 买混动车就是为了省钱的话，我劝你干脆也就不要买了。如果开得少，根本省不了的啊，省不了太多，省不回来，甚至有可能还会亏啊。那之所以说混动车省钱呢，主要还是因为它油耗低了。那油电混动来说好了，丰田卡罗拉纯油版的百公里6.2升左右，混动版的只要4.5啦。那按一年10,000公里来算的话，混动卡罗拉一年省下170升油吧。那算杭州最近92号油价7.72块，那一年省下来可不好说，1312块钱啊。那如果是插电混动，省的就更多了，因为本身你可以充电当电动车来开嘛。以前我视频讲过的啊，这插电混动车主，特别是我们这种上班族啊，车辆纯电行驶的时间占比是超过70%的。那就按70%来算，10,000公里里面7,000公里纯电开，电耗按照14千瓦时来算，加充外面充各占一半，电费大概515块钱。而且现在的这个插电混动车，你不充电就加油，亏电油耗其实也不高。你比如说比亚迪秦 Plus DMI， 实测啊，亏电油耗百公里也就是4.55升的样子。那么剩下的里程你都算纯油好了，油费大概是1053块钱，总的一算，能比纯油版卡罗拉省了3218块钱啊。那一年省3000多块钱，听起来确实是划算，也是一笔钱。你要是要求不高，一只手机省出来了。那如果考虑到车价保值率，不一定了。很难讲了，同样的车型，混动版一般要比燃油版首先是要贵的。你比如说最低配的双擎卡罗拉比纯汽油版贵了26,000块钱啊。那国产也是一样的，帝豪 L 混动版最低129,800，纯油版的帝豪 L 最低93,900，相差35,900块钱。那你想想嘛，你把这个2万多3万多，你去除以3000一年，你除除看，对不对？那在保值率方面，混动车呢又存在一些劣势啊。销量靠前的热门混动车型呢，保值率表现确实不错，但总体来看，混动车的保值率依然目前还是不如燃油车的啊。那你比如说插电混动，三年平均保值率呢53.8%，还没有纯电车高。而燃油车呢，三年保值率普遍是在60%左右，有些厉害的还更猛，70%的都有啊。所以混动车一年省了3000多块钱，这个贬值的窟窿填不上啊。那虽然不能省太多钱吧，但买了混动车的朋友，其实啊，买回来之后后悔的倒真不多。那买回家之后，你会发现一些额外的惊喜的啊。首先就是驾驶体验会更好，特别是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这种时候啊，混动车起步它靠电呢，它你又不要换个档，也没有什么低速顿挫，动力输出更平顺，速度起来，发动机再起来，噪音也小很多。在你比如说等红绿灯，普通燃油车发动机一直要运行呢，多多少少嘛有噪音和抖动，混动车发动机可以休息的，相当于你买了个车，它变高级了。另外，大部分的城市啊，插电混动车是可以直接上绿牌的，不用摇号的，也不用限行啊。很多朋友一开始图的也就是这个啊。你买燃油车的话，你买块车牌，价格算上去的话，那刚才的那个模型当我没算，对不对？马上反过来了，混动车开一年节约3000多块钱的油费，那你多也不多嘛，就还好，是不是？那要我干脆直接买个纯电那么好了，这不是能省更多嘛，是吧？钱总是钱嘛。
0: 当我们长时间的开空调以后，我们就能感受到自己的爱车似乎有些动力不足了。下面就来聊聊夏天开空调为什么动力会不足。
1: 夏天车子开空调确实会影响车子动力的，但不同的车子影响程度不一样。这就好比考试题目变难了，尖子生该考多少还是考多少，但稍微差一点的学生原来60分，现在55就不及格了。那家用车的空调都是非独立式的，也就是说啊，要从发动机那边分一点能量过去的，才能达到这个制冷的目的。那空调一开，压缩机一转，发动机的动力挪了点过去，传到轮胎上的力气就小了嘛。就好像我本来10块钱拿来买手抓饼的，可以好好吃一顿，但是妈妈突然打个电话，她说可乐带瓶回来，好了，我只有7块钱了，里脊今天加不了了，加蛋估计也不够啊。那所以如果排量小、动力差的车子开空调影响就很大了，加速爬坡都能感觉得到啊。拿论文里面的测试数据做个参考，一辆 1.5 升自然吸气的车子1500转的时候，输出功率只有13.3千瓦呀，空调造成的损失就2.6千瓦，那消耗19.5%来，八折没了。所以你这个开不开空调区别的确是明显啊。那都是小排量，有的朋友开 开的是涡轮车，开空调的影响呢就比自然吸气呢要小一点的。因为现在的那个小排量涡轮车啊，用的都是低惯量涡轮啊，你就理解成啊，这个风扇叶片它做的比较轻，转起来比较容易啊。喜欢装电脑的朋友，你去看看猫头鹰风扇啊，那转速比较低，涡轮就起作用了，发动机输出也很强劲。你比如说啊，雪佛兰探界者的 1.5T 发动机，1500转，70千瓦输出，扭矩220牛，那么你空调用掉个3000瓦4000瓦，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那

0: 如果我们开的刚好就是小排量自然吸气，平时开空调动力觉得有点肉不爽了怎么办？哎，实际上大部分的车子只要你油门多踩点，动力储备还是够的啦。那空调影响严重的顶多也就是低转区间嘛，你想要什么超车加速啊，把油门稍微深踩一点就行了嘛。你比如说朗逸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工况图你一看啊，1000转的时候功率只有28000瓦，扭矩110牛，哎，但是3800转的时候就有150牛米峰值扭矩，功率125000瓦左右了。你转速上去了，空调对动力的影响呢就立刻下降。
1: 去 4S 店保养，空调滤芯、空气滤芯换一下收我们300-400块钱，其实自己网上花几十块钱买一下，然后花个几分钟换一下就可以了。下面就来聊聊如何自己选购更换空调滤芯。
0: 去 4S 店保养，空调滤芯、空气滤芯换一下，收我们300-400块钱。其实我们自己网上花几十块钱买一下，然后花个几分钟换一下就可以了。和手机换个壳，家里搞个灯泡新的，很简单，差不多的。哎，很多朋友啊，担心网上买嘛，就容易买到杂牌，买到假货。你认准店铺，一般来说不容易出意外。某东、某宝，你直接去搜博士啊、曼牌啊、马勒、啊、这种官方大牌，哎，加上这个车型的名称，你找到它的旗舰店，你和客服确认一下车型，直接买。差不多没问题。哎，有些朋友看旗舰店那贵啊，问其他的第三方店铺能不能摆，其实也行，但你点进去啊，你要看它个详情页有没有品牌方给的授权书。哎，记得看一下授权方和授权时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换，完全可以加到购物车里面，你看这个价格变动，哎，等做活动的时候再下单嘛。那收到货之后从官方渠道扫码核对一下防伪信息，没问题的话再换啊。那么先来看空气滤芯，打开引擎盖，找到发动机连出来的那根粗的黑色管道，连着一个盒子的啊，盖子打开，里面就是空气滤芯了。你要记住它摆放的那个方向啊，怕麻烦的话嘛，你手机拍张照片留下来也可以的。那么原来那个旧的呢，拿出来，新的按照原来的那个方向放回去，你注意一下正反面，哎，搞定了。那么然后再换空调滤芯啊，这个不同车系换起来可能不太一样。日系的，你比如说丰田啊，空调滤芯呢大多是在手套箱的位置的。你把手套箱拆下来，里面有个挡板，卡扣打开能看到了，旧的滤芯拿出来，看准方向，新的塞进去，搞定。德系车的话呢，空调滤芯呢一般是在引擎舱里面的情况比较多啊。那这台大众引擎盖打开，副驾驶侧呢挡风玻璃下面有个盖板，你把盖板拆开就能看到空调滤芯。哎，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车型呢，换起来难度确实会高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公司小伙伴这款老款马自达3，空调滤芯位置啊挺难找的，在中控台底部最里面要拆开副驾内侧的挡板，手套箱下方盖板，用12毫米套筒扳手拧开支架螺丝才能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今天没带工具啊，就不继续拆下去了啊。那如果自己确实换起来觉得比较困难，真搞不定，那修理店师傅啊帮忙换一下，给包烟或者说给一点工时费啊都不贵啊。那公司小伙伴这辆马三呢，最后还是给了师傅20块钱工时费给换好的，和 4S 店比当然是便宜很多，而且不用排队，不用跑远路嘛。那么除了换空调滤芯、空气滤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自己动手的，像是洗车啊、换雨刮啊，甚至一些简单的维修。
1: 60升的油箱加63加65都还算比较正常，但如果你60升的油箱真的还能倒进去70升，甚至是更多，真有可能会出问题。下面就来聊聊油箱。
0: 60升的油箱能够加进去70升，确实有可能是被坑了啊。那么额定60升的油箱加油，你加满跳枪之后再补枪两次，一般也加不进去60升。那即使再多补几枪，也不太会有个70升这个事情的。那老的强制国家标准 GB18296-2001 汽车燃油箱安全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里面讲到过的，这汽车燃油箱的额定容量呢，应控制在燃油箱最大液体容量的95%。那么除了实际最大容量本身就比燃油箱标称的额定容量更多之外呢，行业标准 QCT11212019 汽车用塑料燃油箱里面啊，还允许这燃油箱容量公差呢为额定容量的正负3%，只要误差在这个范围之内，油箱也是符合规定标准的。但如果70都加得进去，这额定容量就是最大液体容量的85%了，属于超出比较多的了，存在有可能所谓的缺斤少两的可能性了啊。行业标准 SBT10591-2011 加油站服务技术规范里面它这么规定啊。这加油站呢是要配备有专职或兼职的计量员以及相关计量器具的，碰到疑似缺斤少两的情况啊，我们是可以当场要求加油站进行复核的。那根据国家标准 GBT90812008 机动车燃油加油机规定啊，这加油机最大允许误差为正负
2: 0.3%，也就是说一升油啊误差3毫升，超出这个范围都叫有问题，哎，其实是管得非常的严的啊。那如果维权遇到困难，还可以打投诉电话来。加油站是要在显著位置设置客服电话和行政主管部门的投诉电话的。如果这些都还不行，那么就12315工商局，哎，也可以去找他们啊。商务部2006年出台的《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里面就有讲到啊，这加油站擅自改动加油机或者利用其他手段克扣油量的，可以由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处以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处违法所得3倍或30,000元以下的罚款。哎，这项法规虽然现在已经是废止了啊，但是商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是提到的，这企业从事成品油经营活动的时候啊，是需要符合计量方法的法律法规的要求了。那个取消是因为更完善的东西出来了啊，不是说那个变宽松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啊，这60升的油箱加63加65啊，都还算比较正常。但如果你60升的油箱真的还能倒进去70升，甚至是更多，真有可能会出问题。哎，当场要求复核或者打电话投诉，早就满出来了。厂家设计不会这样的。
1: 对有车一族来说，在停车场找车绝对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下面就来聊聊停车场找不到车，把钥匙抵脑门上就能放大信号，是真的吗？
0: 还不是为了省钱嘛，提前15分钟就把停车费都给交好了，结果呢找车子找了半个小时，出门又要多交一次钱。哎呦，这停车场找不到车的情况你有没有碰到过？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快速找到车子呢？哎，网上看个视频啊，这个钥匙抵在脑门或者是下巴上，哎，就可以让遥控的这个距离更远，找车更容易。刚看到的时候我还不信的，试过之后发现还真可以啊。而且呢，测试发现啊，并不是因为钥匙举得高了，而是只要靠近头部，遥控距离就会变得更远。原理呢我也去找了啊，但没有找到具体文献。啊，根据一位硅谷工程师的说法，是水增强了钥匙的信号。我们的脑子里其实有很多水，这里不是骂人的意思啊，讲的是科学。这钥匙的信号经过这些水后呢，就变得更强了，所以可以传得更远，也可以达到正常遥控距离的2倍。那么在地库实验的时候呢，也发现不同的同事来测试效果还不一样，有的人远一点，有的人近一点，而且呢也不是百试百灵，角度也比较重要。这钥匙抵住合适的位置和角度确实可以，但是车子一旦被其他车子挡住或者在墙的后面，遥控距离啊还是会有影响。而且有些地下车库啊，它结构也是比较复杂，拐来拐去的，你按一下也不一定能一眼看到车子，所以这个方法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那靠谱的找车方法有哪些呢？那首先停车场的找车机器，一般商场的电梯厅你留心一下，屏幕上面车牌号一输啊，照片车位号都出来了，这是方便。那有些商场更高级，甚至不要机器，打开手机商场小程序直接也可以找。那如果你开的车子比较新，可能车子它自己也带定位功能，什么手机 APP 找一下也能找到定位啊。那当然了，地库里面的定位它一般是没有室外那么准的啊，这个楼层呢也不会显示，那总比盲目的找瞎转转要好一点。而且呢，很多手机本身啊也会自动记录你停车停在哪里的，一般呢是根据车载蓝牙断开的时间以及停车的动作来判断是否停车啊。哎，也是在信号比较好的地方才会比较准。那前面说的这些办法只能说临时补救了啊，去比较大的商场或者写字楼，尤其是不熟悉刚去谈业务，那最好的办法呢还是提前记录好停车位置，直接拍个照片嘛，或者用微信给自己发一个精准定位嘛，下面备注一下啊，我是 B1， 我是 B3 啊。而且呢，有些商场的停车库它有个夹层的，你比如说2楼和3楼之间的楼层，它一般显示的叫 2M， 这个得记下来啊，可以避免很多麻烦。有一次我自己就找很久，找错一层。
1: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白色的车子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满大街都是。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白色的车呢？
0: 你发现没有，路上白色的车子越来越多了，有些人结婚都用白颜色的车子了，路口等个红灯都能被白色的车子包围，停车场也到处都是白色的车，什么情况？现在买白颜色的车为什么这么多啊？哎，还说只有我们国内的人特别喜欢买白颜色的车子啊？那爱德仕涂料公司，哎，它有个数据的啊，自2011年到现在，白色就一直是全球范围内最流行的汽车色彩，连续10多年了。但是在上个世纪，白色车其实没有现在占比那么多的，倒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不喜欢啊，而是因为早期的那个白色车漆啊，它很容易发黄。哎，这个就要从油漆的发展历史说起了啊。1920年，车上用的呢叫硝化纤维漆，哎，也就是硝基漆啊。那色彩艳丽，干燥时间短，被普遍使用。但是它受紫外线影响，很容易发黄褪色。那种老房子什么铁窗户啊、木门上面的这种漆，哎，就这种油漆，时间长了脆脆的，你抠下来一片片像薯片一样的啊。那么在1940年的时候呢，这车漆涂料啊升级成了纯酸合成树脂。 但是它的性能还是不够完美啊。印

0: 低，耐水性差，户外耐候性不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车漆变化啊。直到70年代汽车涂料才取得了一些重大发展，耐候性更好的丙烯酸油漆开始用在车上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涂装技术也进步了嘛，开始使用双层涂料，哎，就是这个底色漆上面再加上一个照光漆啊，哎，它能阻挡这个紫外线，抵挡行车途中什么小石子磕磕碰碰，让这个车漆寿命是更长了，白色车漆也就没那么容易发黄了啊。那么在80年代早期，各个国家的白颜色车子销量都是有一定上升的，尤其日本从10%上升到了75%，哎，有点夸张吧啊。那你不要光觉得它好看啊，白色用在车上它还有不少优点的嘞，哎，这个怎么说呢啊，首先白色车子它更显大，白颜色的明度更会更高一点啊，明度高的浅色看起来更轻，体量更大，明度低的深色看起来重，体量小，所以我人比较胖穿黑衣服啊。那么看起来显大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叫增加车子的安全性，哎，这个是实用部分了。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和中国大陆汽车救援俱乐部联合做过一个模拟实验的啊，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黑色最难被人识别，所以说小偷啊刺客啊都穿黑衣服啊，那白色和银色最容易被识别，数据上来看黑色事故率是白色的3倍啊。那对于比较靠南边的朋友来说的话，白色车还有个隐藏优点，不容易吸热，哎，你看看大家夏天是不是更愿意穿白色的 T 恤，我们做胖子除外啊。那么在夏天白色车比黑色车更凉快啊，也是有测试的啊。吉林大学李怡恒硕士论文汽车空调内外循环模式负荷确定及其应用分析上面有个测试啊，这白色车的空调负荷呢可以比黑色车低 4%-5%， 能实打实的帮我们省下来油钱啊。巴斯夫听说过吧，也有点名气啊，2019年汽车色彩报告中也提到过，印度白色车销量最高，哎，就是因为白色车在阳光下反射能量的能力是更受到欢迎。
1: 开车上路之后，就要不断地熟悉汽车和道路情况，等到面临任何情况都游刃有余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老司机了。怎样才能像老司机一样游刃有余呢？有人认为是通过各种技巧积累起来的，但其实老司机表示都只是熟能生巧而已，只要经常开车，遇到的事情多了就知道该如何操作。如果突然换上一辆新车，就算老司机也有点发迹，比如从轿车换到 SUV 的时候，
0: 轿车换到 SUV 之后后悔了，哎，多半是因为跟风抢先嘛，哎，以前我没有开过，大家都在买，我也换个 SUV， 你看看多气派，哎，这种朋友真不少。有调查的，轿车用户换车的时候选 SUV 的比例已经接近一半了。那之所以想要变换车型，主要就是基于尝新的这么一个心理，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车，怎么开厌掉了嘛，是不是？其次才是功能和品质上更多的扩展需求。那换车型本身没什么问题，后悔的关键在于这个尝尝鲜的心理，它是比较冲动的嘛，买之前没搞清楚自己的实际需求啊。你比如说啊，换 SUV 是图它空间大，对不对？看到别人开 SUV， 什么婴儿车啊、大包包啊、行李箱，哎呦，烧烤架你都拿出来了啊，啊，自行车也能装的，什么都塞得进去的。哦呦，那我这个开轿车的是有点馋的，是吧？索性我也换一辆。那结果开起来不是这么回事情，孩子都上初中了，要什么婴儿车啊？一家就三口人，难得出去，一年能溜两次不错了，你那么大空间放在那边干嘛？同级别的 SUV 还比轿车贵，哎呦，后悔啊啊！就是有这种情况。那除了大空间，还有一些朋友图的呢是 SUV 的通过性，哎，轿车不敢走的马路牙子上啊，烂泥巴路上，老家回不担心啊。那城市用车基本上也就大马路开开嘛，你除非遇到修路，一般也没有什么烂路可以开呀。那相反，城里面更堵， SUV 的油耗可能比轿车高了，后悔也算是正常。另外呢， SUV 虽然更大更气派，但是以前没碰到过的停车问题有可能你就要开始遇到了。老小区的地下车库，商城那边的上面有个横梁好像要砍头进去一样的立体车库，保安师傅，哎，大车你不要进来，满了啊！小车进进进进进，难受啊！像1998年的建工建设标准里面啊，车库净高要求最低啊，也就2.2米啊。你再加上下面放个什么管路啊、通风布置啊，一些老小区的地下车库、啊、限高1.8、1.7米的情况还真的是有的啊。那一般紧凑型的 SUV， 像那 CRV， 车高就在1.7米左右了，停进去相当之困难。如果说尺寸更大、级别更高的 SUV， 真的是进不去了。你每天进去胆战心惊，轮胎放点气，然后再进去，那这就奇怪了啊！那以前你开个小轿车随便停，根本就不会想到过这种问题的。现在开个 SUV， 好不容易能进去了，有个停车场了，时刻还得小心，要朝天上看的，有不什么管道啊，什么东西会碰到的啊？这个真的也是有点心累的啊！那确实是有换车的需求 ，SUV 看着也深。真的是有点心动，那我怎么决定到底要不要换呢？难道大家都是傻子吗？

0: 是还有那么多人在那边买吗？是不是？接下来说的这三个问题你最好先考虑一下。一，自家的车位公司的车位好不好停，是不是比较考验停车技术，这影响日常使用体验，对不对？二，一家人出门的次数多不多，老人小孩上车困不困难。第三个，买车用来到底干嘛的，是市区代步为主，还是说我跑工地跑业务跑长途的。哎，你就按照这个顺序考虑过，哎，不一定马上有结论啊，但是呢至少你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和一个线索啊。
1: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3: 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钢琴流淌的第一个音符便揭开了彭佳慧用30年歌喉淬炼的成长独白。这位铁肺歌后主动收起羽翼，以极具克制的哽咽式气声诠释被放弃的脆弱。一起来静静聆听这首《被放弃的你》。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金瑞吉的这首《学到老，爱到老》自发布以来，播放量迅速攀升。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旋律与歌词让他们想起了自己平凡而美好的爱情故事。

见你是牛奶咖啡组合演唱的一首歌曲，电视剧《因为遇见你》的插曲。福琪琪以略带忧伤而又不失乐观的基调诠释了剧中人物的爱情故事，用空灵纯净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关于爱情初遇的最美好回忆。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由金池演唱的歌曲《谁不是》。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付出千万遍，有人却始终抓不住爱人的真心，所有的呵护与守候都付诸东流，最终只能被辜负，留下无尽的孤独。

继续好音乐，接下来想带你去一个小岛，岛上没有人烟，天空一望无际，蓝色一望无际。到了之后要记得把漂流瓶快寄给朋友，免得他们担心。无人之岛仍然演唱，一起来听。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电影《奇迹笨小孩》发布陪伴曲，《海阔天空》是易烊千玺、许君聪、田雨、王宁、龚磊、黄瑶、齐溪共同演唱。该曲翻唱自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乐队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海阔天空》。

山无恙饱含对生活的思考与释然，梁博独特的摇滚唱腔搭配舒缓旋律，将复杂心绪化作动人音符，聆听时那些过往的迷茫与不安都在歌声中渐渐消散，只剩内心的平和。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欧德阳带给我们的不妥，讲述了一个人最难过的状态，不是他受的伤多深，而是想要宣泄找不到出口，那种想要表达却没有办法表达的一种内心的纠结，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这种状态其实是最挚深最深的伤痛。是的，在面对伤痛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化解它，不要让自己的情绪一直沉浸在里面。

0: 仓促可以说是王天歌自己的一种心情写照，歌曲风格独特，情感细腻，通过对内心情感的深入表达，打动了众多歌迷的心。同时，歌曲的发表也进一步证明了王天歌作为一名新生代音乐人的才华和实力。
1: 你从没说过会爱我多久，让我猜测遥远的以后，好像无所谓谁会去留。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灯光渐渐暗下，舞台的焦点聚焦在两位才华横溢的歌手身上，陈楚生与周深，他们并肩而立，深情演绎《逆光》。陈楚生的声音宛如山涧清泉，周深的嗓音则如高空的飞鸟，两者交织在一起，仿佛构筑了一个梦幻般的音乐世界。也许我

微光是2023年美好中国新歌会主题曲，由希林娜依高演唱。这首歌带着清晨阳光般的温暖，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孤独或忧伤时刻，重拾生活中的希望与感动。

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我怀念的》，是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抒情歌。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有着平凡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给我

0: 没有哭，没有说。
1: 白举纲用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唱出重逢的百感交集，深情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将那份期待与忐忑在大提琴声中娓娓道来。白举纲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让每个音符都饱含情感，仿佛在诉说每个人心底的那份未完成的牵挂。
2: 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陪你沏茶，陪你喝一壶好酒。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Isn't it exciting 歌曲的歌词深刻而富有哲理，通过毁灭与创造一体两面的论点，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乐观和勇敢。

0: 闪电这首歌由李聪作词，汪苏泷作曲，歌曲以闪电为隐喻，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力量。旋律流畅抓耳，节奏明快，让人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摇摆。
1: 一定有星魂的起源，一定有意志来分。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2: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3: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4: 器物有魂，匠人有心。听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大国匠心》，带您触摸那些被双手赋予生命的传统技艺，探寻那些散落在光阴里的文化瑰宝。第一卷，彩，琉璃映水彩灯影，赤金坠彩手千年。秦淮灯彩夜市千灯照碧云，百花丛中60年。
5: 我们绕过花灯车，推开了那扇斑驳的木门，刹那间眼前突然变得五彩斑斓。屋外是朔风凛冽的寒冬，而门内却已经百花盛开。悬挂在房梁上的几十盏紫色的荷花灯，早已经把这儿变成了夏日荷塘。当我们推门而入时，这些花灯似乎感受到从门外窜入的冷空气，迎风摇摆起来，宛如荷花随波起舞。看到这令人震撼的场景，我们都愣住了，呆呆地仰望着荷花灯，就如同两条潜伏在水底垂淡莲花的鱼。当我们在夏日荷塘玩得乐不思蜀时，推门的声响让我们重新回归现实。一位老者双手捧着一匹黄色骏马模样的花灯走了进来，看到我们看荷花灯的表情，他似乎很满意。在点头示意后，把手上的骏马放在荷花灯下的案台上。此时眼前展

现出别开生面的画面，骏马在开满荷花的湖底狂奔。老人名叫曹真荣，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花灯代表性传承人。曹老，您坐的这匹马是不是叫迪卢啊？居然能在荷花池底游泳。我指了指悬挂着的花灯，又指了指案台上的骏马打趣，它不是在水里游，是在天上飞。曹真荣指了指马蹄，这时我才发现骏马两蹄腾空，而另两只蹄正踏着一只飞燕。原来这只花灯的创意来自马踏飞燕。曹真荣每年都会扎一只具有代表性的花灯，给自己一年的花灯创作定个基调。2014年是马年，曹真荣希望自己的花灯事业能够像马踏飞燕一般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如今曹真荣76岁了，这也是曹真荣扎花灯的第66个年头了。抬头望了一眼头上的百朵荷花，又抚摸着案台上的马踏飞燕，曹真荣开始讲述秦淮花灯的历史以及自己和花灯的情缘。南京秦淮花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以往每到元宵佳节，宫廷都有用红木做鼓、绸木裱糊制作宫灯的习俗，以示国泰民安。达官显贵们开始效仿宫廷宫灯的形式制作花灯，以示飞黄腾达。而普通百姓看到达官显贵家张灯结彩，竞相效仿，以示家庭美满。但是平民百姓根本无力消费红木绸布，便用竹子和纸张代替，于是就变成了一门灭扎纸糊的艺术。秦淮花灯就慢慢从深宫中走出，变成了灯火满市井的民间娱乐。明朝定都南京后，朱元璋为了招来天下富商建设南京，极力营造盛世氛围，下旨把元宵节张灯的时间延长至10夜，甚至经常微服私访参加民间灯会。永乐7年初，明成祖朱棣更是赐百官上元节假10日，鼓励百官与民同乐。这样一来，元宵节灯会变成了南京全民性的娱乐。因为明朝时南京的灯会通常在秦淮

0: 门西是秦淮花灯艺人的聚集地。以往啊，这两个地方虽然处在城区，却留有大片的菜地，因而有数量庞大的菜农。这些菜农春夏秋三季以种菜为生，到冬天后闲来无事，就扎一些花灯来贴补生计。于是啊，秦淮灯就产生了。曹真荣说起秦淮花灯的历史时如数家珍，因为他爷爷就是这些忙时种菜闲时扎花灯的艺人中的一位。曹家的花灯技艺从曹真荣的爷爷算起，传到曹真荣女儿这一辈，已历四代人，跨越了百年历史。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一卷，彩，琉璃映水彩灯影，赤心坠彩手千年。秦淮灯彩，夜市千灯照碧云，花灯转基因。
0: 请听秦淮灯彩，花灯转基因。每年元宵节前，曹真荣就会成为媒体人追逐的焦点，他们都试图从这小小的作坊中提前打探到这年秦淮灯会的情报。因为曹真荣每年都会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花灯作品，2013年蛇年生肖灯的设计愁坏了花灯艺人，但曹真荣却在他的蛇灯后脑勺上加了一个瓢，又取了个黄金蟒这讨巧的名字，立马让蛇灯蒙太与富气并重。很多人只关注曹真荣的花灯创意，却鲜有人会关注花灯美丽外表背后的工艺。起初扎花灯贴补生计的菜农们，用边箩筐剩下的竹黄边角料来做灯笼骨架。那时扎灯笼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只要把它扎得粗具模样就行了。从曹真荣的父亲开始，扎花灯就成了家庭的主业。当扎花灯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后，手艺就成了核心竞争力。传统的荷花灯骨架是用竹黄制成的，制作骨架时先把竹子削成细长的竹篾，长度是荷花灯的大小而定，荷花灯越大竹篾越长。当竹篾做好后，下一步就开始做骨架，即用纸绳把竹篾扎成竹箍。不是用麻绳，而是用纸做的绳子吗？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传统的花灯都是用纸绳扎的，因为纸绳比麻绳更便宜，也更牢固。曹真荣见我们将信将疑，于是拿起剪刀开始做示范。剪纸时要注意顺着纸的纹理来剪，这样剪出的纸能够承受的力也更大。一张 A3 大小的纸被曹真荣剪出了上百条纸带。只见他拿起纸带，两只手用大拇指和食指分别抓住两头，一只手朝里搓，一只手朝外搓。十几秒钟后，一条纸带就变成了一条纸绳。普通的荷花灯灯骨由8条经线和2条纬线构成。扎经线时，把一条竹篾的两头交叉，竹篾头呈双手合十状，然后在接头处绑上纸绳，竹篾就变成了圆圈。扎一个荷花灯，用4条竹篾。

对扎，就成了八条经线。扎尾线时，把一条竹篾的两头并排，竹篾的头呈双手合一状，然后在接头处绑上纸绳，竹篾就变成了椭圆形。扎一个荷花灯，用两条竹篾顺扎，就成了两条尾线。当竹骨扎好后，在骨架上糊一层白纸，荷花灯就露出雏形了。现在的荷花灯啊，就像光溜溜的鸡蛋，还不够漂亮，要让它变漂亮，得贴花瓣儿。曹真荣把贴好白纸的灯笼放在一边晾干，开始制作花瓣。只见他从座子底下拿出一只纸箱放在桌上，抓出一张剪成荷花瓣形状的纸片。花灯啊，是一门集剪纸、染色、纸扎、书法、刺绣等多种工艺为一体的艺术。像这个花瓣，每一张都是手工剪出来的，这时呢，就要求艺人必须有深厚的剪纸功力。剪出荷花瓣后，还要把白纸染成白里透红的颜色，不懂染色，没办法做。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难的，做荷花灯最难的是做出花瓣上的纹理。曹真荣首先拿出一根啤酒瓶粗的木棒，在桌子上拿出几张剪成荷花花瓣形状的纸片，把纸片叠在一起后紧紧地卷贴在木棒上，然后抽出一根长长的细铜丝，一只手压住纸片，一只手往木棒上缠铜丝。当铜丝完全覆盖住纸片后，就把缠住铜丝的木棒塞进一个木质的圆筒中，然后像捣药一样来回捣弄几下，再把铜丝松开，纸片上就留下细铜丝的压痕，这些压痕就成了花瓣的纹理。当花瓣的纹理弄好后，曹真荣就开始拿出一片片花瓣往白灯笼上贴。每个荷花灯根据大小的不同，花瓣的数量不一。通常直径20厘米左右的花灯要贴48片花瓣。花瓣上完，荷花灯的外形就像模像样了。这时就进入了上灯环节。把一个带蜡烛的小荷花或带电灯泡的荷花包放进灯笼里面，点上蜡烛或电灯，一只荷花灯就完工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来随处可见价格低廉的竹子越来越难找，就连纸张也变得越来越贵。篾扎纸糊的秦淮花灯终于走到了十字路口，遵循了一辈子传统的花灯艺人也不得不面临抉择。20世纪80年代啊，我父亲第一次用铁丝做灯骨，用化纤布做灯面时，我曾经和他大吵过一架，甚至踩过他扎的花灯。但是当我跑遍南京城也买不到竹子时，我知道花灯不改不行了。曹真荣一直是秦淮花灯界的风向标，但是这花灯风向标在骨子里是守旧的人。竹簧少了，但灯会要点花灯，铁丝可塑性强又便宜，为什么不用？纸是传统的制作花灯的材料，纸灯的寿命短，布灯的寿命长。纸不能弯，交接处不平，但是布却可以任意拉伸，还不会坏，为什么不能用布代替纸？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后，曹真荣决定双管齐下，只留下一小部分最传统的篾扎纸糊的花灯，慰藉自己的花灯传统，腾出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花灯的基因改造中。在曹真荣看来，当花灯变成转基因后，也许将不再符合一部分人的口味。但是如果花灯不改进，夜市千灯照碧云的场景就只能出现在前人的诗词中了。

0: 在晋、秦、豫接壤的黄河金三角地区，芮城县腔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传唱千年，是绽放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的背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诉说着当地人民的生活与情感。
1: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芮城县县腔。县腔是指流传于我省芮城永济一带的县胡腔。1962年，芮城县成立永乐县腔剧团，以真人上台代替了傀儡、去偶加腔，改称县腔戏。县腔戏最早出现在汉唐时期，并且有较大的发展，宋朝时到达鼎盛。根据考证，县腔的发源地是晋南芮城，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受到蒲剧、秦腔等剧种的影响，县腔博采众长，风格高亢清新，婉转缠绵，极富抒情色彩，深受群众的喜爱。县腔的剧目很多，主要代表性的有青衣记、钟鼓记、怒沉百宝箱等。目前县腔戏的生存状况一如其他的传统戏剧，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备受冲击。

0: 在绩溪大地与梁山脉间黄河奔腾而过，孕育出无数灿烂的文化瑰宝。离石弹唱便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传唱千年，诉说着当地人民的生活百态与情感世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珍品。
1: 山西省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离石弹唱。离石弹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说唱艺术，流行于离石柳林一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宋代，经宋明清各代流传下来。在民间有东秧歌、西道情、小曲出在离石城的传说，这里的小曲指的就是弹唱。下面我们来欣赏一段精彩的离石弹唱。
2: 鬼子让咱个提这个家极强旺，才是

0: 在山西东南部太行南路的泽州大地上，有一种独特的声音传唱了百余年，它就是泽州四贤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泽州四贤书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在民间艺术的星空中闪耀着别样光芒。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泽州四贤书。泽州四贤书是以四弦为主要伴奏乐器，因而得名四贤书。它的形成年代无文献资料可考，已知最早的泽州四贤书艺人是清道光年间泽州县黎川镇的盲艺人程天和。据此推断，泽州四贤书形成于清代光绪年间之前，至少有150年以上的历史。泽州四贤书的表演形式以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采用泽州方言。它的节目以贯为单位，一贯指节目故事的一个段落，通常表演大约一个小时，而一个长篇节目是由若干贯组成，称为大贯。在过去，演出泽州四贤书的都是盲艺人，大都是两三人结伙，没有班社组织。新中国成立以后，泽州县成立了以演出泽州四贤书为主的泽州县曲艺队，编演过《考神婆》《无权有接闺女》《和神娶妻》等新节目。进入21世纪后，随着老艺人的年龄增大和相继去世，演出场次日渐减少，泽州四贤书濒临消亡的危险。近年来，当地一直开展相关的保护工作。

0: 在山西南部的翼城县，有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声音，悠悠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它就是翼城琴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翼城琴书以其婉转的唱腔、丰富的表演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晋南地区民间艺术的璀璨明珠。
1: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翼城琴书。翼城琴书是一种民间曲艺，流行于以山西翼城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区。相传翼城琴书起源于元代末年，早期是民间演唱的小曲，明清之际陆续增添三弦、小扬琴、四胡等伴奏乐器，曲调也有了新的发展。清代由于艺人流浪卖艺，流传渐广。翼城琴书的唱腔分为以小拨击节的拨儿腔和以八角鼓击节的鼓儿腔两类，唱腔高亢而又富于变化。近年来又吸收了当地的蒲剧、梅户和民间音乐的营养，唱腔音乐更加丰满。唱腔以句尾三个字的大滑音最具特色，演唱形式是乐队坐场，主唱者一人或者两人手持八角鼓或小拨居中间站立演唱。有影响的传统曲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金镯玉环记》《状元谱》等等。

0: 不是他。失去了才是女教练。
1: 在山西南部的曲沃县，有一种独特的声音穿越百年，回荡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它就是曲沃琴书。这门曲艺不仅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就跟随四胡悠扬的韵律，感受这门艺术如何用乡音串起曲沃大地的千年回响。
2: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曲沃琴书。曲沃琴书是流行于我省曲沃县以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带的曲艺形式，是清代道光年间由河南南阳传入当地的乐调，结合当地语言，吸收民间小调营养，发展演变而成的。曲沃琴书的表演形式是说唱相间，以唱为主，除了在道白上用本地方言，唱腔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时，曲沃琴书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了许多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和梅户与蒲剧的音乐元素。曲沃琴书以中长篇为主，擅长叙事和刻画人物，尤其擅长表现征战、伦理和公案题材，富于生活情趣，极受百姓的欢迎。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仅有极少的艺人从事曲沃琴书的表演，传承状况不容乐观。

0: 香园古书是流行于山西省香园县及周边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这门以书古东响的韵律、香园方言的诙谐，在刘公案的说唱里铺展着近地市井的烟火长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浊漳河畔的古板声中，解码上党曲艺的活态史诗。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香园古书。香园古书俗称角灯帮，主要流布于香园县及相邻的庆元、武乡、屯留等地，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形成的。明末清初时，香园农村有从事占卜的盲人，把卦辞编成了通俗易懂、合辙押韵的小段，并配以民间小调，形成古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融入了道士的化缘调，题材也扩大为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后来古书受到了当地戏曲的影响，并融入了当时烟花柳歌女的歌调和民间小调。民国初年，香园古书的版式得到进一步的丰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香园古书。抗日战争时期，香园县抗日政府组织五名盲艺人成立盲人宣传小组，同时组织明眼艺人成立了3个古书队。古书艺人们自编了几百个小段，开始了抗日救国宣传，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2: 为人办事要忠诚，不要玩弄小聪明。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0: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马上进入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13种迹象表明你在浪费生命，但你可能不承认。从现在提醒自己，改变想法，改变生活。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一位演说者刘媛媛曾经说过，她说，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门，都是要靠自己的。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希望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故事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童话，没有一点人间疾苦。这故事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故事是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我想说，这篇演讲给我的触动实在是太大了。改变想法，改变生活。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是否想过长大后要当一名宇航员，一名歌唱家，或是一名工程师？那么现在呢？你的理想实现了吗？但愿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你正在过你理想中的生活。但是如果并非如此，这里有13条迹象表明你可能正在浪费你的生命，虽然你并不想承认。第一种，你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在你不该做的事情上，打游戏，看电视，上网冲浪，不停地吃东西，沉迷于酒精等等等等。认真地审视一下你的生活，你的时间主要花在了哪些方面？它对你有好处吗？它会让你过得更好吗？它在为你光明的前途添砖加瓦吗？如果你的回答是不，那么你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的日常活动，并且相应地做出改变。第二种，你发现你总是在抱怨。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一直都跟我说，他们经常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你也是这类人吗？你经常抱怨你的工作，你的老板，你的公司，你的邻居，甚至于你的伴侣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这些举动除了一直在散发着负能量外，它一无是处。消极不能改变现实，它只会让你停滞不前。所以改变你的想法，多谈谈生活中令你感到感激的事情，而不是你不喜欢的事情。第三种，你没有充实你的思想。如果你没有持续的成长和学习，那么你就会变得迟钝，就好像一池静止的糖水，表面长满了黏黏的绿色漂浮物。如果你不保持思维活跃，并且学习新的知识，你的思维就会变得跟他一样。生活中积极的挑战会拓展你的思维，不会使他倒退。第四种，你满脑子都是消极想法。自我对话可以成就你的生活，也可以毁了你的生活。正如亨利·福特所说的，不论你认为你行还是不行，你都是

是对的。如果你跟自己说，你不够聪明，所以升职轮不到你，或是创业也不行，那么你是对的。如果你跟自己说，你已经筋疲力尽，无法努力改变生活，那么你也是对的。不管你跟自己说什么，最后都会变为现实。所以，请密切监视你对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总是跟你的想法吻合。第五种，你觉得没有激情。你对什么事情充满激情吗？我认识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缺乏激情，但这不是真的。一定会有一样东西是让你非常喜欢的，所以你需要的是重新发现那些能让你激情满满的事情，并且更多的去做这些事情。第六种，你对未来没有计划。虽然活在当下，活在眼前很棒，但是有时候你还是需要向前看，看看你想要去的方向。如果你没有目标，也没有计划，那么你就像大洋里的一条船，漫无目的的游荡，却希望能有个好的归宿。但是你不能这么做，你需要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计划，来指导你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就好像 GPS 可以为你导航一样，你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内在的 GPS 来指引自己。第七种，你花了太多时间和对你成长没有任何贡献的人在一起。有一些人让你觉得自己不会变得更好，你很容易陷在这样的圈子里。但是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你会停滞不前，或者被他们拉下水。我喜欢称他们为能量吸血鬼，他们吸走了你的生活，不会给你一丝一毫正面的反馈。离开他们吧，去和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们相处。第八种，你沉迷于手机。诚然，手机是非常酷的玩意儿，在使用过程中会让我们非常着迷。虽然很好玩，但是想想你玩手机的时候浪费的时间吧。更糟糕的是，再想想所有可能受之影响的人际关系。或许当你在跟伴侣或孩子共进正餐的时候，你还在发着短信，上网搜索什么的。如果你就是这样，那么你正在错失与你所爱的人一起共度的重要时光。或者你可以用这些时间规划你的未来。第九种，你把钱花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需要和想要是有差别的，我相信这一点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明白。然而在当今社会，我们已经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事实上，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付不起抵押贷款，却仍然拥有着这世界上最炫的东西。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有很少几样，比如食物，比如水，一间房子，以及爱，而其他东西都是额外奖励。因此审视一下你现在把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看看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或者你可以用你省下来的钱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些投资。第十种，你睡眠不足。

0: 我不是个医生，但是我读了很多书，充分了解睡眠的重要性。对此，我可以滔滔不绝十几页地说。但是显然，在这篇小短文中，没有他的位置。睡眠对健康至关重要。如果你忙到无法保证足够的睡眠，或者你只是有熬夜到凌晨的习惯，那么你应该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习性了。第十一种，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只是睡眠对健康很重要，食物和锻炼同样重要。我知道我正在告诉你的事情你全都知道，但是我还是要说，平衡健康的饮食，坚持锻炼身体，比减肥要有效得多。它会影响你的心态和整个健康，所以审视一下你的饮食搭配和运动量，或许你会发现只需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很大的程度上改善你的生活。第十二种，你不愿意离开舒适区。我了解待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下是多么的容易。事实上，当我去一家熟悉的餐馆时，我总是会点同样的菜，并不是因为我害怕尝试新东西，而是因为我喜欢吃我惯常点的那些菜。但是这个并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那种舒适区，我所指的是冒险做一些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事情。而且请记住，风险和计算过的风险是不同的，任何风险都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计算过的风险是那些你已经权衡了多种选择，并最终选择了其中好的且有意义的行动计划。第十三种，你过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我评判成功的标准是一个人的幸福程度。你幸福吗？如果你的回答是不，那么是时候该做一些改变了。即使感到知足或者满足，也并不意味着你把生活过到了极致。生活应该充满激情。所以如果你现在过得不快乐，看看有什么可以改变，能让你过得更加舒服。如果上边的十三条有戳中你的，你千万不要绝望，你可以改变呢。但是记住，第一件你需要改变的是，从你脑子里去掉你做不到这句话。很多时候，你最大的障碍就是你自己的思维过程。因此，从现在开始，改变想法，改变你的生活。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更生动。活在世上，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人站在你的对立面。有的时候，我们平常心对待，反而是最好的。下面即将播出的这篇文章送给你，往后余生，请快乐做自己。
2: 一个人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当然啊，并不是人红才是非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是非也不少。因为人性的可怕呢，就在于喜欢无事生非。前几天有一个读者跟我讲，他摔了腿，有点瘸，但是不影响工作，于是就照常去上班了。那天开会，领导随口赞了他一句，摔成这样还来上班，精神可嘉。结果开完会，一个同事就看着他，阴阳怪气地说，你挺会装呀，我以后也得学着点。旁边几个人呢都

奇奇怪怪的笑。他当时心里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也觉得委屈，却想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怎么就会招惹他们不舒服呢？我特别明白他的处境和心情。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人在环境里，关系复杂而微妙，还常常会有利益冲突。你让这边满意了，那边就看你不顺眼；你让那边舒服了，这边可能又觉得你不行。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谁也不要理，自己觉得怎么对就怎么做，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也别被他们的看法所影响。我活到40岁呢，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感悟就是，人一定要把评判的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别人有别人的看法，而你有你自己的活法。你要活在自己的准则里，而不是别人的嘴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你再高尚再正确，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可你。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太想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人，太追求完美的人呢，最后都只有一个下场，累死。昨天还有一个读者说，他姥姥80大寿，表哥表姐们准备每人给姥姥2000块钱，但小时候独得姥姥恩宠，妈妈就说他必须得比别人多给点，表姐2000，他至少得3000。可另一边呢，他老公又觉得家里没啥钱，现在疫情期间收入又少，拿500块意思意思就行，没必要打肿脸充胖子。两边都特别坚决，他夹在中间很为难，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抛开别人的意见，以你的经济实力和对姥姥的情谊，你自己内心觉得多少钱合适。他说2000吧。我说那就2000，这事儿啊，你得自己做主。人呢，必须得学会自己给自己做主。因为你身边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有些甚至还是对立的，他想让你往东，他想让你往西，你说你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其他人爱咋咋地吧。在绝大部分的时候啊，你对自己满意比其他任何人对你满意都要重要。想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能够过得轻松很多。中国人通常格外的在意关系，特别是希望营造一团和气的景象，这个当然也没错哈。如果大家能够一起其乐融融的话，自然是这样最好。但如果不行的话，你做不到，或者别人太难搞，那我们一定也要学会由他去吧四个字。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爸呢是个热心人，以前家里面有什么用不完的东西，经常会分给邻居们。有次无意间听到一个邻居叔叔说我爸不行，原因是之前我爸弄了些小米给邻居们平分了，那个谁家里根本就不吃还给他，我家这么困难，不得多给点给我吗？那个叔叔气愤地说。我听了很生气，回家告诉了我爸，我以为他肯定会更生气，没想到他只是笑了笑，就接着看报纸。我说你不生气吗？我爸轻描淡写地说，犯不上生气，他不懂人事儿，我还不懂吗？这句话呀，我越长大就越觉得说得好。后来我每一次被误解、被挑刺、被无理批评，都用这句话来自我救赎。对啊，这个世界上人有亿万种，有的满眼都是刺儿，你做什么他都能够挑出毛病，有的心里只有他自己，只要对他没有好处的事情他通通不满意，有的眼界窄格局小，一根筋啥都想不明白，你要是非得跟他们较劲搞得自己不开心，那可就太傻了。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人对你评头论足，而每个人的志识都不同，对你的期待也不同。

0: 管你做什么，总会有些人不满意。我们应该给反对者和批评者留一些名额，不要强求所有人都认可。这个说你好，那个说你不好，都再正常不过了。只要你自己觉得没有做错，那就 OK 了。所谓的事情练达的人啊，就是懂得用豁达的心去对待他人的评判。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呢，该干嘛还干嘛。这世上呀，最难做的就是好人。我们可以努力去做好人，但是也要注意保持分寸，不要给自己制定太高的道德标准，不必为了做好人去讨好所有人，又受累又受罪的还做不到，何必呢？
1: 每个人都会给身边的人按照自己的人生重量进行一个排序，不知道对于你来讲排在第一位是谁呢？听完下面这个故事，答案也许能让你恍然大悟。
2: 在听今天文章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做一道题。假如让你把孩子、伴侣、自己、父母这些选项按照自己人生的重要性排一个序，你会怎么排？有人会把父母放在第一位，因为父母生我们养我们太不容易，父母恩永远无以为报。有人会把孩子放在第一，因为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生了他就该对他的人生负责任。也有人把爱人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爱人才是能够死后和我们葬在一起的。很多人这辈子都把所有人放在了最先的位置考虑，却偏偏忘了自己。因为把任何人放在自己的前面，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恐怕都是一场劫难。董卿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谈起了自己初为人母的经历。在她的孩子刚出生的第一年，她的人生重心好像突然变了，她的一切决定都要优先考虑孩子，因为她那么小，她需要你啊，你必须时时刻刻地围着她转，随时照顾她的吃喝拉撒，操心着她的健康和安全。她在这样的日子里陷入了迷茫，她不知道人生是该为自己还是该为孩子，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直到他的朋友告诉他，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你就先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终于明白，对孩子负责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成为最好的自己。所以呢，他也不再在全职妈妈和职业女性之间纠结，他重新返回职场，在事业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这才是他想要的人生。无论是朗读者还是诗词大会，凡是他挑大梁的节目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他希望有朝一日，当孩子长大了，能够以自己为榜样，而不是用日日夜夜对孩子的过度陪伴换来无边的悔恨。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不能做全职妈妈，也不是说陪伴孩子的妈妈就不对，而是主张无论孩子多重要，首先要做的也许是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因为孩子长大了，也希望父母会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七老八十了依然围着孩子转。有的人没有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们会选择把爱人放在第一位，就像张爱玲一样，爱你所以我低到了尘埃里。可张爱玲直到死也没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我们爱一个人可以爱到刻骨铭心，却最怕爱到卑躬屈膝。在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松子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她原本可以得到一个人的爱情，然后幸福地过一生，却因为自己在爱情里总是卑微到极致，最后孤身一人悲惨地死去。她可以因为一个男人爱她就忍受他的毒打，因为一个男人爱她她就给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因为一个男人爱她她忍受数年的牢狱生活，在别人最绝望的时候都积极向上，却唯独不能忍受不被爱的人生。偏偏你最想得到什么就越是得不到啊，越是要求越是占有就越是会失去。明明只是想被爱一场，为什么到头来却总是一无所有？因为没有人会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女人。也许聪明的女人是无论遇到多么爱的人，永远把自尊放在第一，把自己的利益优先考虑，唯有这样男人才会尊重你。还有一类人，不为孩子也不为伴侣，只为父母。这样的观念其实广泛存在于我们的上一辈眼中，他们认为孝顺才是最大的美德，父母生养

们，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回报自己吗？所以他们一辈子都在为父母活着，也理所当然的会要求自己的孩子依然为父母活着。可父母永远不可能陪我们一辈子呀，当父母离开人世，这样的人可能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卓别林在《当我开始爱自己》中这样写道：当我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是在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这叫真实。

0: 气氛，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That's right,
1: that's right。
0: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That's right,
1: that's right。
0: One more time, sing it.
2: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 wait out。
3: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4: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5: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各位听友，中午好。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一，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每日一首诗。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下面即将分享的《白马篇》被誉为曹植的代表作之一。
6: 《白马篇》，魏晋时期作品，作者是曹植。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犹遐迩。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护食何参差。空闲破左地，又发催肉汁。仰首皆飞挠，俯身三马蹄。皎洁过侯远，永飘若豹痴。边城多紧急，鲁骑硕千矣。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蹈匈奴，左顾临险碑。气身锋刃断，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鸣鞭壮士急，不得终故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白色的战马是着金黄的龙头，直向西北飞驰而去。请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是幽州和并州的游侠骑士，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乡，到边塞显身手，建立功勋。护木剑和强弩从不离身，下苦功练就了一身武艺，拉开弓如满月，左右射击，一箭箭中靶心，不差毫厘。抬手就能射中飞驰而来的东西，俯身就能打碎箭靶。他灵巧敏捷，赛过猿猴，又勇猛轻疾，如同豹痴。听说国家边境军情紧急，侵略者一次又一次进犯内地，告急信从北方频频传来，游侠儿催战马跃上高低，随大军平匈奴，直捣敌巢，再回师扫鲜卑，驱逐敌骑。 上战场，面对着刀山剑树，从不将安和危放在心里，连父母也不能孝顺服侍，更不能顾念那儿女妻子。名和姓既列上战士名册，早已忘掉了个人的私利，为国家解危难，奋勇献身，把死亡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作者是曹植，字子建，三国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司，因此又称为陈司王。后人因他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更有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王士珍长论汉魏以来2000年间诗家堪称先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从汉献帝建安到魏文帝黄初年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汉

乐府诗敢于哀乐，原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一批身经离乱、目击苦难而又肯正视现实的诗人，不但把社会真相摄入笔底，而且注入了自身的真切感情。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除了那些反映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诗篇之外，

0: 的理想之歌，诗中塑造了一位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的形象。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2: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3: 接下来分享曹植的代表作之一《七步诗》，此诗表达了曹植对兄弟情谊破裂的痛惜，以及对兄弟相争的悲愤。
0: 《七步诗》，作者是曹植，两汉时期作品。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锅里煮着豆子，豆尖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尖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尖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黄初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曹操活着的时候征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之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命他七步之内作诗一首，还得情景交融，文采飞扬，否则杀之。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已经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之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萁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的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
3: 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丰富多样，在诗歌、散文和词赋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0: 今天和朋友们一起品读一首曹植的诗，这是他写的杂诗七首其中的第四首，两汉时期作品。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世。大意是这样的：在南方有一位美丽的女子，她的面容若桃花般的芳艳，如李花般的清丽。早晨她来到江北岸边游玩，夜晚她到潇湘的小岛中休息。当世的风气轻视美丽的容颜，背齿清奇的微笑为谁而发呢？转瞬间岁月消逝，可是青春的美貌是难以永远存在的。南北朝时期，萧统在文选中选录了曹植的杂诗七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了他怀才。

0: 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采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也就是魏文帝，和侄子曹睿，也就是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的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那么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逝，佳人的荣华难以久视，寄予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深慨叹。其实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词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的也学习了屈赋。
1: 嵇康是魏晋时期的杰出思想家、音乐家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风格独特，深入探讨了自然、生命和人性。下面就来分享嵇康所写的一组四言古诗。
0: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魏晋时期作品，作者是嵇康。西徙兰圃，秣马华山，流波平高，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笔吊叟，得鱼忘泉，引人适宜，谁与尽言。这首诗顾名思义是送给在军中服役的兄长的一首诗。嵇康为一介书生，他在诗中说的军旅生活其实是他对兄长生活的一种假想，说我们的部队于兰圃休息，在青草丰茂的山坡上喂马，在水边的原野用石弹打鸟，在长河里钓鱼，一边目送南归的鸿雁，一边信手挥弹着五弦琴，一举一动都悠然自得，对大自然的奥妙之道能够心领神会，十分快乐，不禁赞赏庄子中那位渔翁捕到了鱼忘掉了泉的风神。泉就是一种捕鱼的工具。以上这几句委婉地劝喻其兄归隐田园，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放弃军旅的生活。那么后面他说同心同德的影人已经死了，这些话跟谁多说了都没用。其实作者是担心哥哥嵇喜与他的志趣相异，难以接受其劝喻，表示惋惜。就是这么一首诗。嵇康字叔夜，汉族，三国时期魏国谯郡治县人，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唱玄学新风，主张悦明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娶曹操曾孙女，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集中散，后因得罪了权臣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本篇是祖诗中的一首，是第14首。

0: 诗人想象汲洗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所写的与其说是征人生活，不如说是书写诗人自己纵心自然的情趣。最后诗人用庄子中降食浊恶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汲洗从军远去的惋惜心情。此诗中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他以凝练的语言写出高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谋的哲理境界。
1: 西晋成就最高的诗人是左思，《咏史八首》是其代表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首
0: 《咏史》，郁郁见底松，魏晋时期作品，作者是左思。郁郁见底松，离离山上苗，以笔径寸金，印此百尺条。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地势始之然，由来非一朝。今章借旧业，七夜耳汉雕。冯巩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茂盛葱翠的松树生长在山涧底，风中低垂摇摆着的小树却生长在山顶上。由于生长的地势高低不同，山顶径寸的小树却能覆盖百尺之松。世家子弟能登上高位获得权势，有才能的人却被埋没在下级的官僚中。这种情况恰如见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造成的，其所从来已久矣。汉代金弥堤和张安世二家就是依靠了祖上的遗业，子孙七代都做了高官。冯唐难道还不算是个奇伟的人才吗？可就是因为出身微寒，等到白头仍不被重用。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左思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晋武帝的时候，因妹妹左芬被选入宫，举家迁居到了洛阳，任秘书郎。晋惠帝的时候，依附权贵贾密为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永康元年，因贾密被诛，遂退居宜春里，专心著述。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世家大族的子弟却占据着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平现象。郁郁见底松四句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见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人士，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的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见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上来看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是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
1: 归园田居是魏晋文学家陶渊明的祖诗作品，共五首。下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0: 《归园田居》，作者是魏晋时期陶渊明。少无世俗韵，性本爱秋。

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首诗大意是这样的：年轻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性格，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风物，错误地陷落到仕途的罗网，转眼间远离田园已经有十余年。笼子里的鸟儿怀念以前生活的森林，池子里的鱼儿思念原来嬉戏的深渊。我愿到南边的原野里去开荒，依着愚拙的心性回家耕种田园。绕房宅方圆有十余亩地，还有那茅屋草舍八九间。榆树柳树成荫遮盖了后屋檐，桃树李树整齐地栽种在屋前。远处的邻村屋舍依稀可见，村落上方飘荡着袅袅炊烟，深深的街巷中传来几声狗吠，桑树顶有雄鸡不停地啼唤。庭院内没有世俗琐杂的事情烦扰，静室里有的是安适悠闲。久困于樊笼里毫无自由，我今日总算有归返林山。陶渊明大家都很熟悉，字元亮，晚年更名钱，字渊明，别号五柳先生，私事静杰，世称静杰先生，东晋末到刘宋初杰出的诗人、词赋家、散文家，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派诗之鼻祖，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务，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公元405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世、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之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之后的愉悦的心情。这是第一首，主要是以追悔开始，以庆幸结束，追悔自己误落尘网、久在樊笼的压抑与痛苦，庆幸自己终归园田，复返自然的惬意与欢心，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对山林隐居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怡然陶醉之情。

0: 季节才开岁月的信笺，光阴写下流年的诗篇。今天的每日一首诗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诗友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5.3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每时每刻，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

0: 让美食的滋味浸透生活的每时每刻。杭州是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不同菜系的城市，杭帮菜和杭州菜两者虽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对于外地人来说，没在西湖边上吃一顿杭帮菜，就好像没到过杭州似的。
1: 杭州或许是全国独一个能同时吃到两种菜系，杭帮菜和杭州菜的城市。两者一字之差，到了餐桌上却是天壤之别。杭帮菜往往努力表现出地域特色，大多与杭州地名人名为标签，什么龙井虾仁、西湖醋鱼、钱江肉丝、西湖纯菜汤，或是宋嫂鱼羹、东坡肉、叫花鸡，让人怀疑杭州旅行指南就是根据杭帮菜菜谱改编的。老杭州们爱吃的杭州菜则名称朴实，更像是多种地方菜的杂糅，既有清淡的炒甜豆、桂花糖藕、醉虾、鱼头豆腐，也有浓油赤酱的油焖笋、油爆虾、红烧大肠、烤麸，还有以重口味见长的腌货咸件儿、酱鸭、腌笃鲜、干菜蒸肉。很久以前，世间本无杭州菜，更别提杭帮菜的概念了。杭州当地的菜肴实际上最早传自隔壁的宁绍平原和苏南地区，比如说把纯菜汤当成杭州特色，就实在让人尴尬不已。事实上，鲈鱼纯菜这对 CP 诞生的年代比杭州建成都要早。早在西晋，苏州人张翰就以惦记着老家的纯羹和鲈鱼块为由弃官返乡，此后文人们就用纯鲈之思来比喻思乡之情了。而杭州呢，当苏州人想念鲈鱼纯菜的时候，当王羲之在绍兴搞兰亭雅集的时候，西湖由海湾隔断形成内湖尚不足百年，杭州最早的文化建筑灵隐寺也刚刚修建。严格意义上讲，杭州开府建成那是隋唐以后的事儿了。因此在同行对比下，作为文化洼地的杭州对本土原生的饮食天然带有一种不自信。龙井虾仁、西湖醋鱼都是专供游客的菜品，本地人其实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一次。相反，从周边苏州、绍兴等地传入的食俗则很早就被当成了正宗的杭州老味道，在民间广泛流传。湖上楼外楼，城里天香楼，杭州的这两句老话除了描述楼外楼和天香楼两家老字号曾经举重若轻的地位之外，还指出了他们背后所代表的两大源流，来自苏南地区的湖上帮与宁绍平原里的城里派。湖上帮善用鱼虾、禽类和时鲜蔬菜，原汁原味，精致细腻，显然它来自苏南的吴国故地，又融合了淮扬菜清新俊雅的意境，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
1: 最接近苏州人不食不食食不厌精风格的，大抵要数杭州菜里的腌笃鲜和油焖笋了。这两道菜堪称是杭州人的生命之光。笋本就是陆地神仙，苏杭两地居民大概心里都有张日历。

0: 专挑笋最鲜嫩的时节出手，油焖笋只能用最难得的春笋，放入锅中翻炒除去涩味，再下入大量的酱油和白糖，炒到浓稠的汤汁包裹住每一块笋片时方可出锅。在杭州人眼里，油光发亮的笋甚至比肉更好吃，而腌笃鲜从起名开始就很江南，腌指南方腌制的咸肉，鲜则是新鲜的春笋，笃在吴语里是小火慢炖的意思，理解作象声词，就是各色食材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熬煮，再搭配一块贴了一冬天肥膘的鲜猪肉，融于一锅之中，腌的是岁月风味，笃出了温软从容，让日子过得鲜美丰润。城里派则以肉类，特别是腌辣酱肉见长，充满张力，浓郁绵长。追本溯源，它与宁绍平原的越国故地饮食高度相关。杭州人爱吃的倒肚菜，大抵和宁波人口中的咸鸡差不了多少，都是以雪里红为原材料制成的，风味上酸咸鲜味并重。梅干菜则是浙江的全民美食，说起来要数绍兴人最拿手，杭州有把它叫做梅干菜五肉的，做法和绍兴类似，都是一层干菜一层肉的铺好，再上灶蒸熟。杭州菜里的醉虾用的都是绍兴的黄酒，把娇小的鲜虾灌得七荤八素再吃，入口时酒的香醇，虾的鲜美同时冲击鼻腔。糟鸡则是来自宁波人的创意，外皮爽脆，肉质筋道，酒香过后回味一片甘甜。最经典的还是蜜汁火方，这道用金华火腿烹制的菜被誉为中国腌制肉类的巅峰之作，整条火腿味道最平衡，质地最细腻的上方切成规整的厚片，大火蒸熟，上锅前浇淋桂花蜂蜜，甜味降低了腌制食品带来的齁咸，但肉的香鲜却被无限放大，因而杭州菜几乎同时都带上了苏南菜和宁绍菜的影子，在舌尖上塑造了一场活色生香的吴越争霸。中原饮食对杭州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大名鼎鼎的西湖醋鱼就是从北一路往南游过来的。其实醋溜鱼全国都有，最早发端于鲁菜的糖醋鲤鱼，油炸赋予了鱼肉酥松香脆的口感，醋和糖组成的酱汁则平衡了过于油炸的口感，这是属于中国唯一的原发菜系的智慧。作为相邻省份，盛产小麦的河南在此基础上发明了鲤鱼背面，鱼类资源更丰富的江苏则出现了松鼠桂鱼，到了杭州工序进一步改进，油炸变成了更凸显文人世子气的清蒸，清清淡淡，原汁原味。片儿川则代表了杭州饮食杂糅的另一种模样，不同于现酿成自带的精英气质，这种小吃里包含着浓浓的江湖市井气，使之具有更为旺盛的生命力。从食材上来说，它很江南，宁绍口味干爽微黑的倒肚腌菜，符合时令清淡鲜甜的江南笋片，讲究刀工轻薄均匀的猪里脊肉片，都是地地道道的水乡风味，其中任何一种材料不到位，就只能称为雪笋煮肉面，而非片川。从做法上来看，则秉承了河南菜中烩的精髓，旺火下料爆香，加水大火煮出浓汤，以笋片和咸菜一清一白，一酸一鲜，奠定面的底色，再将细面迅速入沸水焯熟，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浇淋上鲜嫩的浇头。南北风味故土新家，杭州汴州，尽皆浓缩在了一碗之间。
1: 杭州是一座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0: 杭帮菜概念的确立实际上是近代以后的事儿了，然而杭州人对于本土菜式的开发向来都是满怀激情的，就像杭州性情一样，既能包容天下，更爱自主创新。王宋之后，元人设江浙行省，省会就在杭州。这一次，杭州在行政地位上压过了同一区域的苏锡宁绍，文化自信带来了饮食自信，使得杭州人开始不满足于满桌外来货，尝试开发本土菜式。包括炸响铃、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在内的杭州独家名菜大抵都成型于元朝之后。这些所谓名菜除了爱用地名人名作为噱头，更喜欢附会名人轶事，比如苏轼、济公、乾隆。翻看杭州菜典，还以为是在阅读地方县志。因此杭州的菜品在民间显得尤为分裂，文人士子们努力寻找着属于他们的文化自信，把金光灿灿的标签贴到本地名菜上，但普通百姓却并不买账，依然吃着祖传的吴越风物、中原味道。所谓杭帮菜和杭州菜的雅俗之争就由此而来。而杭帮菜的得名其实源自一跃成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近代以来，上海从一个小地方成为了中国最大发达的城市。阔气了之后，上海人自然要摆出十里洋场的派头，而原本与苏州菜同出一脉的上海菜也为了显示本地饮食特色，自立门户成为了本帮菜。此后又针锋相对的出现了苏帮菜、西帮菜。杭帮菜理念的提出则要追溯到建国以后的中国烹饪大师胡中英。胡大师本是江西人，来杭州从事餐饮工作，其代表作金牌扣肉、钱江肉丝、东坡鹿肉、蟹汁桂鱼，无一不是精工细作，采纳了各类菜系甚至是西餐的烹饪技巧和摆盘。在胡大师操刀的 G20 国宴上，一道鳕鱼狮子头汤大获好评。狮子头本是淮扬名菜，加入了质地柔嫩、滋味细腻的鳕鱼，在鸡汤里微透上桌，鱼肉吸满汤汁而不老，汤头则带上了鱼鲜而不腥。另一道红酒羊排，其实是杭嘉湖地区的红烧羊肉改良而来的。红烧只是第一步，完成后浸泡汤汁进一步入味，再加红酒调味慢烤，让羊肉的质地变得更松软，气味则馥郁迷人，香飘满堂。这些中西合璧的创意在重视传统严格的吴语区民间食俗里是不常见的，也只有跳脱而包容的杭帮菜才能如此大胆的创新尝试。杭州本没有杭帮菜，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名声在外，恰恰印证了杭州菜口味融合、技巧包容的特性，也隐喻了杭州作为新经济代表城市对于外来文化宽容尊重的城市性格。而在一项餐饮业的问卷统计中，全国下馆子人次最多的城市是成都，最舍得为吃花钱的城市是广州，菜谱迭代最快的城市则是杭州。对于餐厅的新模式、新玩法、新口味、新食材，杭州人永远有着迷之追求。从西湖边高端的中餐、法餐、意餐，到中山中路上饶有情致的日本料理，到大都路胜利河美食节那些弄堂里绿茶、老头油爆虾们，再到遍布满街的传奇面馆和江湖小摊，杭州是一座永远能找到想吃啥能吃好的城市，也是各地杭漂们都能依稀看见老家风味的第二故乡。
1: 早餐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早起尚未经过修饰装扮时的素颜模样，最能体现城市的真实

0: 性情，而浙江的早餐也正如浙江人的气质一般，立体而又饱满，丰富却又多变。
1: 早餐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性情。如果说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那么早点摊儿就是城市尚未梳妆时的素颜模样。浙江的早餐就如同浙江人的气质一样丰富多变。对浙江早餐的记忆，首先来自路边摊上的糯米饭团。糯米饭团来自温州，不知何时火遍全省，成为了浙江的全民美食。几乎每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有流动摊点沿街叫卖。据说武汉人过早可以在路上吃，骑着车吃，追公交吃，这一点倒是和温州人吃饭团很像。打包成拳头大的饭团，白白胖胖，透过塑料袋还散发着余温，冬天能拿来当暖手炉用。早起饥肠辘辘的人走在路上咬两口，里面满满当当的馅料破壳而出，等到要忙别的事，就隔着袋子再把它捏回椭圆形。白胖子体积缩水一圈，外表还是完好如初。外地吃到的饭团米硬不说，最要命的是配菜少。在浙江境内吃糯米饭团，就算不在原产地温州。

0: 外地吃到的饭团米一不说，最要命的是配菜少。在浙江境内吃糯米饭团，就算不在原产地温州，也能享受到至尊级 VIP 待遇，配料全自选，榨菜、肉末、香肠、肉，必须是重炸过的双泡油条，吃起来才够酥脆，满口留香。甜口则以猪油打底，糯米上裹满芝麻，再撒上细密的桂花，软糯的口感，桂花的香味儿，都勾引起江南深秋时节的回忆。而到了嘉兴，糯米的主场永远是粽子、粽子和粽子。作为浙江的产粮大户，嘉兴最经典款的大肉粽，食材大多都源自本地，米必须要杭嘉湖平原出产的上等白糯米，颗粒均匀饱满，色泽晶莹透亮。肉则是来自本土黑猪的后腿肉，必须是有肥有瘦，匀称漂亮，再以粽叶包裹成三角锥状，赋予糯米独特的草木清香。嘉兴人吃粽子不分早中晚餐或者下午茶，清晨在一片升腾着草木香气的氤氲雾气里，剥开粽叶，晶莹如玉的糯米包裹着大块肉馅展露头角，肥油从馅中渗透出来，使得稻香和肉香交织在一起，温香软糯。这时候如果馅中还有咸蛋黄，沙沙的口感能使得肉粽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全方位激活味蕾。不管是大街小巷流动的糯米饭团，还是百般争艳的嘉兴粽子，黏软的糯米总是黏着无数浙江游子的乡愁。
1: 浙江人的早餐真的是数不胜数，皮薄馅大的小笼包，外酥里嫩的葱包烩，软糯鲜美的面节面，不管吃哪一种都能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早餐幸福。
0: 北方人吃面大多集中在午餐和晚餐，一碗面结结实实，顶饿管饱。然而对于南方人来说，汤汤水水最适合拿来当早饭，除了比白粥更稀的泡饭，大大小小的馄饨，自然也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面条。全浙江杭州人公认最爱吃面，但同时杭州的碱水面又是公认的难吃，纯机器制作，绝不含手工，入口味同嚼蜡，还带有些面粉气。然而杭州的面精髓其实在浇头上而不在面上，杭州鼎鼎大名的片川，名头里俏皮的儿化音带有些北方气质，用料却都是地道的江南滋味。应季的雪菜切丁与笋片一同入锅爆香，两者一青一白，一酸一咸，构成了一碗面的底色。再将细面入水汆熟，迅速捞起，甩干水分回锅，用猪油润色，最后淋撒上作为点睛之笔的浇头，入口满嘴鲜味儿，整个早晨都活色生香。而更北的湖州人早餐则像苏州人那么精致，一碗汤面，汤清如茶，面细如丝，浇头用小碟子装，一顿早餐零零总总的配菜就能有十余种，琳琅满目。尤以酥肉与酥鱼盖浇的南浔双浇面为最上品，在晨光里悠悠地把各色浇头倒进面汤，仿佛是在为面条注入灵魂，充满了仪式感。再往南，仓桥面节面是阿拉宁波人最欢喜的早点。所谓面节，就是用黄豆做的千张裹住肉馅，再以草席扎进大结而成的千张包，四个一捆入沸水汆熟，碱水泡过的千张，三肥七瘦的肉馅，再配上容易入味的油豆腐，三者将面条的风味和口感提升到极致。汤头清香不腻，千张紧致弹牙，猪肉细嫩多汁，乃是天作之合。一碗看着并不华丽的仓桥面节面，通体由黄豆、面粉和猪油打底，却能在平淡里尝出鲜味儿，颇像宁波这座老城的。

气质，看似低调，却有万般风情。除了面截面，宁波人以及隔壁的舟山人还会将早晨埋在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面里。沿海的城市食材根据季节变换，有虾有蟹有黄鱼，最不济滩涂上的蛤蜊总是有的。凡是海洋赐予的鲜味儿，在舟山人眼里皆可入面。再做以新鲜时蔬熬出来的海鲜面，汤汁浓稠，海鲜娇嫩，面条入味，吃到最后往往是连面带汤一滴不剩。面生北方则为主食，面生南方则为小吃。在浙江人眼里，一碗温热的汤面是对因早起而食欲不振的胃口最大的温柔。

0: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

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14日起到17日，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7号至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中方在主旨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83%。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2026浦江创新论坛12号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13号至15号，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本届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比如沧海奇侠镇，跟随记者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在丽泽站。

有中国公民。伊朗一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射击，致一死四伤。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利比亚否认境内基地被乌克兰用于发射无人机。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事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兹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黄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1.4摄氏度，相对湿度2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小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准时收听童话故事，这里将用一个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自然的伟大创造，什么是人类的智慧，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理想，一起来听听吧。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聪明的卖猫人。
3: 聪明的卖猫人。在巴黎，有位专门收集古董的商人。一天，他来到一个村庄，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用一只破旧的碗喂小猫。小猫很平常，可是那只碗就不一样了。虽然它看起来很旧，很破，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判断出它的价值非同寻常。想到这儿，商人走了过去，亲切地对农民说：
4: 大叔，您的小猫真可爱，我的小外甥非常喜欢猫，我想买来送给他。
3: 农民显得很为难，他告诉商人，这只小猫是他从小喂到大的，真是舍不得。

0: 不得把它卖掉。不过看在商人心诚的份上，就答应下来，希望商人小外甥以后好好对待他。商人说，
1: 您放心吧，我多给您些钱，您就别伤心了。
0: 随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卖成交了。商人很得意，想
1: 第一步计划就这样轻易地实现了。
0: 接着商人看了看小猫用的碗，说，
1: 大叔，您看，您每天都用这只碗喂小猫，它已经习惯了，您把这只碗也送给我吧。
0: 没想到农民狡黠的一笑，说，
1: 那可不行，实际上我已经用这只碗卖了8只小猫了。
0: 小朋友，卖猫人利用商人贪便宜的心理卖掉了小猫，那只碗就是诱饵。生活中我们遇到事情要多加思考，不要像商人那样因贪图小便宜而吃了亏。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小鹿取礼物。
0: 小鹿取礼物。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太阳升得老高了，小鹿还赖在床上呼呼地睡大觉。鹿妈妈走过来，掀开它的被子说，小鹿，快起来快起来，看看妈妈送给你的礼物。小鹿一听，呼的一下坐了起来，他撩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打着哈欠说，
4: 啊，什么礼物呀？
0: 这时鹿妈妈拿出一根长竹竿，上面系着一个礼包。鹿妈妈说，想要得到这个礼物得依我4个条件。一，不能把竹竿横放下来取礼物。二，不能登高去拿。三，不能倒过来拿。四，不能把竹竿截短砍断。这怎么拿呀？小鹿拖着腮冥思苦想了一会儿，
4: 哎，有办法了。
0: 小鹿从妈妈手中接过竹竿，跑到院子里的井旁，他把竹竿慢慢地竖到井里，当竹竿放到和它一样高的时候，它便伸手取下了绑在竹竿头上的礼包。小鹿打开礼包，啊，是一条漂亮的毛围巾，小鹿太喜欢它了。哦，里面还有一张纸条，小鹿，天凉了，围好围巾，别冻着，记住妈妈的话，要从小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鹿妈妈通过送礼物这件小事，不仅教育小鹿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还启发它处理问题要勤动脑筋。
3: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巧断羊皮案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从前有一个卖盐的商人和一个卖柴的樵夫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当他们起身准备继续赶路时，却为一张羊皮争吵了起来。因为双方都认定羊皮是自己的，没办法，他们只好告上公堂，让县官替他们评理。县官让他们各自说说羊皮的来历。商人说，
1: 羊皮是我5年前买的，每次外出做生意我都随身带着，用来做铺垫。
0: 接着樵夫说，
5: 羊皮是我父亲去世时留给我的，每次进城卖柴我都随身带着，用来防寒保暖。
0: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好像都说得很有道理。县官想了想，厉声说道，
6: 来人，
1: 给我严加拷打

0: 这张羊皮，看他招不招谁是他的主人。
1: 公差们都很疑惑，心想羊皮怎么能说话呢？大人是不是糊涂了？可是县官的命令又不能不听，于是公差们就一连打了那张羊皮几十大板，然后把它提起来。只见地上有许多细小的盐粒，大家才明白，原来盐商才是羊皮的主人。县官对樵夫说，
0: 羊皮招供说盐商才是他的主人，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吗？
1: 樵夫一看，连忙跪地求饶了。聪明的县官认真地分析了盐商和樵夫之间的不同点，通过拷打羊皮，发现从羊皮里掉下来的盐粒辨出了羊皮的主人。小朋友，看事情要全面，往往被忽略的地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田忌赛马》。
1: 田忌赛马。田忌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将，他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威王进行比赛，他们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时，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田忌每个等级的马都比不上齐威王的马，三场下来他都败了。田忌的好朋友孙膑观看了整个比赛过程，他拍着田忌的肩膀说，
0: 你的马虽然比不上人家的，但相差不多，你的上等马比他的中等马要快，你的中等马比他的下等马要快，如果安排得当照样可以取胜。
1: 田忌不相信，孙膑信心十足地说，
0: 相信我，再赛一次，照我的方法去做。
1: 田忌同意了。齐威王一听要再赛一场，轻蔑地说，
0: 赛就赛，难道我会怕你不成？
1: 一阵鼓响，赛马又开始了。第一场，孙膑先让田忌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这一场田忌输了。第二场，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这一场他赢了。第三场，田忌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这一场他又赢了。马还是原来的马，只不过调换了一下出场顺序，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最后田忌以两胜一败赢了齐威王。田忌每个等级的马都比不过齐威王，但孙膑运用小小的谋略帮助他转败为胜。看来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不要硬拼蛮干，仔细分析形势，或许就会找出制服对手的办法。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小谢进对句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1: 小谢进对句。谢进从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住在谢进家对面的曹尚书不相信小小的谢进会如此聪明，于是决定把他叫来，亲自考一考他。谢进来到尚书家中，这时有一个犯了法的小和尚带着枷锁被押到堂里。曹尚书指着和尚对小谢进说，
0: 看到了吧，以这个为题做一首诗，不会难到你了吧？
1: 谢进沉思了片刻，随即送道，
3: 知法又犯法，出家又带枷，一块无情板夹着大西瓜。
1: 曹尚书又念了一句，
0: 小犬无知嫌路窄。
1: 谢进略微沉思了一会儿，随即答，
3: 大鹏展翅恨天低。
0: 曹尚书抬头望了望天，说：“
4: 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能下？”
0: 谢晋看了看地，对道：“
3: 地为琵琶，路为弦，哪个能弹？”
0: 曹尚书见难不倒谢晋，自觉脸面无光。他看了看谢晋身上破旧的绿夹袄，想挖苦挖苦谢晋。他出了上句：“
4: 出水蛤蟆，穿绿袄。”
0: 谢晋一听曹尚书骂自己是蛤蟆，有些气愤，立即回敬了这位身穿红袍大褂的尚书：“
3: 落汤螃蟹，着红袍。”
0: 曹尚书碰了一鼻子灰，又羞又气，他扶了扶袖子说：“
4: 懒得再和你这个黄毛小孩理论。”
0: 说完逃也似的走了。小朋友，小谢晋凭着对句战胜了有权有势自高自大的曹尚书。这篇故事告诉我们，智慧是一种武器，它还有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力量呢。
5: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猴取球》。
0: 小猴取球。从前，森林里住着一群快乐的小动物。一天，动物们在草地上玩皮球，大家你追我赶，玩得可开心了。可是大象一不小心把皮球踢到了不远处的树洞里，这可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长颈鹿慢悠悠地说：“
4: 我的脖子长，看看能不能伸进洞里把球取出来。”
0: 说完就走了过去。可是洞口太小，长颈鹿连头都伸不进去。大象看了说：“
6: 要不我试试吧。”
0: 于是他把长鼻子伸进了洞里，可是洞太深了，他根本就碰不到球。
4: 对不起，都怪我太用力了。
0: 大象满脸歉意地说。小猴挠了挠头，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他蹭地爬到了树上，对大家说：“
3: 我有个好办法了，看！”
0: 大家顺着小猴指的方向望去，是条小河。他接着说：“
3: 大家去找些能盛水的东西，到小河边打水往树洞里灌。”
0: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兔子用它的小鞋打水，小熊用它的帽子打水，就连慢吞吞的乌龟也来跟着凑热闹。树洞被水灌满了，皮球也跟着浮了上来。小猴很容易地就从洞口取出了皮球，大家都高兴地拍手夸小猴聪明。小猴利用水的浮力从树洞中取出了皮球。小朋友，在遇到困难时不要着急，应该动动脑筋，像小猴子那样用科学知识去解决它。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聪明的一休》。
0: 聪明的一休。一休小和尚凭借聪明才智声名远扬。有个将军听说了，很不以为然，他不屑地说：“
4: 小小年纪嫩着呢，能有多大本事？哼，我倒要瞧瞧。”
0: 于是他把地方官西右卫门叫到将军府来，嘱咐道：“
4: 明天你把一休那个小和尚叫来，就说本将军要请他吃饭，顺便请教请教他。”
0: 第二天，一休一到将军府，将军便从墙上取下一把剑，对一休说：“
4: 一休，大家都说你聪明，今天我出个题考考你，你答得好， 我好吃好喝款待你，答不好嘛，怎么来的你就怎么乖乖的走回去。
1: 说完他傲慢地瞟了一休一眼，一休笑着说，
3: 好吧，就按照将军说的去办。
1: 将军接着说，
4: 不能靠近我，也不准你动手，把我的剑从鞘里拔出来，你行吗？
1: 一休不假思索地说，
3: 当然行，不过我得请西幽卫门先生帮我检查一下宝剑，看看是不是能用手拔出来，如果他拔不出来，我当然也就拔不出来了。
4: 哼，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难道我的剑会有假不成？请西幽卫门检查吧。
1: 西幽卫门毫不费力就把剑从鞘里拔了出来。
4: 一休，看你有什么话说。
1: 一休笑道，
3: 将军，我赢了。
4: 什么？
1: 将军吃惊地问，
3: 我一没靠近你，二没自己动手，已经委托西幽卫门先生把剑从你的剑鞘里拔出来了。
1: 将军顿时哑口无言，他把手一挥说道，
4: 请用餐吧。
1: 对于一休的聪明，将军很不以为然，决心考考一休。聪明的一休不动声色地把将军出的难题轻易地破解了，一休的机智实在令人佩服。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安然无恙”四。
7: 可是眼下如果舍不得自己这小儿子，赵国亡国在即，这可怎么抉择呀？这时有一位大臣站了出来劝慰这赵威侯。这位大臣叫什么名字呢？名字很霸气，叫做触龙。他把这赵太后啊给劝说成功了，赵太后同意把自己这小儿子交到齐国去当人质。哎，在这儿啊我打断一下啊，狮子老爸讲这成语故事啊，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成语故事你真想把它讲透啊，你得把这历史真实发生的这些逻辑把它串起来。就比如说这触龙说赵太后吧，触龙说了什么赵太后就答应了。赵太后凭什么答应啊？要知道长安君可是赵太后的心头肉，这是她的亲骨肉啊，这触龙能说什么话能让这母子分离，能让这赵太后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远离自己，终生不能相见呢？所以说狮子老爸在讲这成语故事的时候啊，要讲就给你讲透，给你讲全了。那么讲这安然无恙的时候，我就得给你讲另一个这历史上的名篇，叫触龙说赵太后了。啊，咱就顺着往后讲，只有讲完触龙说赵太后，我才能把安然无恙给你讲全了，讲明白。好，咱们说回来啊，这触龙说赵太后又是怎么回事啊？当着赵太后知晓齐国呀要拿长安君做人质的时候，他是沉默不语，两眼流泪，他舍不得，他心疼啊，虎毒尚不食子，更何况母亲了，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怎么可能舍得了自己孩子呢？但是朝堂上的意见不一样啊，所有的大臣呢、啊、几乎全部都劝谏赵太后说，哎呀，太后啊，太后啊，您要为了天下，您要为了苍生，您要为了赵国，您要为了国君，舍小家为大家，您一个儿子能比得上赵国所有的百姓吗？能比得上赵国永久的传承吗？该舍则舍呀，不劝呢不要紧，一劝呢反倒赵太后急了，你们也无子乎？这也就是要舍的不是你们孩子呀，要是你的儿子呢， 你舍得吧？

0: 把他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吗？说的好听，舍小家顾大家，那不是我儿子呀、啊！我舍不得，我不同意，我就是不让他去。要是赵太后咬死了，死活不让去啊，谁都没办法啊！现在小国君年纪尚小，说话不算，现在掌权的就是太后，你不听他的，你听谁的呀？可是如果赵太后不让孩子前去，那齐国定然不会出兵的。齐国如果不出兵，那秦国灭赵国简直就是轻而易举。而且赵太后这会儿又发狠话了，谁要是再敢让长安君去做人质，我就吐他一脸唾沫。哼，赵太后真生气了啊，他也打定主意了，我就不让我儿子去，你们谁爱去谁去啊，大不了多给齐国一些金银，大不了分点土地给人家，也不能让我儿子去。可是齐国这边啊也咬死了，不见这长安君呢、啊、我们绝不派兵，两边僵持住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这大臣触龙来了。触龙是什么职务呢？他官拜左师。那左师又是什么职务呢？这国家里面啊有六个官位最高的人，叫做六师。左师、右师、司马、司徒、司成、司寇，这六人呢各司其职，分别掌握国家的各项权力啊，有点像这左丞相右丞相。这左师触龙就去见太后了啊，说有要事禀告。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安然无恙五。
0: 这左师触龙就去见太后了啊，说有要事禀告。太后一听啊，就拧着眉头瞪着眼等着触龙前来。触龙前来还能干什么？除了劝自己把儿子交出去没别的，所以就带着抵触心理在这等着呢。触龙呢是三步并作两步，小步快跑啊，一路小跑来到太后面前，一见太后啊立刻躬身施礼赔罪道歉啊，太后恕罪，老臣腿脚不利，来见您都是跛着步子来的，加之好久未曾看望您了，臣心中有愧呀、啊。近日发生了太多事情，所以老臣前来拜望您，看看您贵体安康否。
2: 太后看见触龙跛着步子小跑走过来，心里头的怒气呀、啊、已然消了一半了。
0: 触龙是忠臣也是老臣，别管他说什么，他都是为了国家，没有私欲。
2: 再加上触龙一上来啊就鞠躬施礼来慰问自己的身体，这也让太后颇为感动。于是啊怒气渐消，点了点头回道啊，说我现在啊每天也是坐车走动，要是自己走啊也走不了多远了。
0: 触龙又问说，哎呦，那太后啊您每天的饮食可好啊？没有减少食量吧？
2: 太后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唉，吃什么饭呢、啊、每天喝点稀粥罢了。
0: 触龙闻言又是一鞠躬，哎呀太后啊，我亦是一样不想吃东西，自己勉强走走，每天走上三四里才能有些食欲，身体也舒适。太后啊，您要是可以的话也多多走动锻炼身体。
2: 太后这会儿让触龙一打岔，脸上的怒色那紧皱的眉头全消了。哦，这是老臣那关心自己，跟自己聊家常。哎呀触龙啊，哎，好臣子啊，是你说的不假，但是啊我年纪大了，我做不到， 每天别说走三四。

0: 子里了，走三四百米我都费劲儿。这触龙啊又说道，说太后，我有一个小儿子，我最小的儿子名叫舒淇，不成才，哎呀，我依然是垂垂老矣，但是特别疼爱他，希望他能入朝为官，来做个黑衣卫士，守卫王宫，来保卫王室。所以我冒死前来相见，望太后成全。太后啊想了想，嗨，我以为你让我儿子去当人质去呢，那不是让我儿子送死吗？啊，既然你是说你儿子的事情，这是私情也是国事，那一切都好说。于是点了点头，啊，可以。孩子多大岁数了？
1: 啊，15岁。虽说还小，但老臣希望趁着还健在，把他托付于您呐。
0: 哎，事多情深呐。你们男人也疼爱孩子呀。
1: 哎呀，太后啊，这男人疼起孩子来比女人亦要厉害呢。
0: 左师这是说的哪里话，疼孩子自是女人更厉害。
1: 哎，太后此言差矣，臣认为您疼爱您的女儿燕后可超过疼爱长安君呐。哎，父母疼爱子女不能只看当下，需要为他们考虑的长远一些。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童话故事到这就结束了。今天的故事你喜欢吗？从故事里你懂得了什么道理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哦。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七集。
4: 孙雨婷在家里胡乱地吃喝了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她才能把饿肚子放在一边，在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乐。自从石歌节公社集中十几个队的民工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孙玉婷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了。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志功，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后来公社又研究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抽出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因为会战就在双水村，这差事当然也就落在了孙玉婷的身上。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有能把他造就成个人物，而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婷，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字。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的比别人多。过上那么个两三天，他还可以和志工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来。今儿晚上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不用说，这个会还得要他孙玉婷主持。志工是总指挥，他要在开头和结尾的时候讲讲话。高虎虽说也是个副总指挥，但年轻，只管民兵小分队的事儿。开这种会一般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玉婷本来吃完饭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但是他想起得给他哥打个政治招呼，因为满银被劳教了，今天晚上的批判会他哥一定要去，好让公社领导看见他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玉婷一想起王满银的事儿，心里头就不痛快，无论如何这小子也算和他沾上点亲，这使他这个副总指挥多少觉得有点不光彩。如果他哥能正确地对待这件事儿，或许他在台上还能站得踏实些。可是他专门去提醒他哥要识时务，他哥却死牛顶墙，不给他带这个面子。哎，他孙玉婷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吧。眼下孙玉婷抽着刚从他哥烟口袋里挖出来的旱烟，已经走过了东拉河，走到庙坪枣树林的小土路上了。他现在还不能直接到小学去，他要去找一回他们大队的副书记金俊山商量一点事儿。 本来这种事儿要是书记田福堂在，他就不会去找金俊山。可田书记去公社开会没在村里，他现在只能去找金俊山商量。这件事儿说起来也不大，可他觉得最好不要让他孙雨婷一个人担待。他想他得先在心里有个数，万一老狐狸金俊山耍滑头，这件事归根结底还得他来办，因为他是副总指挥，金俊山又不参加公社的基建会战。他苦恼了老半天，还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在过枯叶河的小桥的时候，他在心里自嘲地说，今儿晚上也许除过他哥，村里很难再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了。他又忍不住为自己的这个荒唐的想法逗得笑出声来了。不，他哥终究是他哥嘛，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就是再反动一点，他孙玉婷也不会出卖他哥的。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为找不到敌人而苦恼的玉婷同志就这么想着走过了枯叶河。在走上了金俊山家的土坡的时候，孙玉婷突然想起了一个可以供批判的人。他心里说，对了，大概只有田二可以充当这个角色。虽说这老汉神神经经的，可又没经法医鉴定他就是神经病啊。再说了，除过本村人，公社领导和大部分外村人，谁对田二的情况也不太摸底，只知道老汉有个憨儿子，本人脑子有些毛病罢了。可是很快他又想，那批判田二的什么呢？对，干脆就批判他常嘟囔的那句话，世事要变了。毛主席的世事，无产阶级的世事，要变成个什么世事？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世事，不是无产。

产阶级的事实就是资产阶级的事实，田二要变的事实，那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事实变成资产阶级事实。孙玉婷已经在心里试着批判了。

的光荣历史。在1948年的时候，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大反攻，金俊山参加了民工担架队，最后一直跟着部队打到了兰州。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腿上挂了花，所以就回到村里，而且政府还给他评了3等残废。51年的时候，他入了党，从那以后，他就和田福堂两个人一直担任着村里的领导人。不过俊山总是当副职，正职都是田福堂。在姓金的这一族人中，有许多人家成分都比较高。旧社会河东的金家在村里主事儿，而新社会河西成分好的田家明显的在村里占了上风，这真可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新社会几十年，尽管农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但是户族之间的矛盾平时总还是模模糊糊的存在着，有的时候这种矛盾还相当的尖锐。在这样的时候，田福堂和金俊山就会表现出某种亲族观念，而且一般说来，这两个人身边最亲近的知己也往往是本族人。当然了，金家的许多人成分不太好，平时尽量克制，也不过分的咋呼，但是这族人中也不乏几条好汉子，不服气田福堂，常常曲里拐弯的向田福堂挑战。可是在许多情况下，金家是闹不过田家的，因为村里的权力在田福堂手里。田福堂本人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可他还有个在门外当官的弟弟呢。村里的人一般回避和他正面冲突，但是金家许多人对紧跟田福堂的孙玉婷却是反感透了。可是孙玉婷他哥一家人又在金家户族里很有些威望，玉厚老两口和他们的4个子女和许多金姓人家的大人娃娃保持着十分交错的友好关系，尤其是他们家当着一队队长的孙少安，又是村里少数几个让田福堂头疼的人之一，因此孙玉厚一家人又受到许多金姓人家的普遍尊重。由于这许多原因，大家对孙玉婷的所作所为一般也就容忍了，他好歹还算是孙玉厚的弟弟。至于金俊山，做事倒很注意分寸，无论对谁他都不专门寻人家的不是，他觉得自己一大把子年纪，何必与人争言斗气儿？出过实在是看不过眼了，他一般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许多过头的做法也是睁上一只眼闭上一只眼。再说呢，眼下的事事不就正兴这种过头的做法吗？他金俊山有能耐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吗？因此他平时的心思大部分都放在了操持家事上。他现在的光景在村子里也算是比较宽裕的，儿子金城高中毕业，在村里头教小学，早已经娶过家，已经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2个孙子。女儿金芳出嫁到了米家镇，女婿是个手艺人，光景很殷实。他前两年又在旧窑边上箍起两孔新窑洞，现在给儿子住着一个大院子，一线5孔大石窑，一年四季一家人有吃有穿有钱花，人活一世已经够足的了。这时候孙玉婷进了金俊山家的大门，铁链子上拴着的那条大黑狗一扑起来拼命地叫了几声，再一看是个熟人，叫了几下也就不吭声了。金俊山闻声立刻出了钟窑，他一看是孙玉婷，马上把他请进窑里来。金俊山的老婆也赶紧给这个大队负责人泡了一缸子茶水。平时孙玉婷饥肠辘辘的，一般不敢在人家家喝茶，据说茶水碱性大，喝了以后饿得更厉害。

可是今天他在民工大灶上吃了一老碗的肥肉片子，他正需要些茶水消化消化。他端起茶缸子喝起来，同时扫了一眼俊山家的窑洞，他感觉到的是一种富裕和丰足。这个时候他内心突然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他想自己跑断腿的闹革命居然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当然了，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而只能引起他对金俊山的鄙视。哼，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只顾发家致富，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不过这金俊山终究是在腿上挨了国民党的一颗枪子儿，政治根子很红。再说呢，人家又是副书记，比他孙玉婷的职位要高，他能把人家怎样呢？福堂不在，队里头有个大事小情，他还不是得跑来请示人家金俊山吗？这时候金俊山已经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同时问玉婷啊，你来有什么事儿来？孙玉婷在金俊山的打火机上点上烟，接着就把公社徐主任的意思给他说了一遍，然后问金山哥，你看这事咋办呢？金俊山有点嘲讽地看着孙玉婷，那你看咱村里谁是阶级敌人呢？这倒把孙玉婷给问住了。他本来想叫金俊山说出一个人来，想不到这老家伙倒反问起他来。玉婷想了一下，觉得还应该逼一逼的，就说呵呵，这个事儿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才来问你的。你看福堂哥不在，村里的事儿就看你拿主意来。金俊山马上接着说，玉婷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不是村里的批判会，这是公社会战指挥部的批判会，你是指挥部的领导人，这事儿当然要你拿主意了。咱们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熟悉，你现在不仅代表咱们村儿，还代表公社嘞，公社出面搞的事儿，和金俊山也要听你的嘞。听了这番话，孙玉婷觉得实在是没能耐制住这老家伙了，但眼看着批判会的时间又快到了，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那。”你看田二怎么样了？金俊山一下子仰起头笑了。批判田二的神，那人谁不知道是个半脑壳？他不是常说世事要变了，就批这句话。那话他说了上几十年了，那全是神经病的憨话，能批出个啥名堂啊？哈哈。不过你看着能批就批吧，我对你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金俊山心里头想，今儿晚上双水村要是没个人去赔罪，看来玉婷也不好给徐主任交差，既然玉婷让老哈哈田二去冲事儿，也就只好让他顶缺去了。孙玉婷喝了一口茶水，就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那就这样吧，我还要去主持批判会，就先走一步了。金俊山把他送到大门口。玉婷兄弟，你先走，晚上天冷，我回去披上件衣裳就来啊。孙玉婷匆匆忙忙地从金俊山家的土坡上下来，顺着枯叶河畔的小路向金家湾后面的小学赶去。他远远的已经看见那儿闪烁起了灯火，并且

且聚集起了一大片熙熙攘攘的人群。再说出门在外的孙少安，这个时候对家里和村里这一整天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他此刻正跪在米家镇兽医站的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他一条胳膊紧搂着牛脖子，一只手拿起一个铁皮长卷筒，在身边的破脸盆里舀一卷筒汤药，然后搬起卧着的牛头，用铁皮卷筒头撬开紧闭着的牛牙关，把药强灌下去。有的时候灌呛了，牛就给他喷一身，他也顾不上这些，只是尽量不让牛把药糟蹋掉，浑身上下的劲儿都使在抱牛脖子的那条胳膊上，两个腿膝盖在牛棚的粪地上拧出了两个深坑，紧张的出了一身的大汗。他们对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这头牛口轻力大，走势雄健，干起活来是全村两个队最拔尖的。二队队长金俊武前年曾经提出来用他们队的两头牛再搭上一条好毛驴，换他这头牛他都没换。平时耕地只要他孙少安在场，就不愿意让其他社员失意，常常是自己亲自支这局犁。他怕别人不爱惜，让牛劳累过度。他还经常给饲养员田万江老汉安顿，给这头牛加草加料，偏吃偏喝。想不到今年开春刚动农，这头牛就病了。牛两天没有好好的吃草料，他也两天没有好好的吃饭。这牛一病，他似乎也病了。今天早上他亲自邀着牛来到米家镇的兽医站，好在兽医站一检查并没有什么大毛病，说是牛肚子里上了点火，兽医说灌上几副煎药就会好的。当时开好了药以后就给灌了一副，兽医站的人说最好今儿晚上12点再灌上一次。本来少安想当天就返回双水村，但是想着这牛有病，来来回回路上折腾上一天，恐怕生灵受不了，就决定在米家镇过一夜。可是他到什么地方去度过这一夜呢？他顺着公路盲目地向镇子里走去，走着走着他猛然想起俊山叔的女儿金芳不就出嫁在这米家镇上吗？听说他女婿就在这镇上的木匠铺里，家离街道也不算太远，能不能去他们家歇息一晚上呢？想到这儿，他又在朦胧的月光下摇了摇头。现在已经是深更半夜，人家早睡熟了，怎好意思敲门打窗去惊动人家呢？慢慢的他来到了米家镇的街道上，这街道虽然也是破破烂烂的，但比石歌节多了许多的铺子门面，看起来还像是个城镇的街道。孙少安惆怅地站在一根电线杆下面，不知如何是好。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弟少平都非常相似，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比少平更要壮实一些，鼻子也是那么直直的，脸上分明的线条和两片稍稍向下弯曲的嘴唇显出青年男子的刚骨气。从眼神里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已经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了。尽管他只有23岁，但是要和这样的青年人打交道，哪怕你有一大把的年纪并且老于世故，可是也要认真对付才行。孙少安站在路灯底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又从烟口袋里捏了一撮子旱烟，熟练地卷了一根烟棒。

0: 可又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着火，走的时候太匆忙，把打火机丢在了家里的炕上。到了米家镇，忙着给牛看病，也没顾上去买一盒火柴。这时候，他好像隐隐约约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他仔细听了一下，听出来这是打铁的声音。好，打铁的地方就有火，去那儿点个火，抽个烟吧。他撩开两条长腿，手指头里夹着那只卷好的烟棒，就向传来锤声的那个方向走了过去。他一直走完了这条不长的街道，并且出了街那头，才在小土坡下面找见了那个铁匠铺。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另一扇开了条缝，看得见里边红光闪闪，还能听见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八集。
0: 铁匠铺的一扇门闭着，另一扇开了条缝，看得见里边红光闪闪，还能听见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少安在门前犹豫了一下，就推开了这扇虚掩着的门。正在打铁的是一老一少，老的显然是师傅了，一只手里的铁钳夹着一块烧红的铁放在针子上，另一只手拿把小铁锤在红红的铁上敲打。师傅打在什么地方，那个徒弟大锤就砸到什么地方，叮叮哐哐，火花四溅。两个人的腰里还都围着一块到处是窟窿眼的帆布围裙。少安进来的时候，这师徒俩正在趁热打铁，谁也没顾得上看他。只等到打的那块铁褪了红色，被老汉重新加进炉子里的时候，这两个人才有些惊奇地打量起他来。少安赶忙说：老师傅，借个火点下烟。中。铁匠师傅用铁钳夹了一块红炭火给他递过来，少安赶忙凑上前去点着了那根烟棒。他听口音知道铁匠是位河南师傅，在这黄土高原上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孙少安点着烟以后，因为离炉火站得近，他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他于是搁揪在炉旁边，伸出两只手想烤一烤火。河南老师傅一边拉风箱一边问他：天这么晚了，弄咋还不睡啊？那是哪儿来的？我是双水村的，来这儿给队里的牛看病，天都这么晚了还没寻下个住处。那位年轻的徒弟说：旅社恐怕人都住满了。
2: 就是的。
0: 我看那今天晚上找不着地方了。能在这镇上有没有树人啊？
2: 没有。
0: 哦。老师傅用铁钳拨弄着炭火里的铁块说：那要是实在没去处，不嫌俺这个地方，就凑合一下。不过没铺盖，可这地方还暖和。
1: 河南人由于自己经常到处漂泊流浪，因此对任何出门的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
0: 少安一下子高兴地站起来说：行，老师傅，那这就给你老添麻烦了。
1: 的确，少安在心里很感激这个河南老师傅，没铺盖算什么，他能在这火边搁揪到天明也就算不错了，总比一晚上蹲在野场地里挨冷受冻要强得多。
0: 少安问了师傅：老师傅，这么晚了你们咋还干活啊？
2: 徒弟回答他说：这件活说好明天早上人家来取的，不加点班不行。
1: 少安看炉灶里的铁又烧红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根金丝猴纸烟，走过去对那个年轻的徒弟说：

0: 师傅，你先歇着，抽根烟，让我来替你添几下锤。那徒弟看他很识心，也就很乐意的接过纸烟，把手中的铁锤让给了少安。少安又把另一根纸烟恭恭敬敬的夹在池前操锤的老师傅的耳朵上，因为老师傅现在不仅没有空抽，甚至腾不出手来接烟。等老师傅把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子上之后，少安就抡起锤和老汉一人一下的打起来。他因为常常出去给队里修理损坏的农具，也曾在石歌节一家河南人的铁匠铺里抡过这家伙，因此并不算很外行。再说这是力气活，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技术要求。等他抡完一阵锤之后，这铁匠师徒俩都夸他在行，少涵笑了笑说呵呵：“出一阵力，身上就暖和了。”少安又抡了两回锤，看着这把镢头快成型了，就把铁锤又交给那个年轻徒弟。等到老镢头全部打成之后，这师徒两个就把墙角一个放工具的土台子收拾开。给土台子上铺了一块破帆布，对少安说：“那就撮合着过上一夜吧。”说完，他们就到里面的一个小窑里睡觉去了。少安在地上搬了一个废铁砧子，把自己的罩衣脱了，垫在这个砧子上，全当是个枕头。他拉灭了灯，在一片黑暗中疲乏的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自己的牛腰上，起身回双水村了。这一路上，他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他，因此慢慢腾腾30里路走了将近一个上午。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才邀着牛走到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他正准备把牛邀到田家阁老的饲养室里，看见二队长金俊武担着一担粪从东拉河的边上走过来，并且招呼他说
1: ：“哎，少安呐，你等一下啊！”
0: 少安听俊武让他等一下，就扯住牛缰绳站在公路的边上，等金俊武从河道里上来。金俊武把粪担子放在路边，抹下头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水，问。
1: 哎，少安呐，听说你到米家镇去了，这牛不要紧吧？这牛要是真不中用了的话，咱们还是换上一换，哪怕让我使上2天就死了呢，我也不后悔。
0: 金俊武笑着对少安开玩笑：“就是一头死牛，我也不换你那3个活宝。咋？有甚事要跟我说啊？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啊？罐子村你姐夫让公社拉到咱们村，正在你家后面的工地上劳教着嘞。昨天晚上还拉在学校院子里批判了一通。
1: 为什么事儿？
0: 听说是犯了几包老鼠药。金俊武不好意思看少安的脸，他担起粪袋说。你快回家去吧，听说你姐引着2个娃娃也上你家来了。少安脸上显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哦，你忙你的去吧，我把牛送到饲养室再说。这算个屁事儿啊，多不了白受几天苦，还能定成个反革命啊。”金俊武点点头，担着粪走了。少安匆匆地把牛邀到饲养室，给饲养员田万江把药交代下，就转身向家里赶去。听说家里出了事儿，孙少安并不愿意在金俊武面前表示任何慌乱，叫这个强人笑话他。但他在内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对于像他们这样各方面都很脆弱的家庭来说，一件小事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混乱，甚至是一切都陷于瘫痪。而眼前发生的又并不是一件小事。
1: 姐夫不仅使一家人蒙受耻辱，而且罐子村姐夫家的生活越烂包，他孙少廷的家里也就要烂包得更快些。因为他和父亲绝对不可能丢开姐姐和那两个孩子不管，他更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一家人都只靠他来解决。他不仅要解决事情本身，还同时要安稳一家人的情绪。他现在一路往家里走，脑子里已经开始飞快地判断各种情况。是的，这是公社出面搞的事情，如果是本村，他就会立即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穿插，先找俊山叔，再找金俊武，然后再找二爸，最后找田福堂，当然还有许多的人，而且他都还不会直接出面，各种交错制约的力量就可以使事情得到解决。在双水村这个天地里，他孙少安还是有些能耐的，可是姐夫是罐子村的，而这件事儿又是公社出面搞的，和双水村没有一点关系，他现有的能力看来无法解决这件事情。直到他上了自家院子的土坡的时候，脑子里还像乱麻一样没有个头绪，只有一点已经清透了，要解决这件事儿，非要通过石歌节公社不可。但公社里除过文书刘根民是他小学的同学能说上点话之外，其他的领导尽管都认识他，但是没有什么更多的交情。进了院子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这些思绪暂时停下来，因为他首先要应付家里人的情绪。他在家门口站了一下，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尽量轻松一些地推开了门。他妈、他姐、他妹妹、他奶奶，老少四个女人一见他回家来，都又惊又喜，高兴地咧开嘴笑着，却又一个个泪流满面，就好像久盼的大救星突然从天而降。少安站在脚地上，为这场面感动得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知道家里的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全家人的靠山。一刹那，一种强悍的男性豪气在这个23岁的青年的身上汹涌地鼓胀起来。他平静地问母亲：我爸出山去了。他妈嗯了一声，接着便撩起围裙开干脸上的泪痕。母亲意识到她不能再哭了，不能再加重儿子的精神负担。她又问脚地上的妹妹：兰香，你二哥回来了没？
2: 回来了，刚出去到金波家寻个东西。
1: 这时候她姐姐兰花一下子把头伏在她的肩上，又哭出声来了。少安安慰她说：姐，你急甚来？事儿总有我来。你看你眼睛都哭肿了，可不敢伤了身子，你还要拉着猫蛋和狗蛋
2: 呀。那两个娃娃呢？少平引到外面去了。
1: 这阵儿少安的奶奶坐在后炕头上，张开没牙的嘴只顾笑了。她看见她的安安就是没死嘛，这不已经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吗？少安从一个毛巾缝成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包从米家镇买来的蛋糕，拿出来放在奶奶的被子旁边。他又从里边捡了一块软一些的递到奶奶手里说：奶奶，你吃这，这软能咬动了。奶奶接过这块蛋糕，指着剩下的说：
3: 叫猫蛋狗蛋吃去。
1: 少安看家里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之后，就一个人从窑里出来，转到了院畔上。到现在他对姐夫的事儿心里还是没有一点主意，他只是急躁地在院畔上走来走去，心里头只是想着姐姐兰花和两个小外甥。少安十分疼爱这两个小外甥，
0: 因为姐夫的无能，他对这两个

孩子更要担当着责任。他心里想，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也要把姐夫的事儿和和平平的了结了。这时候他看见他弟弟少平一只手抱着狗袋，另一只手提着个口袋从土坡那儿上来了。年龄大些的猫蛋跟在他后面走着，少平也看见了哥哥，兴奋地加快脚步赶过来了。少安问少平，你手里提的些什么？十几斤白面。白面哪来的？润叶姐给的。润叶？嗯。少平接着就把润叶叫他去他二爸家的前前后后都给哥哥说了。最后少平对他哥一再强调说，润叶姐叫你这几天一定去一下。他没说是什么事儿吧？没说。就说叫你一定去一下。少平说完就引着两个孩子回家去了。孙少安愣了半天，他忧伤地走到院子东头那棵杏树跟前儿，手轻轻地抠着树皮，抬头望着满树雪白的杏花，陷入到往事中去了。在少安很小的时候，他们家还住在田家阁浪他二爸现在住的地方。他们家离润叶家很近，那时候田福堂的家境虽说比他们家强得多，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福堂叔和他爸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帮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人的关系还是相当密切的。那时候妈妈常带着他和姐姐兰花到田大婶家串门，润叶比他小一岁，两个人正能玩在一起。渐渐的两个人就相好的谁也离不开谁了。少安早上一起来就哭着要到润叶家去，润叶晚上又哭着要到他们家来睡，田大婶就只好把他送过来。两个孩子常常是在被窝里打闹半天也不安息，要是谁家吃上一顿好饭，大人也总要给另一家的娃娃端上一碗，或者就干脆叫到自己家里来吃。这两个娃娃不论是谁过生日，他妈妈或是田大婶总要给他们把一圈白线用红颜料染好挂在他们的脖子里，这是所限，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后来他们长大了一点，家里和院子里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就开始溜出家门到更广阔的天地里玩去了。春天当桃杏花盛开，柳树抽出绿丝的时候，他们还穿着破烂的开裆棉裤到羊土坡上刨刚发芽的满满草根，这草根嚼在嘴里又麻又辣，可这是在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能尝到的第一口春天的鲜物。到了夏天，一入三伏，他们和村里的其他娃娃就脱得一丝不挂，男娃娃女娃娃成天泡在东拉河里耍水，互相打闹着给光身子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都晒得黑不溜秋的。秋天是黄土高原的黄金季节，他们一群孩子就在野外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常常是把肚皮撑得回家连饭也不好好吃，在这个季节里反而都消瘦下来。冬天刀子一样的寒风把他们从野外赶回来，他们只好一整天都闷在家里玩，只是在天气暖和的日子里，他才和润叶一起从东拉河的冰上走过去，在金家湾那边的村子里寻找各种各样的破瓷器片。金家湾过去有钱的人家多，打碎的瓷器往往又细又好看，上面还游着许多美妙的花纹。冬天茂密的柴草衰败下来，这些玩意儿很容易搜寻到，他们把这些宝贝捡回来分别放在他们家院子里供奉土神爷的墙龛里。唉，在这穷困的农村，孩子们又能有什么玩具呢？在那个年纪里，这些

0: 东西就是他和润叶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了。一年年过去，他们家是越来越穷，可福堂叔的光景却一年比一年强。润叶穿起了漂亮的花衣裳，可他的衣服却一年比一年穿得破烂。但是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在一块亲密地厮混着玩耍。在少安六岁的那年，有一天父亲给他一把小镢头，又给他盘了一根小绳，说：少安，你也大了，应该出去干点活了，跟爸砍柴去吧。
1: 不，我不去，我要和润叶一块玩。
0: 他抗议说：润叶是女娃娃，你是男娃娃，男娃娃就要到山里学干活，男娃娃怎么能老待在家里呢？孩子，咱这家业穷，就爸爸一个人拉扯着你们，没个帮手不行啊。少安沉默不语了，他知道父亲说的对，他早就朦朦胧胧地感到这一天早晚要来的，现在终于来了。就这样，他那虽然贫穷但却充满无限欢乐的日月过去了，他从此便开始了一个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在他八岁的那年，正是1960年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家本来就已经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可他二爸又从山西跑回来，麻缠着父亲给他娶媳妇儿。父亲借下了一河滩的账债，给二爸娶过了二妈，并且连住的地方也让给二爸家了。他们自己家只好从田家阁老里搬出来，在金家湾金俊海家里借了一孔窑洞住。就在这个时候，润叶在村里上了学，他跑到金家湾来，让少安也去上学。少安这个时候才明白，他如果继续去砍柴，就要一辈子在山里劳动了。于是他便开始和父母亲闹着要去读书，润叶在旁边哭着给他帮腔，父母亲是怎么都乖哄不下他，最后只好同意了。父亲对他说：我不是不愿意供你上学，我以前在那样的年头都哄你二爸到山西去念书，可是供来供去还不是回来了，咱祖坟里没埋进去当先生的福气，再说咱家光景已经过不下去，你不念书还总能给爸爸帮点忙。不过既然你上了学，那就要好好学了。他于是就怀着欢乐而又沉重的心情进了双水村的小学，他和润叶一个班，并且坐一张课桌。在双水村小学四年的日子里，他年年都在班上考第一名，但也是全校穿戴最破烂的一个。有时候家里头饭不够吃，他就得饿着肚子来到学校。润叶几乎每天都要从自己的家里带干粮来给他吃。农村的孩子调皮捣蛋，看他们两个相好，就都说润叶是他的媳妇。润叶气的是直哭鼻子，从那以后从家里拿来吃的也不敢明着给少安，等同学们下课都出了教室才偷偷的塞在他的课桌里。他少安也总是偷偷的拿着这干粮跑到金家祖坟那儿去吃。
2: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4.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4.4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岁月匆匆，人海茫茫，一首好听的歌曲《晚风心里吹》，由阿黎月演唱，一起来听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央视兔年春晚上，希林娜依高与黄绮珊首次合作歌曲是《妈妈是女儿》，歌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黄绮珊的歌声温润浑厚，希林娜依高的歌声清亮婉转，唱出了母女之间深厚的亲情。歌曲时长达到春晚史上前所未有的5分钟，创下历年歌曲节目时长之最，体现了春晚对此歌曲的重视，彰显了春晚的人文关怀之情。

范世琦的初心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歌曲，它以激昂的旋律和坚定的歌词激励着每一个人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0: 榜由刘大江谱曲，刘大江深知满江的声音特点，因此他刻意对满江的唱法做了改变。在录唱的过程中，刘大江对满江的要求是情绪的投入和情感的连贯，令满江改变了刻意修饰出来的声音。而满江在初次听到刘志远的编曲时觉得怪怪的，认为密不透风的吉他听起来有些凌乱，但唱时却觉得很舒服。
1: 当你坐在角落整个晚上不声不响，身体背对着灯光。

来听这首由袁娅维演唱的《我就是太麻烦》，这是电视剧《耀眼的你啊》的片尾曲，作曲来自杨炯汉，作词由陆墨一和杨炯汉共同完成。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漩涡在曲风上展现出了现代与古典的融合之美，岑宁儿巧妙地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与古典音乐的精髓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旋律和节奏上，更渗透到了歌曲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张杰的《金色的屋檐》是一首能够触动你怀旧神经的经典之作，歌曲融合了复古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仿佛带你穿越回那个充满温情与纯真的年代。

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之王 Air 是陈奕迅在2025年推出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名字里的 Air 主要来源于这首歌的录制地点，英国伦敦著名的 Air Studios 录音室。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千千世界，人潮奔涌，我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直到遇见你。我所有的细胞为你尽力呼吸，我要捕捉你的每一丝信息。假如生命中没有假如，灰暗的我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的我注定牵绊着爱不可及的你。

假如不曾遇见你，我仍是我，你依是你，只是错过了人生最绚丽的奇遇。为大家带来一首狗汉中的《假如不曾遇见你》。

敬晨和张希云演唱的《临摹》采用了流行与国风相结合的音乐风格，旋律悠扬，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唱度。国风元素的融入为歌曲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韵味和情怀。

不如校规去这首歌是电视剧《醉玲珑》的插曲，由周传雄演唱。歌曲旋律悠扬，配以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哀伤和沉重。

0: 张嘴。
1: 作为独立音乐的代表作，海鸥将民谣与自然采样巧妙融合，风声、鸥鸣与简约的编曲构成对话。力先达用音乐邀请听众聆听大海与心跳的和声，唤醒对纯粹美好的感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爱的人不爱我，邀请了著名音乐人彭学斌及郑如川，特意依照张志成的声线特质量身打造，让这首歌像是一种述说，述说着情感交错，说出了不敢轻易说出的话，述说着心中最磅礴却又最渺小的爱意。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4.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4.4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带您走进抗战时期的徐州会战，通过孙连仲将军的亲述，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我率部在灵宝渡河开往洛阳，这是李宗仁在徐州布防，韩复榘将自己的部队撤到南阳一带。在开封开会时，韩复榘被扣，所带特务营也被缴械，内情如何我一点都不知道。后借往汉口被判死刑，我到洛阳，钱大军告诉我此事，我感到很难过。我到了徐州见蒋委员长，他叫我去徐州见李宗仁长官，他返汉口。我见李宗仁后，率部沿金浦路开往台儿庄，我的左翼是冯治安的77军与孙震的22集团军，我的右翼是张自忠第59军与庞炳勋第3军团，我在中间守临城至台儿庄一线。我到达战场之前，张自忠刚刚打了胜仗，此时天气潮热，麦苗上涨，我在台儿庄布防。不久敌人将临沂、易县、枣庄一线攻下，我变为正面，激烈的战斗随即展开。我们的工事都坐在地下，每处一人或二人，北方土好，可以上小下大，掩护甚为方便。第一次交锋自3月24日至4月3日，我们得了敌人4辆战车与无数火炮，并令第30师张金兆师长率部反攻，驱除侵入的敌人。那时我们只有2门战车防御炮，德国制，没有马拉，只好用人拉，什么地方发现敌人战车就拉到那里，不但苦而且很不方便。第30师反攻时，敌人先退易县，没有站稳，被我们攻入，敌人再退枣庄，但易县城内留兵一团，凭有利形势困守待援，使我们久攻不下，彼此损失甚大。敌人自侵我以来，这是第一次大败。此次会战，日本出动10个师团以上，与我作战的板垣师团第5师团与矶谷师团第10师团为敌人最精锐的部队，重炮甚多，经此挫败，迫得必须改变战术。而最重要的是，我国军民人心认识到对

0: 日本人还可一战。台儿庄大捷后，新闻记者群来访问我，我拂晓反攻，正面30师，左边27师，师长黄乔松，到下午2-3点钟还没有休息。我请记者们去睡觉，读《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不睡，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结果他抢到最早反攻胜利的消息，发往汉口，《大公报》因此而发号外。4月下旬，敌人开始反攻，卢汉率第6十军到达战场，该军有法国装备，由第5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该部在运河以南集中渡河。当时卢汉生病，派一位旅长来见我。我劝他打电话给长官部，说这里地方小，敌人的战车又快，这样集结实在危险。他的参谋处长张某说，这是长官部的命令。卢汉的第2师为第183师，师长高应怀赶到，又用同样方式集结。敌人反攻，10几辆战车将该师冲乱，士兵勇气可佩，把战车包围，但死伤甚重。我派兵支援，才算全师没有被敌消灭。不久，接到退却命令，要卢汉挡住正面敌人。我退守九里山，后再命卢汉守九里山。这是敌人大包抄过来，北边余学忠部队为第51军也垮了，我们不能打下去。我叫张自忠先退，我部随着张部退却，我自己在最后指挥。敌人沿着铁路截击，天上飞机来，地下战车跑，我带着战防炮掩护在村庄里，晚上才敢行动。先退淮阴，韩德勤第89军军长来接我，我电报中央撤退经过，并收容近万士兵，还有身边所带之第44旅旅长吴鹏举，准备在苏北打游击战。参谋总长何应钦转达委员长的命令，要我在淮阴修一机场，300公尺长、100公尺宽，修好后再退。淮阴退却之际，我把收容的士兵编为一旅，由我们的副官长做旅长，交韩德勤指挥。我命令第44旅掩护撤退，第27师、30师早已撤退。我与参谋长坐飞机走，飞机降落新修机场，用树叶盖好。这时敌机赶来，没有发现目标，我们夜间起飞，用提灯照明跑道，飞周家口降落，再乘车转赴信阳。数日后，第44旅经蚌埠附近，穿越敌人防线，赶到信阳。编者注：孙连仲西北军时期，曾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良诚、石友三并称冯玉祥五虎将，有同袍之意。
1: 来来来，给他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4: 坚持一下。

0: 油门就到家了。
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2: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3: 在古代，一次看似无害的玩笑可能藏着致命的后果。接下来为大家盘点古代玩笑背后的血腥故事。
4: 楚国送给郑国一只大鳖，跟郑灵公说，这个用大鼎煮起来特别香。郑灵公乐呵呵的让厨子照做，可巧郑国两位重臣子嘉和子贡来觐见国君，刚入宫，子贡的食指都自己动了起来。子贡就对子嘉说道，咱们有口福了，每次我的食指大动必定会有好东西吃。见到郑灵公时，子贡眼睛的余光看见厨子在一旁忙活，顿时就笑了，看来果然灵验。郑灵公就问何故发笑，子嘉就把刚才子贡的言辞说子贡的食指抖动就能吃到美味的说法告诉了郑灵公。郑灵公听完也没说什么，等到鳖汤熬好了，郑灵公就请所有的卿大夫来品尝，也让子贡参加。大家坐好了。

0: 先放入鼎内，沾满了汤汁，一边吮吸一边说道：“我还是吃到了。”然后离席，扬长而去。子宫的这个动作就是燃脂的来源。而这回呢，就轮到郑灵公气炸了，他在席间扬言要杀死子宫。子宫听闻，就和子家合谋，先下手杀死了郑灵公。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轻时颇有才干，在谢恩的辅佐下还取得过淝水之战的功绩，又利用谢氏和桓氏之间的矛盾坐收渔利，逐渐做大皇权。司马氏终于开始有点皇帝的样子了。可惜的是，孝武帝极度嗜酒，30多岁的年纪整夜不停地喝，还抱着酒坛入睡，醒了又接着喝，他大多数时间都是醉酒状态，头脑清醒是很少。孝武帝非常宠幸后宫里的张贵人，每天都拉着他一起饮酒。有一天喝高了，孝武帝就故意调笑张贵人说道：“你快30了，年老色衰，又没有生下孩子，明天我就废了你，再找个年轻貌美的。”张贵人一听，也自知年纪大了，本来就充满焦虑，皇帝的这番话让他彻夜不眠，遂起了杀心。他拿出好酒赏赐给宦官，给大家放假，打发他们离开，又召来心腹的宫女，趁着孝武帝熟睡，用被子捂死了梦中的皇帝。接着他用重金贿赂左右侍从，统一口径说皇帝是睡梦中惊悸窒息而亡。中书令王国宝不相信，打算入宫讨要说法，有人就劝他说：“孝武帝死了，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啊，你干嘛要多事呢？”孝武帝死后，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从小就愚钝，长大后连冷热饥饱都不能分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于是刚刚有点起色的东晋自此再次滑入深渊。开玩笑这事儿的确会失控，最终酿成大祸。发起方戏谑对方，大多情况是有意为之，若真若假的一番话，玩笑的接受方就很为难。我若不在意或者忍受了，那发起方继续前行，增加烈度，下次来个更大的玩笑，天天从我这里获取情绪优势。我若是不乐意，显于颜色，发起方就说：“开个玩笑而已，你怎么就当真了？一点气量都没有。”接受方无端陷入精神困境，进退都不爽，或者默默承受，忍一肚子的郁闷，或者跟子宫还有张贵人一样，你说是玩笑，我直接当真了，你随意口嗨便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无论怎样说，站在接受方的角度，都是平白的被别人施加了一场冷暴力。所以没有所谓的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说是玩笑，其实已经表明了你对此人此事的真实态度，暴露了你的意图和倾向。郑灵公于大庭广众之间故意不请子宫吃鳖肉喝鳖汤，吃食事小，子宫又不是非要吃这口，这个举动就能够察觉到君王对臣下态度的轻慢。于是子宫先下手除掉郑灵公。司马曜对张贵人酒后开的玩笑，其实心中肯定是动了换张贵人的念头。张贵人为了自救自保，铤而走险。跟别人开玩笑会无意显露自己的微妙心路，种下隐患，所以情商高的人都只会自黑，开自己的玩笑。
1: 很多古代励志故事都是从名人穷困潦倒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作为起点，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故事，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
0: 西汉人王章，未发迹时。

0: 时跟妻子二人住在长安，穷得叮当响，连被子都买不起，睡觉时只能盖着一件给牛缝制的御寒草毡子，还生了一场重病，又吃不起药，只能靠身体硬扛。王章觉得熬不下去了，哭着对妻子说：我好不了了，命真苦啊，我要跟你告别了，我死后你找个好人家吧。妻子发飙了，对着他一顿咆哮，说：你赶紧给我闭嘴，京城里现在当权的那些尊贵的人，哪一个能跟你比？你这么厉害的人，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现在不过生了小病，多大点事儿就哭哭啼啼的，真让我鄙视你。王章挨了一通骂，心里暖洋洋的。不久，时来运转，王章开始入仕，先是在汉元帝这里当上左曹中郎将，弹劾权臣石显反遭陷害，被罢官。汉成帝继位后，又拜他为谏大夫，后来当上京兆尹。王章看见不平事，立刻上书弹劾，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大臣贵戚都很忌惮他。当时汉成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当政，嚣张跋扈，王章认为王凤太过专权，准备给成帝上表，建议削减王凤的权力。王章的妻子知道这事儿了，就劝他：你现在官做大了，也要知足啊，你忘了当年穿着牛衣哭哭啼啼的落魄日子吗？王章拍了拍妻子的脸庞，说道：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懂的。成帝看了王章的密折，召他入宫奏对，正巧那几天出了日食，王章直言道：发生日食都应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王凤掌握国家大权，王氏子弟分居要职，连成一张密网，压得本就软弱的汉成帝喘不过气来。此时成帝听了王章的话，眼前一亮：若不是您直言，我都听不到国家大计，您帮我找一位辅政之才吧。王章就举荐了他心目中的人选，琅琊太守冯野王，说他正直又有谋略。成帝与王章的这番对话被宫中的王家人听到，告诉了王凤，也传到了太后王政君的耳中。老太太开始绝食，一个劲儿地哭，说皇帝听信谗言，要害我们王家。成帝怕了，又想着小时候舅舅王凤对自己很不错，心一软，就不打算罢黜王凤，让他继续好好任事。但是这事情还没有闭环，王章的确有密折呈上来，也要有个说法，该怎么办呢？汉成帝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为了私心挑拨宗室关系，交于有司论罪。廷尉一番罗织之下，定了他大逆之罪，当诛。王章的妻子和女儿也受到牵连，被一起抓进监狱。王章的女儿当时不过12岁，她跟母亲一起狱中与父亲比邻而居。这天凌晨，女儿大哭起来，说我爹没了。母亲忙问她为什么，女儿说先前狱卒点名从一数到九，今天只数到了八就停止了，我父亲素来刚直，先死的人一定是他。问狱卒，果然是王章被杀。王章冤死的消息传出，引起了公愤，大臣们看见了王凤，纷纷怒目而视。在这滔天的舆论压力下，王凤不敢动王章的妻儿，就一直把他们关起来。王凤死后，王章得到平反，妻儿被送回故里， 当地太守帮助赎回了王章的旧田宅，母女二人也算有所依靠。唐朝名相李泌辅佐唐德宗时，他看不过眼的事情总是会跟皇帝争论到底，毫不退让，把皇帝逼急了就恶狠狠地说，你违背朕的心意，难道不顾及你的家族吗？李泌回答，我已经老了，位居宰相因谏言被杀是我的职分，再说了，我作为宰相据理力谏正是保护我的家族，否则哪天陛下发现我没有尽责，一样会杀了我全家。皇帝无言以对。王章微时很听妻子的话，等到做了大官，妻子苦劝他，只回答有些事情不是你个妇道人家能懂的。王章仗义尚书，与当朝权贵为敌，他有想过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但他又不能不去做，内心恪守多年的信念驱使他必须有所为。以及汉末官场如修罗场，哪怕什么都不做也难逃杀身灭族的命运。与李泌所想的一样，既然如此，我更应该做好我的本分，说我该说的话，做我该做的事，纵然身死，或许能保护亲人，祸不及妻儿。
1: 在日本，牛肉料理如今已是餐桌上的常客，但你知道古代日本是禁食牛肉的吗？下面就来一起了解下吧。
2: 古代日本是农业社会，耕牛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耕田还是拉磨，牛都起着重要作用。日本的古代神话集《古语拾遗》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农民要宰杀耕牛吃牛肉，惹恼了主管农业的玉碎神，他放出了漫天遍野的蝗虫，田地里的禾苗都遭了虫灾，农民就慌神了，赶紧拿各种各样的祭品去供奉玉碎神，玉碎神这才不再生气，而田地里的禾苗也就恢复了生机。由此可见，日本自神话时代以来就把吃牛肉看作是一件非常犯忌讳的事情。后来天皇颁布了杀生禁断令，这就连专门饲养的家禽都被禁止食用，拥有神圣光环的牛肉就更不能吃了。后来因为日本战乱频繁，天皇的威信下降了，下层人民也不再太把这个杀生令当回事，肉呢该吃还照样吃，只有牛肉依旧是餐桌上的禁忌。这种情况呢，一直到明治时代才有所改变。明治时代，日本一路向西，意思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朝着西方的标准一路狂奔，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相应的有了明显改变。明治四年八月，以天皇为中心的上层贵族首开先河，西洋料理就上了日本皇族的餐桌。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明治政府正式发文废除了自古而来的肉食禁令，天皇还亲自示范，让御膳房准备了包括牛肉、羊肉、猪肉、兔肉等在内的各式菜肴。日本近现代之父福泽谕吉也大力支持改变传统的饮食习惯，他通过给西餐厅和牛奶公司写广告词，积极地推动着日本料理向西方看齐。不过要改变日本人延续上千年的饮食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明治五年二月十八日，天皇刚刚开始吃牛肉还不满半年，一个在玉月山修行的团体玉月行者，他们认为天皇吃牛肉坏了日本千年的传统，还说日本社会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坏了古训造成的。于是呢，就派出10名身着白衣的行者试图冲进皇宫， 结果呢，四个人被当场打死，一个人重伤，五个人被捕。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要推荐一部超级温暖治愈的电影《生活多美好》。
4: 只因没有及时把单子送到，他就被老板揪着衣领一顿毒打，连续几个响亮的耳光下去之后，原本就有伤的左耳很快就流出了鲜血。面对男孩的苦苦哀求，打累的老板这才算停下来听他解释。
5: You put something wrong in those capsules. I know you're a
4: bee. 原来老板的儿子今天因病去世了，心不在焉的他错把毒药灌进了胶囊，乔治在接单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对，所以才没有把这单送出去。
5: It wasn't your fault, Mr. Gower. Just look and see what you did.
4: 老板不相信乔治的话，他打开胶囊用手指头蘸取一点尝了尝，这东西要是送过去了肯定是要出人命的。老板这才意识到错怪了乔治，此时的乔治早已经被老板吓坏了。
5: Don't hurt my sewer again! Don't hurt my sewer again!
4: George. 老板慌忙跪下抱住乔治，祈求他的原谅。然而乔治却表示，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并且他还发誓这件事绝对不会说出去。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就这样乔治的一个选择拯救了两个家庭。然而乔治对小镇他人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九岁那年，为了救出坠入冰窟的弟弟，他患上了重感冒，最后导致左耳失聪。长大之后，为了小镇居民能过上好生活，他放弃了自己上大学和周游世界的梦想。镇上的男女老少都认识这个充满活力的家伙，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德行出众的人，却在多年后有了自杀的念头。乔治从小就有一个伟大的愿望。
5: Wish I had $1,000,000. Hot dog.
4: 即便是长大后，他也不忘初心。
6: I wish I had $1,000,000. Hot dog.
4: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先花一段时间周游世界，然后再去读大学。然而高中毕业后，他并没有离开小镇，而是在父亲的住房贷款公司工作了几年。父亲虽然经营着一家公司，其实并不挣钱，因为他一心想帮镇上的穷人安家置业，所以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公司成员包括管理层都只拿着微薄的薪资，甚至连上学的学费都要乔治自己去挣，这也是他从小便在药店打工的原因。也正是有了那次挽救了老板的行为，老板不仅让他在店里打杂到高中毕业，还让他攒够了周游世界和上大学的钱。直到弟弟高中毕业，他才跟父亲争取到了自由的机会。他不想一辈子都被困在小镇破旧的办公室里。虽然相对于弟弟来说他更加的成熟稳重，但面对志在四方的儿子，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老板为了支持他的梦想，还送了他一个行李箱。乔治打算参加完弟弟的高中毕业舞会就出发，刚到舞会上，他的眼光就被一个美女所吸引。原来那正是他年少时总会忽略的女孩玛丽。小时候因为他左耳失聪，玛丽曾在他的左耳说过一句话，
7: George Bailey, I'll love you till the day I die。
4: 但乔治并没有察觉到，还说将来要妻妾成群。然而对于自己说过的话，玛丽也真的做到了。再次见面，乔治的整个人都麻了，他的眼光不舍得从玛丽身上移开一秒钟。此时的他也不管玛丽身边有没有舞伴，上去就把人给抢到了手里。男人表示非常的不满，他却让男人一边凉快去。被抢了舞伴的男人动起了坏心思，他把舞台中央的泳池直接打开了。众人见状吓得纷纷停止了跳舞，但乔治和玛丽不仅没受影响，还越跳越起劲，完全无视危险的两人最终还是掉进了泳池。可他们竟然没有一丝尴尬，依然开心地在水池里手舞足蹈。 他们的欢乐很快就带动了其他人，旁边围观的人纷纷跟着跳下了水，就连使坏的男人也被这热闹气氛感染。毕业舞会就这样变成了泳池派对。派对结束后，乔治送裹着浴巾的玛丽回家，在美好的月色下，两人意犹未尽地唱着情歌，暧昧的氛围在月光的映衬下更显甜蜜。走到一间老房子旁边时，乔治突然停了下来，他捡起一块石头准备向老房子扔过去，玛丽却阻止他说：“我想住在里面。”而乔治却说：“就算我死了，也不会住进去的。”说完，他就把手里的石头丢了过去。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乔治向玛丽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在外面干出一番大事业，比如成为一名建筑师，修飞机场，盖摩天大楼之类的。意识到乔治是在用这种方式许愿，玛丽也捡起一块石头，闭上眼睛，认真地许了个愿，随后把石头扔了过去。具体许了什么愿，他却不愿意透露。乔治说：“就算是你想要天上的月亮，我也能用根绳子给你套下来。”眼看气氛都到一定的程度了，乔治却迟迟不肯行动，这让一旁的大叔有点看不下去了：“你磨磨唧唧的干啥，也不亲人家。”随后直接进屋了。乔治有点不乐意了：“有种你出来，出来我就当面亲给你看。”玛丽一听要动真格的了，赶紧躲起来，却不曾想睡袍被乔治踩在了脚下。一丝不挂的玛丽躲在花丛中不敢出来。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乔治决定好好把握。他说什么都不愿把睡袍还给玛丽。就在两人甜蜜的打情骂俏的时候，叔叔突然开车找了过来。当得知家中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乔治不得不丢下玛丽赶回了家。没过多久，病重的父亲就去世了，乔治也因此被迫放弃了周游世界的计划，留在公司接受了父亲的工作。三个月后，眼看着大学即将开学，他打算把公司的事务交给叔叔，然后去上大学。然而就在这时，镇上的大财阀出来作妖了。财阀是镇上最为吝啬和卑鄙的资本，靠着自己的算计和大萧条的投机，鲸吞蚕食了镇上的绝大部分产业。但他对此仍然感到不满足，他前端给工人发着最低的工资，在镇上狂建最小的公寓，然后以最贵的价格再租给工人。他意欲垄断小镇的全部经济链，让人们世世代代做他的奴隶。乔治父亲的建房贷款公司就是为了对抗财阀而生，他们提供超低利息让居民自己贷款建房，这对财阀的公寓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于是财阀想借乔治父亲去世的机会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当即表示，既然创始人都死了，不如就此解散公司，反正这个公司干的也都是赔本生意。此时的财阀已经加入公司董事会多年，当初父亲以为把他纳入公司股东，他就能高抬贵手，不再跟公司作对，没想到却成了引狼入室。他大肆指责乔治的父亲是空想家，不会做生意，还说那些穷人就应该省吃俭用住破旧的公寓，如果给他们低息建房，他们哪还有起早贪黑卖命的动力。乔治无法忍受财阀这般高高在上的言论，于是他慷慨激昂地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父亲确实不会做生意，甚至挣不到我和弟弟的学费，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很多人，他值得所有人的敬仰和钦佩。”听完这番激动人心的演讲，董事会大多数成员表示愿意继续经营公司，但前提是必须是乔治来担任公司的负责人。为了万千小镇居民，乔治只能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留在了这个他一直想逃离的小镇上。既然自己暂时没机会离开，乔治就把辛苦攒下来的学费给了弟弟，让他去上了大学。转眼四年过去了，弟弟终于学成归来，本打算让弟弟接手父亲的公司，然后自己去追求未完成的梦想。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刚毕业的弟弟不仅迎娶了白富美，并且老丈人还给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乔治知道如果他执意让弟弟回来，弟弟也绝对没有理由拒绝，可善良的乔治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耽误弟弟的大好前程。当亲朋好友都在开心地为弟弟举办新婚派对时，乔治却一个人落寞地走出了家门。他失落地丢掉了一直揣在怀里的旅行手册，也就意味着丢掉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看来这辈子注定要被绑在这个小镇了。母亲看出了乔治的失落，于是告诉他：“今天玛丽也大学毕业回来了，你应该去找她聊聊天。”心情郁闷的乔治只好顺应了母亲的心意，勉为其难地走到了玛丽的家门口。玛丽看到乔治的到来，赶忙开心地飞奔下楼，先摆上一幅画，那是乔治摘月亮的故事，又放起一首柔情的音乐，随后满心欢喜地到门口迎接心爱的男人。可当乔治看到这幅画时
6: Some joke, huh?
4: 两人相对无言，气氛有些尴尬。这时玛丽的母亲问她在这里干嘛，心情低落的乔治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反而是玛丽兴奋地向妈妈说道
8: He's making violent love to me, mother.
4: 母亲听后让乔治赶紧出去，因为一个富二代过会就要给玛丽打电话了。乔治被搞得有点生气了，本来过来只是为了散心，结果却被玛丽的母亲误以为过来求婚。
8: What did you come here for then?
6: I don't know, you tell me.
4: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吵，其实此时的两人都心知肚明，只是都嘴上不愿承认的相互拉扯。乔治生气地转身离开了这里，玛丽来到门口，看到为乔治放的唱片。就在此时，富二代的电话打了过来，玛丽转身去接电话，当看到已经离开的乔治又回来拿帽子。
8: Hello Sam, how are you?
4: 玛丽的故意温柔热情把乔治搞得一头雾水。就在乔治准备再次离开的时候，玛丽故意说：“我们的老朋友乔治也在这里。”富二代邀请乔治过来说两句。 就这样，准备再次离开的乔治又走了回来。富二代想要回到小镇投资建厂，他建议乔治买他公司的股份或者到他的公司工作。此时他们两人共用一个听筒，乔治开始变得有些不自在，两人从未如此接近过对方，迷人的发香更是让他神魂颠倒，玛丽的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乔治放下电话，我管你富二代在说什么。
7: He says it's a chance for a lifetime.
4: 此时对于乔治来说，这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开始发疯般的向玛丽诉说自己的衷肠，最后忍不住抱着玛丽用力亲吻了起来。老母亲一看这生米八成是要煮成熟饭了，只好默默地转身赶紧回房间了。就这样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的那天下起了大雨，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激动的心情。朋友开车准备把他们送去车站，既然没机会去环游世界，乔治就拿着全部家当的2000元巨款打算给玛丽一个不一样的蜜月之旅，公司的事务则先交给叔叔打理。然而当他经过银行的时候，却发现门口挤满了人，有人说银行发生了挤兑的现象。意识到不对的乔治慌忙跳下车跑回公司，没想到公司这边也已经挤满了人，原来财阀为了在小镇实施垄断又开始搞事情。就在今天，他不仅收购了小镇唯一的银行，还直接宣布银行歇业一周，并且要求乔治的公司立刻把贷款还上。当叔叔前脚刚把公司的现金都还给银行，财阀就立刻开始造谣乔治的公司资金链断裂，于是买了他们股票的居民就发生了恐慌性挤兑。然而现在他们的公司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这让失去理智的人们更加相信了财阀的谣言。就在乔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时候，财阀开始趁火打劫，如果不想让你们手上的股票变成白纸，我愿意出半价全部收购。股东们都被吓破了胆，五折总好过没有，他们开始都纷纷闹着要把股份全部卖给财阀。但乔治知道这万万不可，财阀已经控制了小镇的公交百货，现在连银行也收购了，如果再让他收购建房公司的话，他便彻底垄断了全镇的经济，到时候他绝对会让所有人领最低的工资，享最高的物价，住最烂的公寓。所以大家一定要同舟共济渡过难关，绝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街坊们终于听进去了一点，但问题是大家都是月光族，拿什么挺到下个月呢？如果不给钱，他们也只能卖股票。关键时刻，玛丽拿出了他们度蜜月全部的钱，一共2000块，任由乔治支配。但2000块还远远不够，乔治只好急中生智，我不强制大家的套现额度，但希望每个人能根据自己的花销曲线，这些钱就算是我借给大家的，不用你们把股份卖了。除了极少数部分的自私者直接大笔全额套现外，许多老熟人都只借了自己当月的开销，有些人甚至都精确到了几分几角，这让乔治对他们的谅解十分的感动。熬到晚上打烊的时候，2000元只剩下2元，公司暂时算是度过了难关，但蜜月旅行也彻底泡了汤。忙碌了一天的乔治都忘了自己结婚了，玛丽打电话让他回家，可他们哪里有家啊？原来玛丽收拾了那个他们许愿的破旧房子，门口贴着新婚套房，朋友充当门童为他开门，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式。乔治进门后看到玛丽不仅精心准备了烛光晚餐，还有整齐的床铺，门童为他脱去了外衣。乔治欲言又止，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他又发现墙壁上挂满了豪华之旅的海报，虽然没钱度蜜月了，但玛丽却给了他一场别样的旅行。桌上是他们的结婚纪念蛋糕，乔治激动地上前抱住了玛丽。荒宅外大雨中还有死党们的人工伴唱，乔治动情地拥吻着玛丽，玛丽继续轻声低语，还记得那个晚上我许下的愿望吗？我就是希望能和你一起住在这里。乔治也觉得自己此生再无遗憾，有这样的妻子还在奢求什么呢？从此两人便在这栋荒宅安定了下来，玛丽把破房子一点点改造成了温馨的家，乔治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帮穷人盖房上。经过几年的努力，乔治把原本荒凉的墓地打造成了漂亮的小区，越来越多的穷人从财阀的破公寓搬进了这里，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只是乔治并没有因此挣到更多的钱，也没有机会离开小镇去外面闯荡，他小时候的两个梦想一个也没实现，并且依然带着一家老小住在那座破房子里。只是他的小区不断扩张，对财阀的威胁越来越大，眼看着自己的租客越来越少，财阀不再选择跟乔治对抗，而是打算直接收买他。他提出让乔治每周45美元的报酬，直接飙升到年薪2万的待遇，不仅可以送房子，还可以外出公干。乔治惊讶的连手里的雪茄都拿不完了，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啊！想起周围混得风生水起的朋友，以及跟着自己粗茶淡饭的妻子，乔治决定考虑一下。可当他握住资本的手，梦想着与他同流合污时，他却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他这是在跟魔鬼做交易。如果他接受了魔鬼的诱惑，他就会永远的迷失自己。于是乔治不仅当场跟财阀翻了脸，还劈头盖脸的把他臭骂了一顿。只是回到家，财阀的话还萦绕在心里，不是为了自己的自尊，而是为了妻子的信赖。他本以为可以给妻子美好的生活，如今却只能让他跟着自己住四面楼风的破房子。他满怀愧疚地问玛丽为什么愿意嫁给我这样的人，而玛丽却说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你一样。乔治这才意识到玛丽怀孕了。之后的几年时间，他们孕育了几个孩子， 期间二战爆发，镇上开始征兵，乔治因为而急入伍被拒，只能在镇上当了一个空袭警报员，而弟弟则成了海军飞行员，并在战争期间击落了15架敌机，救下了整整两船的士兵。战争结束后，弟弟被总统授予了国会荣誉勋章，还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当乔治打算在家里为弟弟准备庆功宴的时候，公司那边再次遭遇了巨大的危机。这天叔叔去银行存8000块公款的时候，恰好碰见了来上班的财阀，他激动地拿起报纸上弟弟的新闻就跟财阀炫耀起来，却不小心把要存的8000块钱夹在了报纸中。财阀看到后本想把钱还回去，可当看到叔叔那着急的到处翻找的样子，他又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干掉乔治的好机会，于是把那8000块偷偷藏起来。当得知叔叔兜钱的事情，乔治杀人的心都有了，因为今天稽查员正好来公司查账，如果填补不了这个亏空，不仅公司要面临破产，他们都还必须吃牢饭。当心力交瘁的乔治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面对正在为圣诞节装扮房间的玛丽和孩子，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当听说女儿为了保护老师奖励的小花儿没穿外套，结果导致了感冒发烧，气愤的他直接电话把老师大骂了一通。面对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一堆问题，他顿时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不仅一脚踹翻了孩子的模型，又把家里打砸了一通。他异常的行为把妻子和孩子们全都吓坏了。当意识到自己的过火行为，乔治第一时间给妻子和孩子们道了歉，害怕自己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乔治只好离开了家里。走投无路的乔治只好找到财阀求助，并且拿出了身上唯一值钱的人寿保单做抵押。面对他那只价值500美元的保单，财阀不仅不愿意提供任何帮助，还趁机把他羞辱了一番，并且还嘲讽他你死了都比活着值钱。求助无果的乔治失魂落魄地来到一家酒吧，边喝酒边祈祷上帝为他指明一条道路。可虔诚的他不但没等来上帝，反而等来了一顿拳打脚踢。打他的人正是小女儿老师的丈夫。他心疼妻子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却换来家长的泪眼相向。被打的乔治心灰意冷地走出酒吧，他准备开车离开，却一头撞到了树上，结果又被树的主人大骂了一顿。生无可恋的他迷迷糊糊地来到了桥上，看着桥下湍急的河水，他又想到了财阀的话，接着便想直接从上面跳下去一死了之。可还没等他往下跳，另一个人却抢先跳了下去。乔治想都没想的赶紧脱掉衣服，一场有预谋的自杀瞬间变成了救人。乔治把人救上来后，留在旁边的保安室烤火取暖。被救的老人自称是天使，他此次下凡就是为了拯救想要自杀的乔治。天使知道乔治肯定不会见死不救，就用了套和这个极端的方法。乔治不管他是天使还是人类，只要不能帮我凑齐8000块钱，我还是只有死路一条。天使身上没有钱，只能无力的劝说他要珍惜生命。不耐烦的乔治突然感叹，如果这世界没有我，也许大家会比较好过。这句话顿时让天使找到了灵感，既然这样，我就把你带到一个没有你的世界。恢复了听力，不仅如此，就连嘴角的血迹也不见了。老人打算带乔治去看看没有他的小镇。乔治半信半疑地跟着老人来到了外面，来到路上被他撞坏的车不见了，被他撞坏的树也没有了任何痕迹。来到酒吧，这里的人他都认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谈话间，一个衣着邋遢的乞丐走进来，乔治走上前才发现是他打工的药店的老板。由于没有他的阻拦，老板配错药害死了人，坐牢20年后变成了颓废的酒鬼，每天靠乞讨为生。来到小镇，曾经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小区，如今却变成了财阀的名字。由于没有他的存在，父亲的住房贷款公司早已经倒闭，小镇也早已经全被财阀垄断，街道的两旁全是酒吧和舞厅，满眼的纸醉金迷和堕落罪恶。原本和善互助的社区也被彻底改变。乔治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拦住曾经好友的出租车想回家看看，没想到不但曾经的好友已经不认识他，就连他和玛丽温馨的家也成了破败的鬼屋。乔治冲进破败的房子，着急的到处寻找妻子和孩子，却不见任何人的踪影。乔治感觉事情越来越离谱，又冲到家里去找他的妈妈，结果妈妈不但不认识他，还把他当成了神经病，并且自从父亲去世后没有乔治接管公司，叔叔也因为精神失常进了精神病院。老人告诉乔治，每个人一生中都会影响很多人，一旦他不存在了，就会造成很多空白。然而乔治依然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他打算去自己亲手打造的小区看看，没想到不仅看到了一片荒凉的墓地，还看到了他弟弟的墓碑。原来由于没有乔治的存在，当年弟弟坠入冰窟后就淹死在了水里，并且由于弟弟早早的就没有了，战争中他救下的2条运输船上的士兵也全部牺牲了。乔治看了下墓碑上的时间，总算是相信了一点。这时他又突然想知道玛丽去了哪里，想知道是不是没了自己，玛丽和孩子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老人对此却不愿意多说，在乔治的再三追问下，老人这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因为没有乔治，玛丽终身未嫁，成了一个老姑娘。乔治叫住正要下班回家的玛丽，玛丽却像看到心怀不轨的男人一样害怕的跑掉了。乔治一路追到了酒吧，却被一群人拦下，那些曾经认识他的人都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乔治再也无法欺骗他，大叫着老人让他回去，可老人却对他没有任何回应。乔治被逼无奈，只好一拳撂倒了他的警察死党。这时他才终于意识到轻生是如此愚蠢的念头，没有自己的存在，周围的人和事竟然变成了这样。乔治一路狂奔回到了大桥，他不断地大喊祈求老人能让他回去，不管再发生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此时他只想回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身边。
9: Please, I want to live again. again.
4: 雪花再次纷飞落在乔治的头顶。没多久，警察开车追了上来。刚听到警察叫出自己的名字，乔治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回来了。他激动地一把抱住警察，然后兴奋地一路狂奔回到小镇。这里已经恢复了原有的模样。一路上，他不断地朝着一切大喊“圣诞快乐”，甚至看到死背后才发也能兴奋地大叫。当他回到家里，记者、检察官、审查员一等候多时，面对众人说明的来意，他非。

非但没有任何担心，还开心地和他们一一握手。曾经抱怨的这间漏风的破旧的老屋，这一刻也变得无比的温馨。他不顾一切地冲上楼，抱着自己的孩子亲了又亲。就在此时，玛丽从外面走了回来，接着他又迫不及待地拥抱玛丽。玛丽拉着他，让他站在圣诞树下。随后，叔叔带着一箩筐的现金走了进来。原来，当玛丽得知了乔治的麻烦后，他就走上街头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在小镇传开了。那些曾经受过乔治恩惠的人听说后，不由分说的纷纷倾囊相助，大家全都携款蜂拥而来，有带着当他营收的酒吧老板，有拿出药店全部现金的老板，甚至远在欧洲的富二代收到玛丽的消息后，财大气粗的直接给乔治汇了25000美元。如天塌一般的危机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解决了，人们欢聚在乔治的家里，齐声唱起了圣诞歌谣。就在此时，弟弟也从纽约赶了回来，他举起酒杯说：“敬我的大哥乔治，这个小镇最富有的人。”生活多美好，是由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执导，詹姆斯·斯图尔和唐纳里德特领衔主演，上映于1946年的剧情类电影。乔治本性善良，为人正直，从小就有走向世界、追逐梦想的远大抱负，但也正是内心的纯善和无私，导致他一次次错失实现梦想的机会，最终完全被束缚在一心想要逃离的小镇。不仅如此，他蹉跎半生归来仍是潦倒不堪，他没有挣到钱，没有给家人优渥的生活，甚至最后还险些遭遇了牢狱之灾。他开始自我怀疑，变得自暴自弃，他认为没有他的世界或许会变得更加美好。可真当他见到了那个世界，他才明白看似无足轻重、一事无成的自己，竟然无形中帮助和拯救了那么多人。他也深切感受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原来是那么的珍贵和美好。我们常说这个世界离了谁都能转，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但也有一种现象叫蝴蝶效应，即使非常微小或看似无关的事情，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里的一只蝴蝶，自己看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但不代表我们的存在就真的毫无价值。尤其是当你曾经帮助过他人时，哪怕是一个温暖的举动、一句温暖的话语，都可能会给他人带来无法预知的影响。所以别抱怨自己一生碌碌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要做大事当大英雄，小人物也有独属于小人物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了万千小人物的坚持，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五彩斑斓。我们应该懂得欣赏自己，我们应该学着发现美好，我们应该学会换个角度观察我们拥有的生活和世界赋予我们的色彩。你要相信每个人活着都在改变世界。

探索。它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经历着什么，爱与希望，勇气与梦想，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光影独白的听友们，愿我们都能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在自己的故事里披荆斩棘，闪闪发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下期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5.9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5.9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下午好，家有妙招又和您见面了。不要抱怨生活的繁琐和乏味，生活小妙招为您生活添乐趣。任何一次不尽人意的发型改变都有可能带来从头再来的风险，下面就来分享烫发前后注意事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4: 最近呢，有好多人都说啊，自己想去烫个头，换个心情。但是根据我这么多年折腾自己头发的经验，做头发简直就像赌博一样。如果你能遇上一个审美、技术、沟通能力都在线的 Tony 老师，那简直就是好运爆棚。不过呢，如果你打定了主意准备去烫头发，那么还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让自己翻车的几率变低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小仙女可能都不知道，在烫头发之前，你最好给自己的一些秀发留一些准备时间。我个人啊，不太赞成这种今天晚上临时起意想去烫头发，结果第二天呢，直接头发就烫完了。
5: 啊？为啥呀？说走就走的烫发难道不好吗？
4: 哎，因为烫头发呢，其实也是有一个过渡期的。经过烫染的头发结构肯定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嘛，所以最好在烫头发之前给自己的秀发先留一周左右的恢复和准备期。那在这个阶段呢，可以多用一些护发精油之类的，让发丝啊多接受一些营养的护理，让头发慢慢恢复到顺滑柔亮的原始的状态。那这样一来，等到你去烫它蹂躏它之后，整体的效果也会稍微好一点，也对头发更好啊。
5: 哎，罗部长，其实很多 Tony 老师都喜欢在烫头发之前修剪一下头发，比如打薄啊、剪短啊什么的，这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4: 哎呀，确实啊，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还是建议大家先烫完头发之后再去修剪，因为根据烫完之后的实际情况再做决定，这样的话呢，能给自己一些补救的空间。我之前就是啊，听了 Tony 老师的话，在烫之前呢，就给我剪短了好多啊，结果烫完之后头发丝儿特别短，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样子，那叫一个后悔啊。其实你想啊，很多 Tony 老师呢都是为了节约自己的时间，节约那一些染发烫发的成本，所以先把你的头发给做薄了做短了，这不是方便了他的工作吗？节约了他的时间。当然了，这也是我的揣测啊，各位 Tony 老师不要抨击我啊。另外呢，大家选定了理发店和理发师之后啊，最好要在多个平台上呢去看一看他个人的作品啊，以及其他顾客的各种反馈，也给自己一个大的方向，让自己提前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和期许。
5: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啊，都劝我不要去烫头发，说烫头发对头发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不如用这个钱去买一个好点的卷发棒。
4: 哎，其实吧，不管是直接去理发店烫头，还是用卷发棒，都会对头发造成伤害的，因为它们都是通过改变头发内部化学键的状态，让头发变卷的。那至于哪一种形式对头发伤害更大，其实你只要看这效果的持久度就知道了。烫头发的卷保持的时间越长，这就说明呢，烫头发让内部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相比之下，卷发棒的作用就相对轻微啊。用过这个棒的美女们都应该有体会，早上卷一下，出门玩一天，晚上回家之后再洗个头，哎，绝对就没有啦。另外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每天都去用卷发棒的，所以呢，这个卷发棒造成的伤害几乎就是非常非常小的。
5: 哦，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照你说的啊，对头发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那种已经明明烫了头发，但是出门还得用卷发棒再搞一个造型的，1+1是不是大于2啊？
4: 没错，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时烫发染发，这对于头发来说打击是巨大的，所以呢我也不建议大家一次性搞定两个项目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再聊一聊这个烫发染发发质的护理问题。你像烫过头发的应该都知道，烫完之后呢会有分叉、干枯、毛躁等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所以护理头发显得特别重要啊。跟皮肤一样，头发也需要防晒，因为头发如果长期暴露在太阳底下，会让它的内蛋白含量降低，影响头发的颜色，所以平常出门的时候就要记得带个太阳伞、太阳帽来保护一下头发。另外呢，平常我们洗完头必定要吹头发嘛，那这个时候呢方式方法就很重要了。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洗完头发之后先轻轻擦干头发表面残留的水分，然后用手顺着头发用合适的温度来吹头发，记得哦，是合适的温度，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都是对头发不太友好的。
6: 来给他满上、
7: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事喝点。
8: 你慢点儿，慢点儿，
9: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0: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9: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1: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3: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的，牙口好才能享受各种美味。可你知道哪些日常坏习惯会损害到牙齿呢？
12: 口臭、蛀牙、牙齿敏感、刷牙出血，这些听起来并不严重的口腔问题呢，却困扰了很多人。那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口腔清洁没有做对。比如说以下这几个对牙齿犯下的错误，对吧？其实改掉他们的习惯呢，也花不了多少钱。不改的话，等各种口腔问题找上门了，我们就得花很多钱去治牙了。所以说，跟大家盘点一下，以下问题你们有没有呢？第一个，打横刷牙。就很多人总是从横着刷牙，还很大的力气，常年累月打横刷牙呢，可能会让牙齿的颈部缺失、缺损、牙龈萎缩等等。那最直接的症状呢，就是牙齿敏感，一喝冷的就会受不了。正确的刷牙方法应该是80刷牙法哈，要把牙刷倾斜45度朝向牙龈，放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然后呢轻轻的小幅震颤，每一次呢都刷1到2颗，并且啊牙齿的每个面靠外的、靠舌头的、还有咬东西的呢都要刷到。你看，改正正确的刷牙方法不花钱，而治疗牙齿缺损是250块钱一颗牙。第二点，用硬毛牙刷。之前在住酒店的时候呢，用了一次这个酒店的一次性牙刷哈，刷毛真的特别硬，太硬了，就跟鞋刷一样，直接把这个牙龈给干出血了。这个硬毛牙刷的清洁效果和效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呢同时也会损伤牙体、牙龈。用刷毛偏软的牙刷呢，搭配正确的刷牙方法，是足以达到我们需要的清洁效率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哈，也没有必要买那些毛太软的，对吧？清洁效率不理想。软毛牙刷一支只需要10块钱，而治疗牙龈出血、牙龈炎呢，300块钱一次。各位想想吧。第三，不刷舌头。我们的舌头上呢，往往住着很多的细菌哈，一些的致病菌呢，一般都会引起蛀牙、牙周炎等疾病，还会有一些细菌呢，会带来让人尴尬的口臭。刷牙的时候呢，轻刷舌头可以去除部分的细菌，但是呢，也不要太用力，因为可能会疼，对吧？刷完牙呢，顺便刷一下舌头，不花钱。而口臭导致的尴尬，可能不是花钱就能够解决的了，对吧？而且口臭的原因有很多，治疗起来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了。第四，不用含氟的牙膏。预防蛀牙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之一呢，就是用含氟牙膏了。但是呢，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还有40%的成年人没有再用含氟牙膏。可能有人会担心含氟牙膏用多了会氟中毒哈，专门会去花钱去买那个不含氟的牙膏。事实上呢，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达不到中毒，所以说各位不要再花冤枉钱了啊！含氟牙膏呢，一管只需要10块钱，而治疗蛀牙400块一颗，好吗？第五点就是刷牙的时间太短，每次刷牙2分钟以上呢，才能够刷干净全口的牙，一般。

人呢有28到32颗牙齿，每颗牙呢有2到3个面要刷，就算每个面只花2秒钟，都已经不止2分钟了。所以说，用了正确的刷牙方法呢，一般都能够达到2分钟以上。如果没有2分钟，你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刷牙方法了。各位，刷牙刷满2分钟不花钱，而治疗蛀牙呢，400块钱一颗牙。第6就是刷牙的次数太少，一天呢2次刷牙是医生推荐的刷牙品。

这个牙线可以有效的清洁牙缝当中的食物和细菌哈。牙缝呢，通过刷牙是刷不到的，如果长期不清洁的话，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和细菌变成牙结石，就会导致邻面的龋齿等疾病。而且呢，邻面龋齿啊不易被发现，一般察觉到的时候呢，已经蛀了不小的洞了。各位，牙线一盒可能只需要20-30元，而治�疗这个邻面龋齿呢，400元一颗牙。第八点就是不洗牙。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呢，35到44岁的中年人当中啊，牙石的检出率达到了96.7%。牙石正是牙龈炎、牙周炎最直接的隐患，不除去的话，可能还会有牙龈出血、口臭的问题。而牙石呢，则是通过刷牙无法去除的，只能够通过洗牙才能够洗掉。洗牙并不会把牙齿变松或者变肥大、牙缝变大，对吧？反倒是牙周炎才会。牙医们自己也会每半年甚至每年都会洗一次牙哈，洗一次牙呢可能只需要200-300元，而治疗牙周疾病呢一次4000元。好，各位，牙齿呢是我们身上最尖。

0: 年都会洗一次牙哈，洗一次牙呢可能只需要两三百块钱，而治疗牙周疾病呢一次4000块钱。啊，各位，牙齿呢是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部位了，但是呢它们每天都接受着细菌啊、食物等各种的考验，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爱护它们的话，它们也会生病的，生了病。
1: 那整理了一份主食榜单哈，以下的几款推荐主食按推荐度呢从低到高排序，让你们吃得有滋有味的同时啊更能够健康营养。首先第九名，甜玉米。这个甜玉米呢非常容易买到，也不贵哈，甜甜的味道呢更是很多人的心头好。这个玉米呢唯一有点不足，就是色氨酸和赖氨酸这两种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含量很少，好在很少有人天天只抱着啃玉米是吧，日常饮食的其他食物呢也能够填补这两种氨基酸的空白，可以偶尔的用玉米当主食，但是呢不要长期单一的吃。第八名，薯类。我们这儿说的薯类哈，主要是指红薯、紫薯和土豆，和白米饭和面条相比呢，这类的薯类的食物的膳食纤维要丰富很多，体积大，饱腹感强，而且价格又便宜。红薯、紫薯的味道香甜，人人都喜欢，土豆呢也逐渐成为了很多国家倡导的主食。那么为什么只给第八名呢？因为好吃加便宜，就是你会容易吃多了，简单的蒸熟煮熟最好，烤的话含糖量会升高，一餐吃个一拳大小的量就差不多了。另外呢，如果菜里有土豆片、土豆丝儿，其他主食呢也要减量了。第七名，山药和芋头。大部分人把山药、芋头呢当蔬菜吃，其实呢它们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不低，完全可以用来代替主食，而且吃的越多热量呢也不会太高，饱腹感很强。如果用山药、芋头入菜，那么同时吃其他的主食要刻意的减少一点了。第六名，杂豆啊，你没看错，杂豆也是很好的减肥主食了，红豆、绿豆、花芸豆甚至豌豆都是适合做主食的。相比于精米白面，它们的钾镁纤维的含量呢都不错，红豆、花芸豆呢吃起来会比绿豆更加的温和舒服，而豌豆的 B 族维生素含量呢非常高，膳食纤维呢也非常高啊，吃得舒服最重要，一餐一小碗就够了。第五名，全麦的意大利面。跟超市卖的挂面相比呢能量差不多，不过全麦的膳食纤维啊更丰富，饱腹感更强。这个全麦的意面呢通常颜色是偏深棕色哈，而不是一般的黄色，相比于普通面条和白米饭呢，全麦意面的升糖指数比较低，吃完呢血糖上升很慢，消化平稳，添加物也很少。一般来说100克重的意大利面大约是360卡，而且呢意面不只有面还有酱料，意大利酱呢高油高盐高热量，就不要吃这个意大利酱了。食用方法，如果您吃沙拉和健康餐的话，应该发现意面经常出现在里面，一般呢直接煮好之后呢放一点盐和黑胡椒调味，像其他的沙拉一样搭配酱汁就可以了，还可以和蔬菜和肉类做成炒面，记得少放油。总之不要像餐厅的肉酱意面一样，一份餐里啊只有酱和面，多搭配一点蔬菜和菌菇的肉类，减少面的比例呢才会更加健康。第四名，纯荞麦面。这个荞麦面的原料呢不是去壳的荞麦，含有更完整的膳食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B1， 能够改善血糖血脂，也是减肥的好伴侣。食用方法很简单哈，荞麦面呢最简单的就是冷荞面了，清水煮熟之后呢放在冰水当中冷却，捞入碗中配上一点蘸料一块吃，冰上爽口，也可以和蔬菜呢一起拌沙拉吃。第三名，小米。这个小米养胃有一定的道理哈，对于很多饮食无节制或者容易暴饮暴食的朋友呢，小米是很温和的杂粮选择，不像杂豆外面有一层豆皮需要煮烂，喝下去呢肠胃的负担很小。食用方法，小米粥就是最营养的吃法了，暖胃暖心，不想喝粥的朋友还可以跟大米一块煮，搞成黄金二米饭。第三名，紫米和糙米。糙米呢外面那层营养没有被磨掉，营养呢全部被保留了，也就是我们推崇的没有精加工的粗粮。紫米的花青素很丰富，矿物质呢含量也比一般的浅色的粮食要高，外皮呢相对坚韧耐嚼，还可以把吃饭的速度降下来。食用方法，在烹饪之前呢一定要充分的浸泡水啊，泡充分了不然很硬，一时你是习惯不了的，可以搭配着大米和红豆一块吃哈，味道最为理想。第一名，燕麦。虽然说燕麦的热量呢并不比大米低，它可以消化吸收慢，饱腹感特别好，所以说少吃点也不会饿。按综合情况来看呢，燕麦算是粗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呢都比较丰富，又容易买到，价格呢又亲民，口味又营养，是吧？那

0: 吃起来呢简单方便的主食了，第一名给燕麦了。食用方法，可以把燕麦米呢提前浸泡，跟大米1:1的比例混合，用淀粉包煮成燕麦饭。早餐或者零食还可以试一下牛奶煮燕麦粥，是吧？燕麦浸泡几小时，加入到煮沸的牛奶当中焖20分钟左右，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点枸杞啊、葡萄干、果仁碎一块吃就行了。所以说以上的9个健康主食呢推荐给各位，希望各位啊在有了这份主食排行榜单之后呢，我们都可以好好吃，吃得好，吃得健康，慢慢的瘦下来。
1: 不知从何时起，排毒成了养生保健的热门话题。网红排毒方法真的有效吗？身体真的需要排毒吗？
0: 这排毒啊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什么血管排毒降三高，产后发汗排毒养生，足贴排毒，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一天到晚的不分男女老少的排毒，会不会让你有很多小问号呢？人活着得跟多少毒顽强的抗争呢？我们就来一起揭穿那些网红排毒的骗局。骗局一，洗肠子能够排毒清宿便。便便呢是正常的代谢废物，它不是毒。食物从吃下去，经过消化吸收到排出，平均需要30个小时。如果过了一宿的便便就是有毒的宿便，那每一坨便便都是宿便了。在灌肠的时候啊，直肠被灌肠液充满，大脑就会误认为大便已经到位了，把还没有准备好拉的大便呢挤出来。那时间久了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打破肠道菌群的结构，还会因为啊操作不当感染成穿孔风险。所以说咱们啊正常排泄就行了，让便便自己选择见面时间不好吗？第二个骗局哈，按摩淋巴能够加速排毒。这个淋巴系统啊循环运输的不是毒素哈，淋巴系统呢负责身体的营养吸收和废物排出，调节体内的水液代谢，还是身体的最重要的防御系统。如果这个淋巴真的堵了，也是疾病引起的，按摩解决不了问题。特殊情况之下呢还可能会按出意外，比如说淋巴结炎，对吧？放过淋巴系统吧。第三个骗局啊，足贴变黑了就是排毒了。这个足贴变黑之谜呢早就有人破解了，你往足贴上滴几滴水，足贴就变黑了。足贴变黑跟毒没有什么关系，跟水有关系。足贴当中呢一般都有含这个竹醋啊、竹炭、桔梗等提取物，然后呢被搅拌浸湿氧化之后呢就会变色。你把足贴啊贴在其他有水的地方也同样会变色，贴一夜足贴变黑只能说明你的脚出汗了。第四个骗局，吃酵素能够排毒改善三高。酵素呢是日本对于酶的叫法，没有什么稀奇的哈。吃了酵素感觉促进排泄，可能是因为啊产品当中添加了通便的短链碳水化合物，也可能是产品的卫生条件不达标让你拉肚子了。这个降三高呢更是胡扯，酶啊是特殊性质的蛋白质，对温度啊酸碱度很敏感，就这么空口吃下去到了胃肠就被分解干净了，怎么降啊？如果是正规产品可能也有会伤钱包，对啊，但是呢如果是所谓的纯天然自制，还会增加胃肠道的感染风险。骗局五，用了护肤品长痘是在排毒。这个不是在排毒，是在排斥。使用了护肤品之后呢出现了异常，很可能是产品当中的某种成分对皮肤产生了刺激，甚至出现了过敏，要立即停用。如果商家说什么长痘啊、泛红什么的就是排毒是正常的，那绝对是忽悠，是把排毒当说辞，掩盖护肤品的真正问题。骗局六哈，月经量多需要深层的排毒。这个月经呢是女性身体正常的周期性变化，并不是什么排毒哈。卵巢每个月都会历经卵泡发育、排卵、黄体形成、最后萎缩的周期性变化，子宫内膜呢随之出现了周期性的脱落和出血。这月经里呢除了血液，还有比如说子宫内膜的碎片呐、炎性细胞啊、粘液啊等等一些上皮细胞啊，和毒素一点关系没有，而且呢这个量个体差异很大。考虑月经是否正常还要考虑一个关键哈，稳定。如果本来稳定的大姨妈忽然出现了异常，最保险的还是去医院，而不是自己啊给自己胡乱的排毒了。骗局七，发烧感冒时排毒不用吃药。这感冒啊一般是因为病毒引起的，发烧呢是身体对病毒入侵做出的防御反应，是正常的免疫反应，和排毒没有关系。那轻微的感冒啊多喝水睡好觉，一般呢7天可以自愈，的确不用吃药。但是呢如果感冒症状严重或者长期高烧不退，千万不要硬扛，毕竟很多疾病都有发烧的症状，及时就医，遵医服药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第八个骗局，清理血管毒素能够改善血稠。血管里并没有所谓的垃圾，毒素有的只有

0: 代谢的产物。正常情况下呢，代谢的产物不需要额外的排毒程序，就能够随着血液运输到特定的器官，最终呢排出体外，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而这个血稠度呢，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指标哈，跟很多的因素有关，临床上并没有大的参考价值。比如说你今天水喝少了或者脱水了，它就会升高，靠保健品来调节血稠度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第九个骗局，发汗排毒帮助产妇恢复。汗液当中99%都是水，剩下的1%呢，包括了钠、钾、钙、氯以及尿素、氮等等，真不是什么毒素。出汗呢，也不是排毒，只是人体的温度自我调节机制而已。一般人呢，发汗畅快一下没什么，对于产妇来说可能要命了，因为分娩之后呢，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产妇本来就更容易出汗，再用外力发汗的话，封闭高温环境很容易造成脱水，甚至中暑了。对吧？第十个骗局啊，孕妇不排毒会疑惑给娃儿。胎毒啊根本不存在，传说当中的胎毒呢会带来很多问题，其实呢他们都跟胎毒没关系，比如说新生儿的一些胆红素代谢啊，对吧，红斑呐、湿疹呐，这个有的是受到了遗传，有的是这个激素水平、环境等等的因素，那些所谓的能够去胎毒的奇怪的偏方才可能真正的把毒啊带给孕妇和新生儿了。最后呢，再提醒大家一下，咱们的身体啊，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毒可以排，正常代谢的产物呢，交给肝脏、肾脏自动完成就行了，真不需要咱们额外费力花钱再去排毒了，明白吗？
1: 想要有好皮肤，离不开每一天的细心呵护。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39条科学护肤小建议，满满干货，希望对你有帮助。
0: 啊，护肤可能不管是男是女，现在啊都非常的重视。现在男生好像重视程度比女生要高了，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哎呀，护肤太花钱了。护肤当中有那么多坑吗？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第一条，防晒是终身的事业，不防晒的话护再多的肤都是没有用的。第二个，洗面奶和卸妆产品最好不要叠加使用，每次使用其一即可。第三，痘痘从来就不会无中生有，用了某产品之后爆的痘呢，可能是你脸上本身潜在的即将爆发的痘。第四，如果正在服用异维 A 酸战痘的话，不建议大家喝酒。第五，毛孔当中挤出来的黄白色物体呢，是皮脂、角质和细菌等的混合，并不是螨虫。第六，其实啊，80%的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查到螨虫，它跟你井水不犯河水。第七，头皮出油、头屑多，并不是螨虫在啃你的头发，它没有那么大能耐。第八，毛孔呢，并不会因为温度的收缩或者舒张，会收缩或舒张的是竖毛肌。第九，会搓泥的不一定是产品问题，还可能是你的手法问题。第十，有证据研究表明，含视黄醇的产品可以改善或者延缓皮肤光的老化。第十一，对于皮肤易敏感的人群呢，习惯了一款护肤品之后，不建议大家经常换、经常尝鲜，这样的话反而对皮肤不好。十二，含硅的洗发水呢，并不是什么坏水，反而可以帮助头发更加柔顺。十三，并不是透明的食物呢就可以帮助你美容了，银耳、花椒啊、桃胶、燕窝、猪蹄儿都没有这个能耐，多吃的话还可能会变胖。第十四，也不是纯天然、纯植物无添加的就是最好的，未经过提纯的原料呢，反而有着更加烂脸的风险。十五，家用美容仪呢能量较低，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呢，得勤快的用。十六，没有必要二次清洁，这可能是化妆水的商家为了促进销量而营销出来的概念。十七，没化妆就没有必要使用卸妆产品了，你的脸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脏。十八，抗氧化、抗糖化、抗自由基还不如抗紫外线来得实在。十九，正常情况之下呢，脸并不需要去角质，因为害怕去的不只是角质。二十，皮脂是最天然的护肤品，当然了，多了也不好。二十一，护肤品充其量只能够做到延缓改善，做不到逆龄重生等违背自然伦理的作用。二十二，痤疮长在哪里是它的自由，并不是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的反应。二十三，痣长在哪里也是它的自由，并不是命运的暗示。下一个，在解决皮肤的根本问题之上呢，护肤品只能够打辅助，并不能够代替药品。下一个，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传明酸就是氨甲环酸，一个东西不同的译法。 下一个，皮肤科能够看皮肤、头发、指甲，也能够看性病啊。有需要的话，不要犹豫，及时找医生。另外，皱纹呢，是它凭自己的本事长出来的，并不。

是你按摩几下就能够按走的。另外，普通的护肤品呢，并不具备药用的条件，最好绕开什么药妆、医用作为噱头的产品。下一个，白藜芦醇的水溶性很低哈，代谢迅速，生物的利用度呢也很低，外用的话基本是没有效果的。下一条，油皮呢，别以为就可以省掉保湿剂的钱了，油性皮肤呢也是需要保湿的。下一个，打肉毒素变成僵尸脸，说明了什么呀？操作的医生技术不佳。下一个，刷酸虽然好，但是呢却并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另外，管住手，长痘不要乱抠，这样的话才会好得更快。另外，管住嘴，长痘的时候呢少吃甜食和乳制品，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一条，脂肪粒啊并不是因为眼周的营养过剩才长的。另外，接上一条哈，脂肪粒呢有可能是比如说粒球疹啊、汗管瘤啊、粉刺啊、扁平疣，那具体情况呢咱们还得具体处理了。还有一点，不存在什么排激素啊、排毒排垃圾的说法，听到就赶紧绕道，要进套路了。下一条，别把青菜水果都往脸上糊哈，不要把脸呢幻想成一口锅，浪费食材是很可耻的。下一条，口服的葡萄籽呢经过了一轮消化之后，对其的皮肤作用呢所剩无几了。最后一条，清洁保湿防晒三部曲，简洁护肤，牢记心中，只有这样的话你的皮肤才会越来越好。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的几条小的护肤干货，是不是听完之后觉得又省了一大笔钱和少交了点智商税呢？

0: 还哼。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家有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凤凰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凤凰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亲爱的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时间又到了，听科学有意思，做有见识的科学小达人。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5: 今天的故事来自广西省贺州市，在当地啊，有一家螺蛳粉店生意非常火爆。然而这家表面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店面，背后却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每当深夜店铺打烊，店内的伙计相继离开后，老板就会吩咐老板娘拿上一个大大的塑料桶到后院墙壁上那个洞口前等着，而他自己则骑上摩托飞驰而去。十几分钟后，他来到一个破败的厂房前，推开吱呀作响的铁门走了进去，里面早就有几个人在等着他。他掏出几张纸币，低声说了一句：“10斤的，拿

好，接钱的人数都没数就装进口袋，对着其余的人一挥手，他们便围在焚尸炉前开始忙活了。如果你走近看的话，就会看到恐怖的一幕，几个人焚烧着一具尸体，用尖锐的铁棍把尸体的肚子捅破，尸油就流了出来。一经流出，尸油就经过管道流入了小店那头老板娘早已准备好的塑料桶中。不好意思串场了，没错，刚刚的故事啊，就是曾经盛传的一则谣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哟。小感支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这则谣言一经发出啊，就迅速传遍了各大网络论坛。不过第二天有关方面就进行了调查，迅速辟了谣，只可惜啊，谣言有1000分贝呀，辟谣永远没有谣言本身的传播效率大。到了今天，依然有各个版本的石油食品在网络上传播着，什么石油麻辣烫啦，石油方便面啦，石油香水，甚至国外化妆品用石油做原料等等。虽然尸油这个词啊我们都很熟悉了，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来的呢？有人说啊，尸油就是尸体自然腐败一段时间之后渗出来的淡黄色液体，其实这种液体呢是由一些组织液血清混合成的，根本不可能当作油脂来使用。另外，来源于泰国的说法呢，是说从婴儿尸体中炼取尸油有神秘的力量，当然这就是种迷信了，跟我们相信红色能辟邪什么的差不多。根据谣言的逻辑啊，商贩们之所以选用尸油做食物，一般都是因为尸油比普通食用油廉价易得，再怎么的也跟地沟油性价比差不多吧，不然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谁爱做呢？所以尸油怎么获得呢？谣言中所说的焚尸炉啊，其实并不能用来炼油。人体的脂肪燃点啊，大概在300到500摄氏度之间，而焚尸炉的工作温度则为700到1000摄氏度。在这样的高温下，油一产生就马上烧没了，还谈什么收集储存呢？焚尸炉不行，还有别的方法。不过从根源上来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尸油也不会是个高性价比的东西。一般正常人的脂肪含量大概平均每人有15千克，好提取的那些部位，比如腰腹部、臀部、大腿等等，加起来也不够10公斤，再经过提炼加工就更少了。照网上流传的尸油一斤2元的价格，这一具尸体嘛，也就是个10几块，哪个笨蛋会冒着风险去赚这个钱呢？听判案惊奇你就知道，犯罪分子人家也都是胸有大志的嘛。另外还有网友本着科学的态度亲自计算了一下，如果把全国13.5亿人口全部下锅炼油做方便面，按照我国方便面年产量480亿包的行情，大概只够吃12年呐。这毕梅君就懵的，人都拿去炼油了，那方便面谁来吃呢？

0: 很多家庭啊都会蒸包子蒸馒头，而蒸过食物之后的水从小就被告诫是不能喝的，有毒。到底有什么毒，怎么就有毒了，估计告诉我们的人自己也不清楚。就在最近啊，一个蒸过食物的水有毒 2.0 版本的谣言又出现了。这则谣言用详尽的解读了结了我多年的疑惑，同时也让我更加确信彻彻底底的谣言啊。破除之前呢，并没先给大家说一说谣言里啊都讲了些什么。注意，请一定要转发北京某某医院齐教授的文章。蒸食物请一定要先开着盖子把水煮开，再放入要蒸的食物，盖上盖子。用锅蒸煮东西时一定要用开水或者是过滤过的水，因为如果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中的氯再经过加热，由于锅盖是盖着的，氯被完全包裹在食物上，所以一定要用沸腾过的开水或者是已经过滤掉氯的水来蒸东西，因为氯有致癌的危险。
1: Oh no！
0: 下面呢是谣言的标志性结尾，这真的很重要，大家要有此常识，不要自私，快快转给那些关心你的人，这个以前真不知道，以后得记住了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水里面的氯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家啊都很清楚，自然界的水啊是纯天然的，不光有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也天然的带有各种细菌、微生物，所以这些水在通过自来水管道送往。

0: 家客户之前都会进行灭菌处理，并且在自来水系统中保持抑菌生长的能力。目前最常用的灭菌手段就是加氯，通常做法呢是把氯气或者是二氧化氯通入水中，形成次氯酸或者是次氯酸根，它们具有超强的氧化能力，能够杀灭多种细菌。而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氯气、二氧化氯等等都不稳定，一有光照或者是加热的条件，就会进一步转化成盐酸、氯酸，也会形成少量的其他含氯化合物。而自来水中残留的东西啊，就是次氯酸或者是次氯酸根，谣言中提到的余氯也就是这些东西。要保证输送过程中的安全，自来水中必须要存在一定的余氯来抑制细菌。那么这些余氯能对人体有多大的影响呢？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各种杀灭水中微生物的方式，但最后发现不管是什么方法，在杀菌的同时会有副作用的产生。就像是上面说的，余氯再加上综合经济效率等各方面的因素，用氯来杀菌是所有方案中最优秀的。不过既然能杀菌，那就肯定会有一定的毒性，所以自然很多研究自来水氯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科学实验。直接用氯处理过的水进行的动物或人体实验结果都显示出了很高的安全性，并且目前没有哪个认为水中氯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的实验结论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WHO 自来水余氯标准中提到，人体每天耐受量，也就是在不产生不良反应前提下可以摄入氯的最大量是每天每公斤体重 0.15 毫克。假设这些氯全部是我们喝自来水喝进去的，那么这些自来水每升余氯含量只要不超过5毫克，就不会超过 WHO 的标准。大家有时间可以查一查我国关于自来水的国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就能发现我国的自来水中余氯含量是远远低于每升5毫克的。那么氯会致癌吗？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IRC 在致癌分类中把氯分为第三类。第三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许多人都常常摄入的咖啡因也被归为这一类。第三类的意思是，目前尚无足够资料来确定该物质是否为人类致癌物。所以只要没有闻到或者是尝出自来水中的氯味，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刺激性味道，就不用担心其中的余氯。就算是其中有一点余氯，在蒸煮东西时也会主要分解成氯离子、氯酸根和氧气，前两者不会蒸发，后者不会影响健康。担心有氯包裹在食物上从而对人有害是没必要的。从科学角度看，氯气消毒安全又方便，但自来水中有消毒剂的种种副产物存在，终究令人不放心，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究其根本，大家齐心协力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从而减少消毒剂的使用，这才是正道。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0: 紫菜一直是懒人们钟爱的食材，操作简易程度堪比泡面，只需掰碎再加上虾皮、葱花后冲沸水，一碗鲜美的紫菜汤就出来了，配包子、油条什么的还真不错。但最近网上又出来一条视频，说什么紫菜之所以撕不烂、嚼不碎还腥了吧唧的，都是因为那是用废弃的黑塑料袋做成的。
3: What?
0: 我的天哪，真是风水轮流转，谣言绕过谁呀。食品一直都是谣言泛滥的重灾区，就是瞅准大家关心食品安全，键盘侠们黑完泡面、黑水产、黑完水产、黑蔬菜水果，街边摊系列里还从洗衣粉炸的油条一路黑到麻辣烫烤冷面。虽然造谣手法就那么几个，除了致癌添加剂就是西方灭华阴谋，但翻来覆去还就是有人相信。这不，今天紫菜又遭殃了。不过不用怕，今天病媒啊就给大家治治这个小妖精。小杆支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果个君病媒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不知道谣言粉碎机的听众啊，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视频里说啊，紫菜制作原料是废塑料的证据主要有这么几个。证据一，讲解人先用水把紫菜泡开，然后拿出一块用手扯平，说大家看这个紫菜半透明的样子特别像塑料袋，并且紫菜颜色很深，黑乎乎的也像塑料袋。 我看咖喱还特别像屎呢，我能不能说咖喱是屎做的呢？况且人家紫菜本来就是半透明的呀，颜色深也只是存放时间过久或者是加热过度，其中的叶绿素分解而成的呀。证据二，讲解人在视频中试图将紫菜撕开，但并未成功，还边撕边说：“哎呀妈呀，你们看我使了多大劲儿，还撕不开呢！这一看就是塑料做的呀！”
3: 你咋不上天了？
0: 这个小同志啊，请问用了多大劲儿是看出来的吗？视频里装装样子最好装了好吗？并且紫菜为什么这么有韧性？但煮汤之后紫菜又会变得很松散呢？这是因为紫菜啊，它是一种藻类，富含胶类等多糖物质，遇到水后与水分子结合，同时联合多糖分子形成比较紧密的网络结构，就好像几个人在水分子的帮助下紧紧的手拉着手，所以紫菜在加热温度不够的情况下会非常坚韧，这叫做凝胶特性。当水温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这个结合就会变得松散，跟我们平时吃的紫菜汤就一样了。证据三，讲解人在视频中称他手中的紫菜有腥臭味，肯定是塑料做的紫菜。不是，你等等，塑料袋啥时候有腥臭味了？紫菜这种从海里出来的东西又啥时候不能有腥臭味了？至于紫菜和塑料袋到底有啥区别，很容易分辨。塑料袋呢有弹性，使劲拉扯会变薄，紫菜弹性很小，只能扯断，没办法拉长变薄。另外塑料点燃的味道不知道各位是否领略过，如果没有可以尝试一下，相信你会得到一些新的人生体验呢。

0: 朋友们对胶原蛋白啊都不陌生，特别是最近几年有一种叫做植物胶原蛋白的东西异军突起，好多所谓的健康食品美容食品宣传广告里经常出现这个词。说起来植物啦纯天然啦胶原蛋白啦，不仅对各位爱美人士有巨大的吸引力，对一些想购买保健品的人来说也很青睐他们。那么植物和胶原蛋白一组合又是个什么新东西呢？脚感吃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果君病妹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首先一个明显常识性的错误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是来自动物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源自植物的胶原蛋白，也不存在什么植物性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什么呢？它是广泛存在于动物皮骨等组织中的一种蛋白质，但在植物中是不存在这样的组织的，也不存在这类蛋白质。你像广告里面说的那些含有植物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什么银耳啦桃胶啦什么的，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蛋白质。所谓的植物胶原蛋白其实就是一些多糖，多糖这种东西一经过高温烹煮啊，就会变成黏黏糊糊的溶液，所以才被很多人当成胶原蛋白。但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胶原蛋白，而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不仅不美容，反而还可能会长胖哦。
1: Oh no！
0: 其次呢，即便是真正的胶原蛋白也没有宣传里面那么多神奇的功效。对于食物啊，我们总是有一种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想法，但这种思路啊是很想当然的，因为很多物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中啊会发生化学变化，变化之后还能不能真正达到我们身体的特定部位去发挥作用，怎么去发挥是很复杂的过程，所以并不是简单的吃下去就能够达到目的的，胶原蛋白也是这样。由于我们的皮肤和骨骼中含有大量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人就相信我吃胶原蛋白就能够补充体内的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是大分子，需要被我们的身体消化成小分子的物质，也就是变成氨基酸或者是多肽片段，才能被吸收进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在运送到身体各部分之后，这些小分子物质还要进入细胞，在细胞内部发生一系列生化反应，然后才能组装成胶原蛋白。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我们吃下的胶原蛋白需要先被拆分成零件进入血液，再进入细胞，才能再次组装成胶原蛋白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当我们补充过多胶原蛋白之后，体内用来组装胶原蛋白的零件是充足了，但是我们身体组装胶原蛋白是有自己的调控的，并不是我们吃下多少它就能合成多少。但吃胶原蛋白这种概念实在是太有市场吸引力了，所以几十年来各路商家一直不懈地试图找到科学理论证据来证实吃胶原蛋白确实有效，然而却只是找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看似靠谱实际胡扯的东西出来，这些拿去糊弄那些本就相信吃胶原蛋白有神奇功效的消费者还可以，在规范科学证据评估面前实在是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2: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0: 更嘲讽的是啊，明胶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在很多人心目中可是臭名昭著的食品添加剂，然而明胶本身啊就是一种胶原蛋白，同是胶原蛋白，一种被抵制，一种却被奉为美容健骨的圣品。不得不说消费者这种生物还真是多变呢。
3: 排气是人类正常的生理需求，一个人平均每天会排气14次，有时候因为场合不合适憋着不排。

0: 来，那么这些气最后都去哪儿了呢？
1: 首先，憋屁有暂时性憋屁和长期憋屁两种。暂时性憋屁基本都是原路返回，回到大肠内等待下一次的释放。长期憋屁呢，会被身体吸收，大量气体堆积在大肠内，往下通不了，身体就会找另外一条路。屁中的部分成分会透过肠道黏膜重新被血液吸收。屁其实是人体内产生的一种废气，含有氮、氢、甲烷等有害成分。如果长期憋屁，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会被肠道黏膜重复吸收，出现胸闷、腹胀等症状。而且臭气积在体内会导致腹痛，使消化吸收的功能降低，甚至影响大便的排泄，出现便秘。而人在便秘时，大肠内会堆积更多的有害物质，产生更多的废气，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如果长期不能排出体内的这些废气，会使体内的器官受到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肝脏这类解毒器官的负担加重，长此以往会减弱肝脏的解毒功能。听到这里，是不是再也不敢憋屁了？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大胆地放出来吧。
0: 菠萝是南方一种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水果，但吃菠萝中毒的事儿偶有发生。那么菠萝应该怎么吃呢？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1: 菠萝中含有一种叫做菠萝蛋白酶的物质，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过敏源，过敏反应最快可以在15分钟内发生，这样的症状被称为菠萝病或者菠萝中毒，比如口舌发麻、呕吐、皮肤潮红、全身发痒等。很多人吃菠萝前会用盐水浸泡，这么做是为了脱敏。而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业务主任阮光峰认为，用盐水浸泡菠萝并不会使菠萝中的菠萝蛋白酶失活。防菠萝过敏较为有效彻底的方法是，削好菠萝后放置开水中煮2到3分钟，通过高温使菠萝蛋白酶失去活性，降低其对人体的影响。菠萝蛋白酶在45到50摄氏度就开始变性，到100摄氏度时，90%以上都会被破坏。经煮沸后，口味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对菠萝过敏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先把菠萝煮开一下，然后再食用为宜。削菠萝时啊，应该戴上手套，避免手部皮肤与菠萝直接接触后过敏。对菠萝蛋白酶有明显严重过敏反应的朋友，还是希望你们克制一下了，谨慎食用为宜。除对菠萝过敏的朋友吃菠萝的时候要小心之外，这几类朋友也不要经常吃菠萝哦。首先呢，是患有牙周炎、胃溃疡、口腔黏膜溃疡的消费者要谨慎食用菠萝，因为菠萝啊是酸性水果，刺激牙龈黏膜，胃病患者还会出现胃内反酸的现象，多吃啊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另外呢，患低血压、内脏下垂的人应尽量的少吃菠萝，以免加重病情。高血压的人啊，也不要经常吃菠萝，因为吃了菠萝之后啊，会导致体内的血压上升，经常吃的话，身体的糖分也会增加，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容易引发高血压发作。因为菠萝属于热性水果，如果大家要吃的太多的话，就容易上火，所以说呢，火气比较大的朋友应该少吃一些菠萝，避免引起身体出现火毒。
0: 很多人在家里不管是使用哪个电器都没有拔插头的习惯，不拔插头到底有多么可怕你知道吗？下面就来了解一下。
2: 一些小伙伴每次看到了自家的电费账单之后表示不敢相信，自己白天都在单位工作，回家后也很早就睡了，没用什么电器，怎么还是花了这么多的电费？通过求证发现，原来罪魁祸首是没拔掉的插头。很多小伙伴为了省事儿，用了电器之后随手按下关机按钮，不会拔掉插头。那些带有遥控开关的大功率家用电器，比如空调、饮水机、吸尘器等，在关机之后，它的主机还是处于待机的状态，并且还在充电接收信号。特别是有些电视机在关闭之后，显像管仍处在灯丝预热待用状态，在待机的状态下同样有8.1瓦的功耗。这类电器长时间不拔插头，不仅仅是耗电这么简单，还容易引发火灾。举个例子，电视机待机一天的耗电量在0.2度左右，电视机机顶盒待机功率与运行功率基本一致，一天消耗的电量将近0.4度。所以计量检测人员建议，在不看电视的情况下关闭机顶盒，否则一年下来待机也会耗费上100度电。在这里，小普要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带开关的插线板，如1开5孔、1开3孔等等，这样的电器在停止使用时即可关闭电源。这个省电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0: 早餐一样，晚餐对健康来说非常重要。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不良的晚餐习惯容易导致哪些问题吧。
1: 第一，肥胖。研究发现，经常在晚上8点之后吃饭会导致体重增加，因为人体对食物的加工处理速度在夜间放缓了。建议可以早饭和午饭多吃一些，并且在下午加餐，晚上少吃一些。第二，脂肪肝。晚上吃得太饱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因为晚上身体的代谢率下降，消耗能量的途径少，脂肪容易在体内堆积，从而形成脂肪肝。第三，糖尿病。长期晚餐过饱，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很容易造成胰岛素负担加重，进而引发糖尿病。第四，肠癌。晚餐若吃得过饱，蛋白质食物无法完全被消化，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产生有毒物质，增加了肠癌的发生风险。知道了这些，以后晚饭一定要好好的吃哦。
0: 每个家庭如今都有在使用不锈钢餐具，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健康正确的使用不锈钢餐具。
1: 不锈钢由铁、铬、镍合金再掺入钴还有钛等微量元素制成，因其金属性能良好，制成的器皿美观耐用。然而不锈钢厨具如果使用不当，重金属元素就可能在人体当中慢慢的累积，危害健康。那今天呢，就来告诉你使用不锈钢餐具的禁忌，赶快学起来吧。禁忌一，忌储存过酸的食物。不锈钢餐具不宜盛盐、酱油、菜汤等，也不宜盛放酸性的果汁，因为这些食物当中的电解质能与餐具中的金属元素起复杂的电化学反应，使其中的元素过量溶解释出。禁忌二，忌用强碱和强氧化剂洗涤，如碱水、苏打和漂白粉等等，因为这些强电解质同样会与餐具当中的某些成分起电化学反应，从而侵蚀不锈钢餐具，使其溶解出有害的元素。禁忌三，忌煮煎中草药，因为中草药成分复杂，大都含有多种生物碱、有机酸，在加热的时候容易与不锈钢当中的某些成分起化学反应，使药效下降。禁忌四，不宜空烧，因为不锈钢较铁铝制品导热系数较低，热传导比较慢，空烧会造成炊具表面的镀铬层老化还有脱落。禁忌五，劣质的不要购买，因为这样的不锈钢餐具原料低劣，制作粗糙，可能会含有多种有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元素，尤其是铅、铝、汞还有铬等等。这些不锈钢餐具的使用禁忌你学会了吗？
0: 很多人喝完茶后都会把茶渣倒掉，其实茶叶渣也有很多用途的，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茶叶渣的大妙用，快来学习一下吧。
1: 茶叶渣可以用来去除异味，将喝剩下的茶叶渣晒干，装入纱布袋里，放入冰箱内，可以去除鱼类、肉类食物散发出来的腥味；放在厨房里，可以消除烹饪产生的气味；放在厕所里，可以消除臭味；放在衣柜里，可以除去附在衣服上的香烟味；而放在鞋子里，可以消除鞋子里的潮湿还有臭味。茶叶渣还可以消除黑眼圈，将用过的绿茶茶包风干，放在冰箱里冷藏，需要时取出两个，敷在黑眼圈上20分钟。注意，茶包一定要足够的干燥，否则茶的颜色可能会留在眼部，反而加深黑眼圈。如果你晚上经常睡不好，别担心，茶叶渣也能派上用场。将用过的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积累下来可以用作枕头芯，因为茶性属凉，所以茶叶枕可以清神醒脑，增进思维能力。深色衣服上如果不小心沾上了油渍，用剩下的茶叶搓洗就能够去污。用茶叶渣擦洗镜子、玻璃、门窗、家具、胶纸板以及皮鞋上的泥污，去污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洗碗的时候，把剩下的茶叶渣放到油腻的锅碗当中进行擦洗，它们会变得更加的干净还有光洁，茶叶的去油污能力可是棒棒的。没想到平时不起眼的茶叶渣还能有那么多的用途，听完节目的你赶快去试一试吧。
0: 享受着超市里购物的方便快捷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卫生，下面就来盘点超市里

0: 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
1: 医学专家告诉我们，手推车车底的霉菌检出率为37%。其实大家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每天都会有很多人使用同一辆手推车，所以在你之前可能已经有数百名顾客使用过了。所以专家支招，逛超市的时候最好带一包消毒湿巾，把购物车或者是购物筐擦一下。另外，在逛超市的时候还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少吃免费试吃食品。有些人逛超市爱吃切好的试吃水果、熟食、点心等等，但很多超市的试吃食品都是摆在外面，没有任何的遮盖。即便有遮盖，很多顾客吃完了也不自觉盖上，令食物暴露在空气当中，这很可能滋生细菌。第二，拿货架最里面的商品。调查发现，货架最外层的商品被拿起来的频率最高，但很多人只是随手拿起来看一看，并不一定会买，因此容易沾染细菌。第三，熟食别放最下面。购物筐和购物车底部细菌密集，建议不要把熟食放在最下面，买回家的易拉罐和软包装饮料倒进杯子里再喝。第四，生鲜和冷冻食品最后买。超市内的温度肯定要比冷柜要高，如果先买生肉、海鲜、速冻食品，容易在结账前化冻，滋生细菌的可能性增加，所以建议最后选购这类食品。知道了这些，下次再去逛超市的时候可要记住了。

0: 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常听科学有意思，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科技达人。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4.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4.6摄氶度，相对湿度22%，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维生素 A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一般情况维生素 A 可以利用饮食来及时补充。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素食也能补充维生素 A 吗？
5: 动物的肝脏、鸡蛋啊，这都是胆固醇含量非常高的东西。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怕它，对吧？不敢吃。那么维生素 A 怎么补充呢？

植物素食行不行啊？啊，我跟您说哈，也不能说完全不行，但是呢，非常的困难。植物里面呢，一些黄色的或者绿色的植物，含有一种叫做类胡萝卜素的东西。类就是分类的类。这个字呢，从字面的解释呢，有相似、差不多的意思，是吧？啊，类胡萝卜素，它的种类很多，啊，包括阿尔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伽马胡萝卜素，还有呢，这几年炒的比较热门的叶黄素、月橘素等等的，它都属于呢类胡萝卜素。那么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啊，胡萝卜素里面这种东西啊，含量比较高，对吧？所有黄色的蔬菜、水果都富含这些东西。另外呢，菠菜、荠菜、韭菜、油菜也是含量比较高的。有一次呢，我听一个人在电视上讲座，说到这个话题呢，他就建议大家呢多吃胡萝卜。他讲了这么一番话，啊，说为什么兔子的视力非常好呢？就是因为它爱吃萝卜，爱吃菜，摄入的贝塔胡萝卜素很多。当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正在吃饭哈，我听他说这话呢，我真的差点没喷出来。啊，直到现在，好几年了都，想起来还是憋不住笑。这样的一个人呢，居然能当专家，啊，上电视讲座去，可见现在咱们国内真正懂营养的人是多么缺乏呀。兔子的视力真的很好吗？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叫什么？守株待兔，知道吧？兔子跑急了的时候，都能撞到树桩上去，甚至呢，有过野兔啊被猎狗追急了，都能撞到猎人腿上的事情发生，说明什么呀？兔子的视力是很差的，它能够老远的发现危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的长耳朵，是它的听觉。虽然我不是动物专家，但是这起码的道理啊，这个概念还是明白的。实际上啊，如果呢我们吃胡萝卜，或者是刚才说的黄色的蔬菜，柿子椒啊，黄色的西红柿，包括呢菠菜什么的啊，我们要想从里面摄取类胡萝卜素，补充维生素 A 的话呢，最好的吃法呢是跟肉一起做啊，你像胡萝卜炖牛腩、炖羊肉，柿子椒炒肉片，菠菜肉末汤，油菜炒肉片什么的，我们要多放点肉。如果您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啊，你见肉就不吃，那就有点麻烦了。因为这些类胡萝卜素吃进去之后，它是需要我们的肝脏啊把它加工一下啊，肝脏呢会用自身的脂肪来溶解它。你看人家肝脏冤不冤呢？帮你干活还得搭你点钱，是吧？对肝脏呢，其实它就是一个伤害。类胡萝卜素，我们专业上叫它什么？维生素 A 的前身啊，就是它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但是您想一想啊，补充一个前身跟直接补充维生素 A 有没有区别呢？当然有啊，它拐了一个弯啊，对不对？所以啊，它补充起来呢就会比较慢。实验数据是，你吃动物肝脏补充维生素 A 跟吃蔬菜比起来，补充的速度是蔬菜的7到30倍。如果你吃那些菜的时候再不加点肉，不让它溶解一下，那吸收起来就更难了，对吧？我这个人呢算是半个佛教徒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喜欢看经书啊，喜欢呢跟一些僧人聊天论道。我认识很多的高僧。

0: 啊，人家是真正持戒修行的僧人哈，可不是很多寺庙里面那种蒙香火钱的职业和尚。那些个高僧啊，他可能确实能活很大的岁数，啊，80几岁、90几岁都不稀奇。但是他们到了晚年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普遍的眼睛都不太好，啊，他视力下降的厉害。这个现象啊，跟常年吃素有很大的关系。要是说别的营养，啊，像蛋白质啊、脂肪之类的，你不吃肉啊，还能有别的补充办法。但是维生素 A， 素食者几乎无法补充。
1: 维生素是我们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一些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备受瞩目的营养素维生素 C。
0: 维生素 C 呢，其实呢，它是人类所认识的第一个维生素啊。这里边啊，还有一段非常悲惨的经历啊。我们学过历史都知道，500-600年前呢，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15世纪到17世纪，这300多年间呢，是人类的大航海时代。最早进行远航的是中国，是谁呀？啊，郑和下西洋，对吧？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的67年之后，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呢远渡重洋，从欧洲出发，发现了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线。这一段航行呢，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期间呢，船上就发生了一种病。得这个病的人呢，一开始呢是四肢无力，精神不好，啊，心情内烦躁不安，体力呢衰退得非常的严重，做任何工作呢都特别容易疲惫，然后呢再严重一点呢就开始肿了，啊，尤其是脸肿得厉害，牙龈出血，慢慢的呢牙齿呢都脱落了，皮肤下面呢大片的出血，出现了一片一片的青紫，啊，看上去就像被打的一样。最后呢是严重的疲惫、腹泻、呼吸困难、骨折、肝肾衰竭，最后啊死亡。达伽马的160个船员呢，最后回来的只有不到50个人，有100多人染上这种病呢死掉了。再后来呢，因为达伽马带回来很多金银嘛，所以当时的欧洲啊，尽管他死了这么多人，但是这个利益呢太大了，是吧？所以呢，当时欧洲啊就形成了一股出海热，几乎所有的国王都组织船队下海，干嘛去啊？到人家非洲去侵略去，啊，去抢抢劫。欧洲啊，就是从那儿开始发达，开始富起来的，全都是掠夺来的。但是呢，当时出海的水手可就非常惨了。

0: 35个人。还有一次啊，西班牙的一艘船在海上发现了一艘没有人驾驶、随风飘荡的船，上去一看呢，人间地狱啊，所有的人全都得了这种病死掉了。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在大航海的时代啊，300年的时间里，总共有50多万水手得这个病死了。当时呢，人们也找不到病因，只是看到了大面积的出血现象，认为呢是血呢坏掉了，所以呀，就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什么呢？坏血病。防治坏血病的方法是谁先找到的呢？是一个名字叫做库克的英国船长。他发现呢，让船员呢每天呢喝一小杯柠檬汁儿啊，就可以让船员呢不得这个病。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航海10多年，一靠岸就派人到岸上呢去搜集柠檬，尽量呢供应大家的柠檬汁儿喝。他的船上从来没有一个船员得坏血病。然后啊，他的一个好朋友啊，我们音译过来以后呢，名字应该叫做布莱恩。这个人呢是英国海军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他看到库克创造了防治坏血病的奇迹，就强烈的建议啊，让英国海军呢都喝柠檬汁儿。后来呢，海军部啊就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下不得了，其他国家的海军呢都得病，就他英国都不得。刚才呢咱们介绍了坏血病啊，首先出现的症状就是四肢无力，对吧？那么两支军队打起仗来，一个四肢无力的，一个呢生龙活虎的，您说哪个能赢啊？所以啊，在那一段时期啊，就是17世纪到18世纪那100多年，英国海军呢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啊，最后呢它成了最强盛的国家。你看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杯柠檬水竟然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呢是改变全球的命运，是吧？那您说营养的力量有多大？
1: 维生素 C 是人体需求最大的维生素，作用最为广泛的维生素之一，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有效地补充维生素 C。
0: 1912年，美国科学家，这个人的名字啊叫西米尔芬克，他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而且呢，他一发现呢就不是一个，而是4个。他认定啊，自然食物中呢有4种物质，分别呢可以防治夜盲症、脚气病、坏血病和佝偻病。这些物质啊，被芬克称为维持生命的元素 ，vitamin。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啊，管它叫维生素，也有的书上呢叫它维他命，啊，维生素。是根据意思翻译的，维他命呢是译音的啊，根据这个发音呢翻译过来的，这两种叫法都是同一个意思，能够让人不得坏血病的就是维生素 C。 很有意思的是啊，只有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维生素 C， 其他的动物啊，你比方说狼、老虎，它们不吃植物，只吃肉，但是它们呢也不会缺乏 VC， 因为什么呢？它们的肝脏自己可以制造 VC， 只有人类和灵长目动物不能。那灵长目动物，简单说就是猴子吧，啊，人家猴子的主要食物呢就是水果、树叶这些东西，对吧？它也吃不着别的，所以呢，自然环境下，它们是不会缺乏维 C 的，啊，只有挑食。

0: 不愿意吃菜，不愿意吃水果的人才会缺乏。当然了，缺乏 VC 能够得的病可不只是坏血病啊，坏血病啊是缺乏到极致的时候才会得的。科学家发现啊，有很多病，比如说感冒、肝炎、心脏病和癌症，在动物当中都非常少见。那么顺着这个线索研究下去，就发现它们呢都跟 VC 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VC 啊是人体内一种很重要的抗氧化剂，它也是免疫细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乏了 VC 会降低人的免疫力啊。说到这儿呢，我们需要纠正咱们一个误区哈，很多人认为啊吃着 VC 呢是可以治疗感冒的，错的啊，补充 VC 啊可以预防感冒，但是已经感冒了治不了啊。你看很多感冒药里面都要加 VC 的啊，那是防止复发的，补充了 VC 提升了免疫力肯定对感冒的恢复有好处，但是呢它不能杀灭病毒啊，它治不了感冒，咱们记住这一点啊，不要相信那些个谣传耽误了治疗。除了提高免疫力之外， VC 啊对抗疲劳效果也不错。你看现在很多办公室的白领啊，尤其是女性，都喜欢在水里面呢加上几片柠檬啊，不光是口味好是吧，这下午犯困啊疲劳啊，喝一杯之后呢很快呢就会感觉体力啊精神啊都好了一些。那么经常牙龈出血的朋友可以呢补充一下 VC 试试，或许啊就有不错的效果。另外 VC 呢还是一种不错的抗氧化剂啊，前面我们讲水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抗氧化啊，咱们这人呢逐渐衰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慢慢氧化的过程，抗氧化就能抗衰老啊，这个也是营养学上的一个常识了啊。还有呢最近这些年的研究， VC 啊还参与血压的调节呢啊，对心脏病中风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而且呢它还能抗癌。那么关于功能机理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哈，太多太杂啊，一样一样的说起来没完没了啊，絮絮叨叨的大家也不见得爱听。重点啊咱们还是要说一下 VC 的摄入啊，怎样才能保证咱们得到足够的 VC。 首先呢是要保证水果和蔬菜的量啊，这个是咱们摄入 VC 的主要渠道对吧，但是有一点注意啊，水果呀不要削皮儿，蔬菜呢也不能洗得过分了，水果里面富含的维 C 还有维生素 E 包括 B 族大部分呢都是在皮里面啊。那咱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哈，任何的动物植物它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长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有道理的啊，就像人从猴子变成人，尾巴没用了，逐渐呢就退化消失了对吧，现在呢还有点痕迹哈，就是咱们的尾椎骨，直立行走腿就变得比较发达，手要工作就进化得非常灵活对不对，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有用的，那没用的它就要退化。那么植物长成这样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每一部分都是有不同作用的，所有的水果都是植物的果实，是植物用来繁殖的对不对，那么繁殖靠的是什么呢，里面的种子呀，所以呢种子里面就含有脂肪蛋白各种矿物质维生素，是最精华最有营养的部分。但是这个种子怎么传播呢，怎么跑到远处去呢啊，一般呢都是靠小鸟把它吃下去，然后呢到别的地方呢拉出来，所以种子呀要长一层坚韧的壳 对吧？防止在小鸟的肚子里被消化掉。那么怎么才能吸引小鸟来吃呢？它长出嫩嫩的果肉啊，这里面有很多糖，甜甜的，是吧？然后呢又有很多的纤维啊，纤维啊是构成大便的材料，它不能被血吸收，那么在肠子里啊多了它就会拉出来啊，那么纤维越多拉得越快，所以呢果肉啊基本上就是纤维和糖啊，是吸引这小鸟来吃它，并且呢让它快点拉的这么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啊太容易氧化，太容易坏，怎么办呢？哎，外面再长上一层皮儿啊，这层皮儿啊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就是这个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对吧？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果肉不要被一些微生物侵害，不要被氧化。
1: 黑米含营养丰富，且黑米饱腹感强，可以减少摄入，帮助减肥。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黑米，那什么人不宜吃黑米呢？
0: 黑米呢，大部分人呢都可以正常食用，但是呢，确实有几类人呢不太适合多吃。不适合多吃，并不意味着呢，一点不能吃哈、啊，就是没有那么绝对化。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第一呢是体虚生病的人，这类人呢他身上的火气呢比较旺盛，体内燥热，所以吃黑米呢他就更容易加重体内的火气，会对身体呢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类呢就是消化不好的人，顽固的物质呢不易被吸收，消化不好的人呢就不要吃了。第三类呢是患有肝窦状合变性的人，这个挺重要的啊，因为黑米当中含有大量的铜离子，会引发呢患有肝窦状合变性的人肝功能的障碍，所以这个人群呢咱们就尽量别吃了。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叮咚，亲爱的小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客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听科学家讲科学。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爱吃鱼的恐龙棘龙。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我们今天的主角生活在1亿多年前的非洲，他的名气可大了，还曾经在电影《侏罗纪公园3》中登场亮相呢。这只恐龙有一张狭长的嘴巴，背上还长着一个高大的背帆，就像是会动的帆船一样。对，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它呀，就是最大的肉食恐龙棘龙。那么，现在就和我一起回到白垩纪早期的非洲北部，去看看这个历史上体型最庞大的猎手吧。这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边沼泽，高大的湿地树木在这里旺盛地生长着，四周被清晨的雾气笼罩着。现在正是退潮的时间，一条小小的溪流从沼泽里面穿过，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涨潮了。到了涨潮的时间，从海里倒灌的海水就会把小溪变成宽阔的大河，而许多大型的鱼类就会逆流而上，去沼泽地里面寻找吃的东西。棘龙吃豪华大餐的时候就到了。现在的棘龙正爬在溪边的浅滩上面，太阳刚刚升起，雾气还没有散去，棘龙让背帆移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希望能赶快暖和起来。它的背帆里面布满了血管，在太阳的照射下，血液的温度渐渐升高，并从背帆流向身体的各个部位。这高大的背帆不仅能让体温升高，还能在体温过高的时候及时散热，使棘龙的体温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棘龙的体长有14米，这个长度大概是我们5层楼横过来那么长呢。因此，棘龙也是科学家们已经发现肉食恐龙里面体型最大的。在棘龙生活的时代里，还有许多大型肉食恐龙，例如鲨齿龙和三角洲奔龙。不过，棘龙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最强壮的肉食动物。其他猎食者知道这里的主人可不好惹，所以很少进入棘龙的领地。棘龙就像一头生活在白垩纪的大灰熊，舒舒服服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从不担心有谁胆敢找他的麻烦。炎热的太阳很快就驱散了雾气，暖和起来的棘龙从浅滩上站起身来，它晃晃头，甩掉了头上的水。距离上一次饱餐豪勇龙的肉 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吉龙现在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响了。虽然它的主食是各种鱼类，但是遇到了其他恐龙的尸体，吉龙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一堆免费的大餐。吉龙的头和其他肉食恐龙不大一样，它的嘴巴狭长，里面长满了圆锥形的牙齿，这和其他肉食性恐龙很不一样。大多数肉食性恐龙嘴巴里面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上面还有锋利的锯齿，用来撕扯和切割猎物的肉。而棘龙嘴巴里面这种圆锥形的牙齿显然不适合切割肉类，那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原来啊，是用来咬住它们最喜欢的滑溜溜的鱼儿呢。潮水已经渐渐涨了起来，棘龙站在水位渐渐升高的河里，把嘴巴的尖端探进了水里面，眼睛盯着河流里逆流而上的一个个黑影，它的嘴巴微微张开，水从它的牙齿缝隙之间流过。棘龙捕鱼的方式有点像现代的鳄鱼，都是在水中等着鱼儿主动送上门来。

0: 捕鱼是个需要耐心的工作，在一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更是如此。潮水很快会使河里的水位升高到不能捕食的高度，所以棘龙必须要抓紧时间。对于它这样的大型肉食动物来说，只有抓到足够大的鱼才能填饱肚子。水中逆流而上的小鱼并不能引起棘龙的兴趣，它等待的是体型更大的猎物，例如枪棘鱼和巨鳌。我们的大块头渔夫很幸运，没过多久，一个将近3米长的黑影就出现在他前方不远处的水里。这是一条巨鳌，这种软骨鱼能够长到4米长，跟大货车差不多长。细长的嘴巴上面还长着两排锯齿，就像浑浊的水中潜藏着一只可怕的水怪。不过对于体型更加巨大的棘龙来说，这种水怪没有一点威胁，只是自己餐桌上的一盘小菜罢了。巨鳌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从海中游到淡水河流里面繁殖后代。这一条巨鳌显然已经做好了繁殖的准备，它的身体健壮有力，为了回到出生地繁殖后代，它已经在身体里储存了足够的能量。而这在棘龙的眼里无疑是一顿极其丰盛的大餐。不过想要把这顿大餐吃到肚子里，直接扑上去是不行的，那样只会把猎物吓跑。想要抓到这条巨鳌，棘龙还需要更多的耐心。他把张开的嘴巴看向巨鳌游动的方向，不发出一点声音，等着巨鳌自己进入他的攻击距离。对前方的危险还一无所知的巨鳌还在向上游慢慢地游动着。就在他细长的嘴巴快要进到棘龙张开的嘴巴里的时候，等候多时的棘龙终于行动了。他 S 型的脖子猛地向前一伸，长达 1.7 米的巨大头部整个扎进了河水里，溅起一片巨大的水花。刚才还在水里悠闲畅游的巨鳌现在已经被叼在了棘龙嘴里，奋力挣扎。棘龙的嘴巴上面有一个凹陷，当上下颌闭合的时候，正好将滑溜溜的鱼儿牢牢咬住。再加上它嘴巴里面圆锥形的牙齿像鱼叉一样深深刺进了巨鳌的身体里，落入它嘴里的巨鳌就彻底别想逃掉了。捕鱼成功的棘龙死死地咬住还在不断挣扎的巨鳌，转身来到身后的河岸上，三下两下就把这条大鱼吞进了肚子里。意犹未尽的棘龙只休息了片刻，就又回到了河边。在河水涨到最高点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他要抓紧时间再去碰碰运气。这一次不知道是哪条大鱼会成为他的盘中餐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古生物学家们能够确定棘龙曾经把巨鳌当成美餐呢？这是因为在对棘龙的化石进行研究的时候，古生物学家在它的牙床上发现了一片小小的尖刺，这个尖刺恰恰就是巨鳌嘴巴上面的其中一枚锯齿呢。不过虽然科学家们在棘龙的化石上面获得了很多信息，但可惜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发现过的最完整的棘龙化石在战火中被炸毁了。现在我们只能从遗留下来的资料和后来发现的一些零散的棘龙化石中来探索这只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最大肉食恐龙的奥秘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下次继续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黑猫警长中螳螂姑娘为什么要吃老公，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在动画片黑猫警长里，螳螂谋杀案可以说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集了。故事的女主角 也就是新娘螳螂姑

0: 姑娘在新婚之夜竟然将她的先生吃掉了。她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的老公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小朋友们，当我们一想起螳螂，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螳螂的威武。正像《黑猫警长》中体现的那样，威武的螳螂在和蝗虫战斗的时候表现得极其英勇。它的双臂有着锋利的锯齿和锐利的钩子，只需要用0.01秒就可以将猎物收入囊中。可是这么威武的螳螂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其实啊，黑猫警长真的是冤枉螳螂姑娘了。她吃掉老公也是为了养育出两个人的宝宝呢。这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发育到一定阶段之后，也会像人类一样面临着娶妻生子的问题。螳螂先生开始心仪螳螂姑娘的时候，通常会在螳螂姑娘的附近溜达。如果螳螂姑娘没有表现出代表我不喜欢你的攻击行为的话，就说明她其实也喜欢螳螂先生。两只螳螂随后就会进入恋爱阶段，他们在一起翩翩起舞，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随后就会进入洞房准备孕育螳螂宝宝了。但是啊，螳螂的自相残杀也就是从洞房开始的。如果螳螂姑娘在进入洞房前饿了好几天，那么此时的螳螂先生在螳螂姑娘眼中就不仅是好伴侣，更是美味佳肴了。饥饿的螳螂姑娘需要吃掉螳螂先生来补充营养，并且啊，也只有这样，螳螂姑娘才能让孕育的宝宝更加健康。但是啊，吃掉螳螂先生只是为了补充营养，在吃掉螳螂先生的头部之后，螳螂姑娘要如何继续完成孕育宝宝的神圣使命呢？螳螂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了。螳螂先生他们即便没有了头，也还是可以和螳螂姑娘继续入洞房的。几天之后，他们的宝宝就会出世了。当然了，小朋友，也并不是所有的螳螂姑娘都会吃掉自己的老公。如果螳螂姑娘在进入洞房前已经吃饱喝足，他们就不会对螳螂先生痛下杀手来保证宝宝充足的营养了。也有科学家发现，即便是那些最凶的螳螂，比如说博士螳和中华大刀螳，它们的雄性在交配中死亡的比例也只有31%和17%。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时候，即便是这些最凶的螳螂，也会在洞房中安然无恙。因此啊，聪明的螳螂先生在找女朋友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寻找那些已经吃饱喝足，不需要为营养问题发愁的螳螂姑娘了。那么听到现在，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螳螂姑娘有没有做错呢？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G大调弦乐小夜曲。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星就到这里啦，欢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可以把在这里听到的有趣的小知识和小故事分享给周围的小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成功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
3: 9月11日，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管党治党是最根本的政治担当，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县各级党组织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管党治党的重要性，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作为检验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全面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巩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成果，以实际成效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为丰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我们领航指路、把脉定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入系统学、笃信笃行学，深刻领悟核心要义，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准确把握省委书记罗文提出的工作要求，对标对表省市部署，紧扣市党代会、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进一步梳理工作思路、细化任务清单，不断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的工作作风，牢牢抓住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坚持比学赶超，全力冲刺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罗文在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健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构建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9月11号，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宣传部、承德市广播电视台、丰宁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丰宁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丰宁满族自治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在县民族文化广场举行，承德新闻视频号同步直播。
2: 丰宁专场是此次系列展演活动首站，整场演出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主线，以歌抒怀，以舞寄情，用文艺的力量回望奋斗，礼赞时代，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丰宁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丰硕成果。观众杨艳玲：
5: 今天这场演出特别好，节目很精彩，舞台效果也好，每个节目都各有特色，能近距离感受这场演出真的很开心，我越看越精神，节目都很用心，希望以后还能多办这样的活动，多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2: 一曲曲昂扬的旋律，一幕幕饱含深情的演绎，既诉说着丰宁儿女发自心底的感恩，也展现出新时代新丰宁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演员丛延辉：
6: 能参加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我特别荣幸，也特别激动。排练虽然辛苦，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承德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次演出，更是一份责任。牢记嘱托，我们要用作品说话；感恩奋进，我们要把每个动作、每句唱词都做得最好。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多演好节目，多到基层去，为承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2: 2021年8月23号至24号，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承德视察，作出重要指示，为梓塞大地擘画了发展蓝图，也为丰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5年来，丰宁把殷殷关怀转化为实干担当，全面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全力推动主导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在丰宁大地徐徐铺展。欢歌书壮志，奋进起新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宁将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历史根本遵循，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第16次党代会精神，奋力谱写生态强势、魅力承德、高质量发展丰宁篇章。
4: 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全县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9月14号，我县举办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暨山庄皇家窖藏杯全县职工男子篮球比赛。来自全县各乡镇、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多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篮球为纽带，展现新时代丰宁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赛场上，参赛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突破、抢断、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攻防转换，默契配合，迎风追赶，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赛场外，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点燃整个球场。据了解，本次全县职工男子篮球赛赛程紧凑，各支队伍将开展多轮比拼，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全县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丰宁区经理裴燕杰：
7: 这次山庄皇家教堂杯职工篮球赛是咱们丰宁全民健身的一件盛事。山庄老酒作为承德本土企业，一直心系家乡，篮球运动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和我们企业坚守品质、担当责任的理念高度契合。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支持丰宁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助力家乡文体事业发展，为丰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本土企业力量。
2: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0: 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14日起到17日，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7号至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

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中方在主旨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83%。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2026浦江创新论坛12号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13号至15号，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本届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比如沧海奇峡镇，跟随记者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在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致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伊朗一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射击，致1死4伤。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利比亚否认境内基地被乌克兰用于发射无人机。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事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兹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

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

0: 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特殊礼遇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的关心和爱护。悠悠天宇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注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4摄氏度，大滩2到19摄氏度，鱼儿山1到19摄氏度，万盛涌1到19摄氏度，草原1到19摄氏度，外沟门3到22摄氏度，窟窿山6到23摄氏度，小坝子4到22摄氏度，四岔口3到22摄氏度，五道营5到23摄氏度，土城7到24摄氏度，黄岐5到24摄氏度，苏家店5到23摄氏度，杨木栅子5到24摄氏度，汤河6到26摄氏度，将军营6到25摄氏度，选营5到24摄氏度，西关营6到25摄氏度，胡麻营8到26摄氏度，黑山嘴8到27摄氏度，天桥8到27摄氏度，石人沟8到28摄氏度，王营7到24摄氏度，北投营6到24摄氏度，凤山5到25摄氏度，波罗瑙8到25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4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初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 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龚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

0: 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从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依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住房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义。

0: 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地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对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峰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6: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5: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7: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5: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

0: 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

0: 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米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吉利，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送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合兵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

0: 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1: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

0: 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就是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新农云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云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17分，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 工作、学习。

0: 及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0: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2: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个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啊，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0: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啊。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2: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0: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2: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1: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0: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2: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0: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2: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动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0: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2: 那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动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 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

0: 刑事。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正在护理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两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名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待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0: 多小动物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加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

0: 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0: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单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公司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人虽无贵贱，人品有高低，你的人品决定你的前途。
5: 我在老家有两个朋友，老王和老张。老王5年前跟老张借了50000块，说是做装修生意急用，并承诺2年内还清。老张二话没说，把钱借给了老王，出于信任，也没让他写借条。但2年后，老王只字不提还钱的事，倒是全款买了一辆新车。老张问他要钱，老王推三阻四，一会儿说有事不在家，一会儿电话又打不通，甚至故意玩消失。最终两家人闹掰了，老张没要回钱，吃了一个哑巴亏。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虽然大家嘴上没说，但心里都觉得老王不厚道。又过了2年，村里上百户人搬迁，都需要装修新房。 老王心想，乡亲们一定会找他。可是奇怪的是，即便他的报价低了很多，许多村民也不买账。原来他的坏口碑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年，装修生意就彻底做不下去了。有时候一个人或许可以靠不讲信用获取一些暂时的利益，但那绝对不是正道。想要站得稳，走得远，笑到最后，还得靠人品做支撑。前些日子，我朋友的公司搞竞聘，有个工作能力非常强的男同事落选了。后来男同事得知他是被总经理撤下来了。总经理对他说，小伙子，既要学会做事，更要学会做人。后来这个男同事负气辞职，总经理才道出真相。原来有次这个男同事乘坐电梯时，一个外卖小哥背着一个很重的外卖包，风尘仆仆地想进来。电梯里是有空间的，只要这个男同事往后退几步就行，但是他就是故意不让，一边快速按关门键，一边说几步路而已，也要坐电梯。这件事被总经理知道了，一个学不会尊重别人的人，心性就出了问题，这样的人谁敢重用？也许一个人的前途跟自身的智商、实力和运气等有关，可是拼到最后，人品才是最终的把关口。曾听一位读者说起，他曾供职的私企因经营不善大规模裁员，当时许多被裁的员工闹情绪，有人故意销毁重要文件，有人把客户的联络方式偷偷拷贝走，还有人四处造谣说老板的坏话。这位读者丢了工作也不开心，但是在最后一个月，他对工作依然没有敷衍了事，在交接工作时，他还把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一一罗列出来。老板被他的所作所为感动，通过熟人把他介绍到另外一家公司工作。这位读者因为踏实肯干，很快就走上了管理岗位，薪水待遇也提高很多。人品就是一个人的根基，为人善良，懂得体谅，不去做小人之事，这样的人会格外得到好运的眷顾、贵人的扶持和机会的偏爱。有人说，能力和学历才是好工作的敲门砖，情商和智商才是好职位的守护神。但其实无论在哪行哪业，都不缺高手。前途一片光明的人，一定不是颠倒黑白、动歪脑筋的人，而是那些在同等条件下人品过关的人。也许你反应快、人脉广、办法多，但是这些也只是你的加分项。为人诚实、待人和善、有底线、有原则、不做有损他人的事，这些却是你的必选项。一个人能力差一点、灵性少一点、实力欠一点，都可以花时间和精力慢慢去补足，但是人品差却是致命的缺陷。好人品是做人的良心，是为人的修养，没有了好人品，其他都免谈。一个人走得远不远、久不久、稳不稳，人品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0: 到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纠结和懊恼上，结果却白白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遇事不要纠结，做最坏的打算，积极去面对。
1: 昨晚睡前看到朋友小肖在群里发消息，求大家开导他，说自己遇上件十分纠结的事。看着手机屏幕上抓狂的表情，我都能脑补出小肖纠结的样子。前不久，小肖答应朋友一起去自驾游，后来才得知公司有个临时任务需要加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推掉和朋友的约定，心怀侥幸地想着，说不定店长到时候给他来个特赦令什么的。就这样一天拖一天，眼看着明天就是约定好的出发日期，纠结的小肖还是没能做出任何决定，只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反复问大家该怎么办。群里有人看不下去了，回他，你认真想想看，哪一件事是你根本就推不了的？结果倒好，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两件事都推不掉。工作是很重要，但是答应朋友的事也不能轻易爽约呀，这样会显得我很没信用。小肖说，显而易见，这场聊天以小肖无法释然的纠结而告终。其实每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都会犯难和犹豫，选自己想要的通常会受于现实条件，但是退而求其次又觉得心有不甘，于是到最后无论怎么选，你都觉得它是错的。然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有些事情本来就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执着有时是种美德，但是如果过于纠结，一味强求所谓的正确答案，只会让自己陷入难以选择的死胡同里。真正有魄力的人很少纠结。我的前任上司也是圈内公认的业务能手，一年前他以部门经理的身份空降到我们部门，之后便对所有的项目进行了重新包装，顺利帮助公司实现五年来的第一次盈利。很多人佩服他杀伐决断的能力，但我知道他其实也遇到过许多棘手的情况。有一回合作方突然在临近产品上架前提出要撤资，让我们另请高明，而一旦无法如期供货，我们将面临着严重的违约风险。正在大家都捏了把汗的时候，他却毫不退缩，转身就开始召集人员部署会议，商讨解决方案，直到把任务细化到每一个时间节点和每一个人身上。在他的应急处理和团队的分工合作下，我们不仅成功度过了这次危机，还在圈内打出了好口碑，展示了强大的危机处理能力。后来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出差，无比崇拜地同他聊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说自己当时其实也很紧张。但是我的职场经验告诉我，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考验个人的应变能力。只有不回避问题，及时处理，才可能把危机变为转机。这番话也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用无穷。说到底，遇到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纠结和懊恼上，结果却白白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遇事不纠结，你才不会为其所累。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各种未知的变数组成的，很多时候我们纠结其实更像是在逃避现实，回避压力。我也曾是一个颇为纠结的人，遇事紧张，反复纠结，草率决定，迅速后悔，当然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这几年，随着职场阅历的增加，我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生活是自己的，别人只能给出建议，却无法替你做出决定。你越害怕面对， 就越会被各种难题绊倒。正如有人所说，不管怎么郁闷纠结或者找借口，想解决问题最后都得去面对。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一直是自己，而所有的纠结到头来也都是在跟自己过不去。面对未知，耽于纠结只会一无所成，敢于面对才能变得更强大。有了疑问，就尽自己最大的耐心和坚持去解答它，即使最终依然不能如自己所愿，但只要为此尽力了，相信结局就能坦然无悔。还是那句话，很多事情并没有标准答案，唯有笃定坚持。愿你我都能在人生这条路上，不纠结过去，不将就未来，轻装上阵，幸福前行。
0: 不要因为怕输而放弃尝试。生命中最痛苦的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却没有尽力而后悔。
1: 丽丽姐是我们公司的红人，但是大家一直都很奇怪，论身高她算不上高挑，论样貌她也不算出众，平时也不见她跟老板走得多近，可是不知道她用什么方式总是能得到器重，连这3年的升职加薪都有她的份儿。前几天他带我去见一个客户，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日常的关系维护。落座之后，咖啡端上来，彼此寒暄两句。客户无意中说起最近忙着跟人谈一个合作项目，待对方说完，丽丽姐瞅准机会，又不失风度地追问：“已经签完合同了吗？有没有可能交给我们公司来做？”客户犹豫了一下说，已经有了一家意向单位，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很抱歉，这次可能不行了。丽丽姐没有放弃，继续说，我只想知道如何才能把不行变成行。跟客户吃完自助餐后，丽丽姐没有回家，开车一路回了公司，连夜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计划案。第二天一早又带着我去了客户那儿，对方依然热情有礼地接待了我们，但看过方案之后还是有些为难地说，可能这次会有点难度。几乎一宿未睡的丽丽姐脸上带着一贯的微笑，让人难以察觉一丝倦容。她语气坚定地接过话茬，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你只需要告诉我怎么才能成，即使最后还是没能合作，至少我争取过了。经过反复商讨修改方案，最后丽丽姐愣是后来居上，从众多竞争对手中把这个单子给抢了过来。签完合同那天，她请我吃饭，算是小小的庆祝一下。我问起他哪来的魄力和韧劲儿，能如此执着？他说，不管是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还是实现一个梦想，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挠。有多少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既然大局将定，那就放弃吧，下次有机会再说。可是哪有那么正好的机会，我只不过是比别人多问了一句，还有可能改变吗？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就想试试。哈，本来胜算就算不大，非要逞能，万一失败了，多丢人。我脱口而出，敢于尝试，这是年轻的资本，有什么可丢人的？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生命中最痛苦的事，不是失败，而是我本可以，但却没有。丽丽姐说，她只是不希望自己为不曾尽力而后悔。于是，我明白了。 为什么受到器重的总是他？看我一脸敬仰的表情，莉莉姐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说：“其实她的胆量也不是生来就有的，在她的大学时代，内心也曾自卑过。学校组织排球比赛，她明明在中学时专门练过，可觉得自己个子不高，怕被笑话，就没敢报名。可班里的女生太少，实在很难凑齐一支排球队。班长找他谈了两次，他终于勉强同意做个替补。他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上场，竟连得了好几分，同学们喝彩声一浪一浪的。他像是突然间顿悟，自己明明是可以的，为什么之前一直畏畏缩缩。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是太多了。你想养一盆绿植，可是从来没养过，想想有些困难，还是算了吧。你想要考研，可是一想到没日没夜的复习之后还是可能不会成功，就放弃了。你想要跑步，可是担心自己没有科学的方法，跑了几天也减不了肥，于是就作罢了。领导给你一项新的工作，你从来没干过，生怕出错又推掉了。所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好的努力，在一开始就被你扼杀了。如果你一直没有尝试迈出第一步，怎么可能掌握栽培绿植的方法？怎么可能享受到跑步之后大汗淋漓的酣畅？难道害怕自己没有经验，害怕中途突然出现的变故，害怕事到最后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结局，或者仅仅是怕输，怕被嘲笑，就不敢尝试了吗？其实同样有太多类似的例子在告诉我们，很多时候那些困难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就像莉莉姐告诉我的，我无数次跟自己说，再试一次，如果这个关过不去，再放弃吧。可是，每个关就这么闯过来了。最难的，只是需要你迈出尝试的第一步。想起之前看到杨澜在书中写道，他对迈克尔·乔丹的采访，这位被誉为飞人的伟大运动员说：“我起码有9000次投球不中。”我输过不下300场比赛，有26次人们期待我投入制胜一球，而我却失误了。我的一生中失败一个接着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成功。我从未害怕过失败，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是我不能接受没有尝试。乔丹说，面对所有的伤痛和困境，他的法宝就是父母从小教育他的那句话：谁都会遇到倒霉事，你的任务是想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而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都有希望成为的样子，但在这个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干扰。与其畏缩不前，何不趁着青春年少大胆一试。许多事情不是因为做不到才让人失去了信心，而是因为失去了信心才变得难以做到。你与成功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可能就在于你比别人多尝试了那一次。

0: 朋友们，今天的智慧微光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倾听智者的声音，用思考驱赶迷茫和困顿，发现未知，实现自我。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9.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9.5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第5集。
5: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1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五集。
1: 诸位妹妹都累了，先跪安吧。
0: 一时间众人散去，我与眉庄、玲珑结伴而行，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笑。
2: 刚才两位姐姐口齿好伶俐，妹妹佩服。
0: 三人回过头去一看，却是最不愿见的夏冬春。只见他款步上前，有些挑衅地说，
2: 两位姐姐让奴才们拿着那么多赏赐，宫中可还放得下吗？
0: 眉庄笑了笑，
3: 我与婉贵人都觉得众姐妹应该同享天家恩德，正想回到宫中后让人挑些好的送去各位姐妹宫中，没成想夏姐姐先到，就先挑些喜欢的拿去吧。
0: 说着，眉庄让内监把皇后赏下的东西捧到夏冬春面前。夏冬春看也不看，微微冷笑。
2: 姐姐真是贤德，难怪当日选秀皇上也称赞呢，看来姐姐还真是会邀买人心。
0: 眉庄纵使敦厚有涵养，听了这么露骨的话，脸上也登时下不来，窘在那里，气得满脸燥红。我心中不忿，这样德行的人竟也能选入宫来，枉费了他一副好样貌。但是我与眉庄行事已经惹人注目，若再起事端，恐怕就要惹火烧身了。正犹豫间，眉庄紧紧握住我衣袖，示意我千万不要冲动。只见素日怯弱的玲珑从身后闪出，走到夏冬春面前，微笑着说，
4: 选秀那日冒犯才人，纯属无心，后来妹妹日思夜想，后悔不已。
2: 我家的身份岂是你小小县城之女可比，真是俗不可耐。
4: 妹妹以为才人出身武家，必定文武双全，果真姐姐如此勇毅，不识家门风范。妹妹本来对才人仰慕已久，可惜百闻不如一见。妹妹真是怀疑关于才人家世的传闻是讹传呢。
2: 我家家训一向如此，你若不信大可去打听。
0: 我和玲珑、眉庄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连身后的内监宫女都捂着嘴偷笑。世上竟有这样蠢笨的人，还能被封为才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夏冬春见我们笑得如此失态，才解过味儿来，顿时怒色大现，伸掌向玲珑脸上刮去。我眼疾手快，一步上前，伸掌隔开他的巴掌。
5: 你与玲珑都是宫嫔，怎能打他？
0: 谁料夏冬春手上反应奇快，另一手高举直挥过来，眼看我避不过，要生生受他这掌刮之辱，他的手却在半空中被人一把用力抓住，再动弹不得。我往夏冬春身后一看，立刻屈膝行礼。
4: 华妃娘娘吉祥。
0: 玲珑、眉庄和一干宫人都被夏才人的举动吓得怔住，见我行礼才反应过来，纷纷向华妃请安。夏冬春被华妃的近身内监周宁海牢牢抓住双手，既看不见身后情形，也反抗不了，看我们行礼请安，已经吓得魂飞魄散，浑身瘫软。
2: 放开他！
0: 夏冬春双脚站立不稳，一下子扑倒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连话也说不完整。
2: 华妃娘娘饶命，华妃娘娘饶命，华妃娘娘饶命啊！
0: 我们三人也低着脑袋，不知华妃会如何处置我们。华妃坐在宫人们端来的座椅上，淡淡地说，
6: 秋来宫中风光很好啊，夏才人怎么不好好欣赏，反而在上林苑中这样放肆呢？
2: 安选师出言不逊，臣妾只是想训诫他一下而已。
6: 原来皇后和本宫都已经不在了呢，竟要劳烦夏才人你来训诫宫嫔，真是辛苦。
0: 华妃看了一眼地上浑身发抖的夏冬春，接着说，
6: 只是本宫怕你承担不起这样的辛苦，不如让周公公带你去一个好去处吧。
0: 华妃的声音说不出的妩媚，可是此情此景听来不由得让人觉得字字惊心。只见华妃悠然地眺望着枫林醉霞，对身边的宫女说，
6: 今年的枫叶还不够红，可惜了。宋志，你说怎么办才好呢？
4: 奴婢听闻红枫要用人血染才红得好看。
6: 是吗？

0: 就赏下常在一丈红吧，也算用他的血为宫里的枫叶积点颜色。
1: 一丈红，
2: 周宁海特别恭敬地弯下身说，
3: 回禀夏才人，一丈红是宫中刑法，取两寸厚五尺长的板子，则打腰部以下部位，不计数目，打到筋骨皆断、血肉模糊为止。远远看去，鲜红一片，那色儿可漂亮了，所以叫一丈红。才人请吧。
2: 眉庄已经面色惨白，低声对我说，
4: 如此酷刑，夏才人岂不成了废人？
3: 来人，拖他去慎刑司行刑。
2: 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夏冬春已然昏死过去，被几个内奸拖走了。我的心乱跳得厉害，华妃果然是心狠手辣，谈笑间便毁了夏冬春的双腿。我愈想愈是心惊，静寂片刻，才闻得华妃说，
0: 刚才下士以下犯上，以位卑之躯意图殴打贵人，让三位妹妹受惊了。只是虽然法不责众，但此事终究因你三人而起，下士咎由自取，你们也不是省事省心的，好好闭门思过去吧。
5: 是。
2: 众人如逢大赦，急忙告辞退下。
4: 哎呦，
2: 只见玲珑已经吓得腿也软了，瘫倒在地。华妃轻笑一声，甚是得意。我和眉庄立刻扶了玲珑离去，只走了一炷香时间才停下来。我吩咐所有跟随的宫人们先回去，与他们两个在上林苑深处的松风亭坐下。我这才取出丝巾擦一下额上的冷汗，抬头看眉庄，她脸色煞白，仿佛久病初愈。玲珑身体微微颤抖，三人面面相觑，俱是感到惊惧难言。
4: 吓死我了，华妃要我们闭门思过，这
6: 思过而已，别怕。
2: 我沉吟片刻说，
6: 素闻华妃专宠无感叶奇峰，却不想他如此狠辣。
4: 唉，只是可惜了夏冬春，他虽然愚蠢狂妄，却罪不至此，以后要养人鼻息，日子可是难过了。
2: 三人听着耳边秋风卷起落叶的声音，久久无言。玲珑身子发软，声音都有些哆嗦。
4: 姐姐，我们回宫去吧，我害怕。
6: 也好。
2: 我们三人正要起身，忽然听见一个宫女的尖叫声。玲珑吓得手按在心口上，紧紧靠在我身边，眉庄急忙护着我们。
4: 什么事？
2: 一个宫女从不远处一口井旁吓得慌慌张张跑过来，我忙一把拦住。
1: 出了什么事？
2: 宫女吓得说不出话来，拼命摆手。后面跟着跑上来一个内奸，吓得面无人色，勉强请了个安。
7: 三位小主吉祥。
6: 好好说话，别吓着别人。
7: 奴才是上林苑的，奉管事的命来查看上林苑各处的井里是否有水，结果才到了这里，就看见井里头。
2: 内奸吓得说不下去了。我脸色一沉，拍一拍眉庄和玲珑的手，
4: 我去瞧瞧，别去，怕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2: 我按一按眉庄的手，
4: 放心，我瞧瞧就过来。
2: 我小心翼翼走进井边，大着胆子看了一眼，只见一张泡得惨白女人的脸正对着井口。我吓得倒退两步，靠在一棵树上。眉庄和玲珑赶紧跑近前把我扶住。
4: 怎么了？
2: 眉庄正想要上前一看究竟，玲珑扯住她，一脸畏惧地往后退。我忙拦住眉庄，
1: 不要去，有死人
4: 啊。
2: 眉庄吓得说不出话来，回过神后赶紧对着刚才的内奸说，
1: 快去禀告皇后娘娘，快去。
7: 是。
2: 我与眉庄、玲珑大受惊吓，坐了半日才。

0: 各自回宫。我正沿着甬巷走，正见前头江福海带着四个内监过来，抬着一架白色的担子，行色匆匆。他见了我便打了个签儿，
1: 晚哥。

0: 的，哪天被封了更衣都说不准。谁知道这样没福，十足掉进井里头，死了。
1: 后头一个小内奸插嘴说：“
2: 谁知道是不是失足呢？偏偏头上还有被打肿了的痕迹，被打昏了扔进井里都有可能。”
0: 贵人面前胡说什么？你当宫里谁是这么不容人的吗？皇后都让我去问过了，华妃娘娘说是失足，那还有什么错的？
1: 那小内奸讪讪不语，江福海忙朝着我笑。
0: 失手不及，涌向风也大，怕迷了贵人，贵人赶紧回宫歇息吧。
1: 江福海朝后面一招手，
0: 赶紧的，皇后娘娘吩咐厚葬了福字呢。
1: 我扶着墙根，只觉得胃里翻涌难言。回到迎新堂已是夜幕降临时分，锦溪等人见我良久不回，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我回来都是松了一口气。
3: 小主，皇后传下了懿旨，从明晚起新晋宫廷要开始侍寝，特地嘱咐小主您好生准备着。
4: 知道了。
3: 小主脸色不好，是不是？
4: 我没事，传膳吧。
1: 管膳也没什么胃口，我只喝了几口汤，便独自走到堂前的庭院里散心。庭院里的渔舟桂花开得异常繁盛，在淡淡的月光下如点点的碎金，香气馥郁游离。但是此刻重重的心事压着，让我无心赏花。
4: 华妃对我和眉庄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似乎想拉拢我们成为她的羽翼，又保留了一定的态度，所以才会在朝阳殿当众出言打压，又在上林苑中为我延长下彩人出气，恐怕我在这宫里已树敌不少。若是明日头一个被选中侍寝，受到皇帝宠爱，一定会频频有人在背后暗算，那可真是防不胜防。爹娘要我保全自己，万一我获罪，恐怕连甄氏一门也免不了要受牵连。不，不行。
1: 这一惊吓就担惊受怕了一晚，早起精神便不大好。我站在廊下望着满地细碎凋落的金桂出神，风吹过身上不由得漫起一层寒意，忽觉身上一暖，多了一件缎子外衣在身，回头见浣碧正站在我身后。
5: 小姐昨日受了惊吓，午膳吃不下，晚膳也没用，今儿早上好歹要吃点东西。
4: 一时的惊吓倒不要紧，我是怕以后都要处在惊吓之中了。
1: 我扶着浣碧慢慢在廊中坐下。
4: 浣碧，我觉得头好疼。
1: 这时刘珠见我神色郁郁，想了想笑着说：
6: 小姐可还记得咱们在家时常做的桂花蜜糖吗？院中的桂花这样好，不如我们折下来用糖腌了吃好不好？
1: 我没有心情，却又不愿扫兴，勉强笑了笑。
4: 你的手艺好，你做了我自然吃。
1: 刘珠欢快地应了一声，便去找工人们帮忙。一群宫女摘桂花的摘桂花，熬糖的熬糖，一时间倒也十分有趣。刘珠站在风炉前催促着说：
6: 快再加点糖。
1: 佩儿笑嘻嘻地扇着小风炉，一个用力过大，不慎打翻了浣碧手里的糖罐子。浣碧笑着连忙跳开：
6: 佩儿，看你毛手毛脚，糖都洒了。
7: 我来扫，我来扫。
6: 先别管那糖罐子了，当心糖熬糊了。
1: 说罢刘珠又转身指点折桂花的宫女们：
6: 要挑刚开的桂花，半开的不能要了，吃着不鲜嫩。
1: 我坐在廊中，见佩儿丢了扫帚，一个人蹲在地上看得起劲儿，不由得站起来慢慢走过去凑在一块儿看。
4: 看什么这么有趣？
7: 小主快看，这蚂蚁搬糖好奇怪呢。
1: 我弯腰一瞧，地上的蚂蚁背着蜜糖，一路围着两株海棠树绕成个好大圆弧，却不按最省时的直线爬行。
7: 奴婢觉得这些蚂蚁真笨，舍近求远。
4: 是啊，还真是奇怪。

0: 奇怪，小允子，你看那群蚂蚁远远避开海棠树根，像在怕什么？你把这蚂蚁绕开的地方掘开看看。
1: 是。
2: 好一会儿功夫，海棠树下挖开了一个大坑，一个乌黑用胶泥密封的小坛子露了出来。
1: 这坛子真古怪。
2: 小允子慢慢打开胶泥，凑过去耸耸鼻子。
1: 好香啊，来你们闻闻。
2: 众人嗅了嗅，纷纷说，
3: 真香，
4: 真香，
5: 真香。
2: 这时康陆海面露惊喜，
6: 唐离宫本是方嫔住着的，方嫔小产犯事后被打入冷宫，当年却也得宠，里面是不是什么稀奇香料也说不准呢、啊、
7: 小姐爱香，不如看看是什么稀罕香料。
2: 我是怕了昨日的遭遇，也不敢再好奇，由着小允子从里面掏出个油纸包，一层层裹着，最后打开，却是大小不同的黑色块状颗粒，还有一些棕黄色粉末。刘珠捂住鼻子嚷嚷起来，
8: 这么冲鼻子还带点骚臭刺儿，是什么呀？
2: 我正疑惑，忽然想到什么，不觉骇然，随即极力保持镇静。
0: 不过是些散香，不值几个钱，浣碧收起来吧，什么时候用得着也说不准。
2: 众人有些兴致未尽，我收敛笑容勉强说，
0: 起风了，这桂花糖明日再做吧，今儿挖出东西的事儿别说出去，没得叫人拿住了说闲话。
9: 是。
0: 浣碧，我觉得冷，陪我进去吧。
2: 等到走进寝殿，我一下瘫坐在床边，捂住胸口，直如翻江倒海一般。浣碧连忙放下那包香料，扶住我。
7: 小姐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0: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爽快。你命小允子去请太医来瞧瞧。记着，只要温实初，温大人。
7: 是。
2: 温实初很快就到了。我身边只留刘珠、浣碧二人服侍，其他人一律候在外边。温实初搭了脉，又看了看我的面色，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10: 小主有发热的迹象，似乎受了很大的惊吓。
0: 我看了一些本不该看到的东西。
10: 那就想办法忘了那些东西。
2: 我摇摇头。温实初立刻垂下眼睑，不敢看我。
0: 入宫前夕，大人曾说过会一生一世对甄嬛好，不知道这话在今日还是否作数。
2: 温实初脸上的肌肉一跳，显然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一句，立刻跪下。
10: 小主此言微臣承受不起，但是小主知道臣向来遵守承诺，况且不论小主身在何处，臣对小主的心意永志不变。
2: 我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温实初果然是个长情的人。我抬手示意他起来。
0: 宫中容不下什么心意，你对我忠心，肯守前约就好。如今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温大人肯否帮忙。
10: 小主只需吩咐。
0: 我不想侍寝。
2: 温实初一惊，转瞬间又苦笑起来。
10: 微臣虽然心中不愿小主侍寝，但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成绩自然早些更好。
0: 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你看一样东西。
2: 我看一眼浣碧，浣碧取出包裹着的香料放在桌上。温实初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10: 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0: 唐离宫的海棠今年春天开始便不开花，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唐离宫从前住的方嫔无故小产，想来即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有多厉害，方嫔只怕至今尚不知自己折损谁手。
11: 听众朋友，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

0: 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六集。
0: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六集。
1: 宫中容不下什么心意，你对我忠心，肯守前约就好。如今我有一事相求，不知温大人肯否帮忙？
2: 小主只需吩咐。
1: 我不想侍寝。
3: 温实初一惊，转瞬间又苦笑起来。
2: 微臣虽然心中不愿小主侍寝，但是小主既已入宫，侍寝便是迟早的事，为前成绩自然早些更好。
1: 我实在害怕这个时候侍寝。温大人，你看一样东西。
3: 我看一眼浣碧。浣碧取出包裹着的香料放在桌上，温实初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2: 这小主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1: 唐离宫的海棠今年春天开始便不开花，我今日机缘巧合在树下挖出此物，听闻唐离宫从前住的方瓶无故小产，想来即是这些东西的缘故。可见宫中勾心斗角有多厉害，方瓶只怕至今尚不知自己折损谁手。
2: 幸好小主发现得早，若此物一直在唐离宫中，只怕对整个唐离宫中的女子都有大碍。微臣无福陪伴小主一生，但是若能守护小主一世周全，也便是成全了当日的承诺。
3: 听温实初这样说，我顿时松了口气。
1: 哦，那我的病不要紧吧？
2: 受惊发热，重在疗心，若是好生医治，不出半月也就好了。不过小主的意思，即使要好好调养，微臣便会开一个好好调养的方子来。
3: 说着温实初取过香料收好。
2: 这些麝香人是麝香之中药性最强者，小主不宜收在身边，还是交与微臣，他日入药也算是了了一桩罪孽。
1: 我真害怕。
2: 别怕。
3: 温实初深深看我一眼。
4: 小主好生休息，臣开好了方子，会让御药房送药过来。
1: 刘珠，宋大人。
3: 我朝浣碧使了个眼色，浣碧拿出一锭金子给温实初，他刚要推辞，我小声说，
1: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况且空着手出去外边也不好看。
3: 听我这样说，温实初这才接过金子离去。吃过药，浣碧服侍我躺下歇息。次日起来，病发作得更厉害，温实初禀报上去说我要静养。皇后指了温实初替我治病，同时命纯常在和石美人搬离了唐离宫。我派锦溪亲自去凤仪宫谢了恩，开始了在唐离宫独居的生活。日子很清闲地过了月余，我却觉出了异样，康禄海和他的徒弟小印子越来越不安分，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知使他们做些什么，也是口里应着，脚上不动。所有的差事和活计全落在小内监小

0: 允子和另一个粗使那件身上。康禄海和小印子一带头，底下有些宫女也不安分起来，仗着我在病中无力管教，总要生出些事情。一日上午，我正坐在西暖阁里间窗下喝锦溪做的花生酪，康禄海和小印子请了安进来，突地跪在榻前。
1: 奴才再也不能服侍小主了。
2: 这是怎么了？先起来回话。
1: 这回小主，李平指明了要我和小印子去伺候。
0: 我扫了康禄海一眼，他立刻低下头拿袖子去擦眼角。我眼尖，一眼看见他擦过眼角的袖子一点泪痕都没有，情知他作假，也不便戳穿他，只淡淡地说：
2: 知道了，这是个好去处，也是你们的造化，收拾好东西过了晌午就过去吧，用心伺候立主子。
0: 我心中厌恶，说完再不去看他们，只徐徐喝着花生酪。一碗酪喝完，我想了想，把一屋子下人全换了进来，乌压压跪了一地。
2: 我病了也有两个多月了，这些日子精神还是不济，怕是这病还得拖下去。我的宫里奴才那么多，我也实在不需要那么些人伺候。说实话，那么多人在跟前转来转去也是嫌烦，所以我今儿找你们进来是有句话要问你们。我想打发几个奴才出去，让他们去别的妃嫔跟前伺候，也别白白耗在我这里。你们有谁想出去的，来我这里领一锭银子便可走了。
0: 几个小宫女脸上出现跃跃欲试的表情，却是谁也不敢动，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2: 今儿丽贵嫔那里已经指明要了康公公和应公公去伺候，收拾了东西要走，你们还不恭喜他们俩？
3: 恭喜
4: 恭喜。
0: 刘珠忍耐不住咬牙说：
5: 康公公，小主素日待你不薄，有什么赏赐也是你得头一份，怎么如今攀上高枝儿却说走就走啊？
0: 小印子见刘珠如此气势汹汹，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两步。康禄海倒是神色不变。
6: 刘珠姑娘错怪了，奴才也是身不由己，奴才一心想伺候晚贵人，谁知立主子指了名，奴才也是没法子。
5: 好个身不由己，我却不知道这世上竟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既是你一心想伺候贵人，这就给你个表忠心的机会，你去辞了立主子，告诉他你是个忠仆，一身不是二主，立主子自然不怪你，还要称赞你这份忠心呢。
0: 康禄海和小印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被刘珠抢白得十分尴尬。我假装嗔怒：
2: 刘珠，康公公的忠心我自然知道，拿银子给他吧。
0: 浣碧漫步走上前，把银子放到康禄海手中，微笑着说：
3: 康公公可拿稳了，这银子可是你一心念着的婉贵人赏你的，你可要认得真真的，好好收藏起来，别和以后丽贵嫔赏赐的放混了，以表你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心。应公公你也拿好了，以后学着你师父的忠心，前程似锦呢。
0: 康禄海显然十分羞恼，却始终不敢在我面前发作，灰溜溜的胡乱作了个揖，拉着小印子走出了唐离宫。我回头看看剩下的人，面色冷了下来。
2: 今日要走便一起走了，我还有银子分你们，将来若是吃不了跟着我的苦再要走，只有拉去慎刑司罚做苦役的份儿，你们自己想清楚。
0: 日光一分分地向东移去，明晃晃地照在地上，留下雪白的印子，溪里间静得像一潭死水。终于有个女生小小声地说：
7: 奴婢愚笨，怕是伺候不好小主。
0: 我看也不看她，只瞟一眼浣碧，她把银子直接扔在地上，那人小心翼翼地扶过去捡了，又有两个人一同得了银子出去。大半天寂静无声， 我回过身去，地上只跪着锦溪、品儿、佩儿、晶晶和那件小允子和小莲子。我一个一个扫视过去，见他们恭恭敬敬地伏在地上，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2: 你们还有没有想走的？
4: 奴婢锦溪誓死忠心婉贵人，
8: 奴婢们誓死忠心小主，绝不敢做那些个没人伦的事儿。
0: 小允子跪着挪到我跟前，扯住我衣角，哭着说：“
9: 奴才受贵人大恩，绝不敢背弃贵人。”
2: 你知道了？
0: 小允子磕了个头说：“
9: 上月奴才的哥哥病在御厨房，几天没人理会。”小主在病中人惦念着，还特地请了温大人替他治病。奴才受了小主这等大恩，今生无以为报，只能尽心尽力侍奉小主。将来死了，变个韦陀也要驮着小主成佛。
2: 真真是张猴的油嘴。
9: 这都是奴才的真心话，绝不敢诓骗小主。
2: 好了，你快起来吧，再磕下去可要把头也磕破了，没得叫温大人再来看一次。小莲子，你呢？
10: 小主对奴才们的好，奴才看在眼睛里，都记在心里。奴才不是没良心的人。
0: 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意，宫中也并不是人人都是薄情寡义。我想了想说，
2: 如今夜里冷了，小允子和小莲子在廊上上夜也不是个事儿，给他们一条后背，让他们守在配殿里，别在廊上了。
9: 奴才谢小主。
10: 谢小主。
0: 我笑着站起身，一一扶起跪着的人。
2: 你们跟着我连一天的福也没享过，我只是个久病失势的贵人，你们这样

0: 是人人都是薄情寡义。我想了想说，
1: 如今夜里冷了，小允子和小莲子在廊上上夜也不是个事儿，给他们一条后背，让他们守在配殿里，别在廊上了。
2: 奴才谢小主。
3: 谢小主。
0: 我笑着站起身，一一扶起跪着的人。
1: 你们跟着我连一天的福也没享过，我只是个久病失势的贵人，你们这样待我，我也无法厚待你们。只是有我在的一日，绝不让你们在这宫里受亏。
0: 我歪着，见金青引着两个穿着大红羽缎斗篷的人走进来，接下风貌一看，正是梅庄和玲珑。梅庄上前来摸我的脸，
4: 可觉得好些了？
1: 老样子罢了。
0: 玲珑一边解斗篷一边说，
4: 膏药贴成这样子越发俏皮了，脸也硬得红润些。什么俏皮，仗着没人管，越来越像个疯婆子。你别夸她，要不然她更得意了。
0: 我看着梅庄一身打扮，微笑着问，
1: 皇上欣赏的料子和首饰吗？
0: 梅庄脸微微一红，只一笑了事。新进的宫嫔中，唯有梅庄最受宠，不仅晋封为嫔，皇上还赐了封号惠。我看着梅庄头上的那一对玉压钗说，
1: 这个钗的样子倒大方，玉色也好，
4: 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梅姐姐如今胜券很浓呐。
0: 经我们这样一调侃，梅庄的脸更红了。
4: 刚给你送了几缕银炭来，你的宫室冷僻，树木又多，怕是过几天更冷了，对病情不好。
1: 哪里这样娇贵呢，奋力的炭已经送来了，
4: 可不是搁在廊下的，那是黑炭，灰气大，屋子里用不得的。梅姐姐该去禀告皇后娘娘一声，那些奴才怎么这样怠慢婉姐姐。
1: 奴才都是这样，且以你受宠，他们也并不敢十分怠慢我，奋力还是一点不少的。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们不是给我送来了？雪中送炭，这情谊最可贵，比一百篓银炭都让我高兴呢。
4: 刚才进来的时候，怎么觉得你的宫里一下子冷清了不少？连那炭都是小允子结的，康露海和小印子呢？
5: 对，还有茶水上的环儿和洒扫的两个丫头呢。
0: 我淡淡一笑，
1: 康露海和小印子被丽桂平指名要了去，被要走了才来告诉我，其他的都被我打发走了。
4: 康露海和小印子是你名下的人，丽桂平怎么能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了走？康露海和小印子两个畜生竟也肯去，那些丫头怎么又被你打发了？
1: 心都不在这里了，巴不得展翅高飞呢，只怕我困住了他们。这样的人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患，不如早早轰走。
4: 你的意思是，
1: 奴才在精不在多，与其他们无心留在这里，不如早走。一来留着真正忠心的好奴才，二来这里人多口杂，你们常常往来，那些有异心的奴才若是被其他的人收买了，利用来对付咱们，可就防不胜防了。
0: 梅庄点点头，
4: 还是你细心，我不曾防着这个，看来回去也要细细留心我那边的奴才。玲珑也是。
5: 是，姐姐病中还这样操心，难怪这病长久未愈，胭脂不正是因为这操心太过呢？
4: 是啊，照理说温太医的医术是很好的，怎么这病就是这样不见大好呢？
1: 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最近天气寒冷就更难见好，不过已比前些日子好了许多了。哎，华妃没有对你们怎么样吧？
0: 梅庄看了一眼玲珑说，
4: 也就这样，面子上还过得去。
1: 我知道你敦厚谨慎，玲珑又小心翼翼，只是不该忍的还是要说话，别一味隐忍骄纵了他。
0: 梅庄会意地点了点头。
4: 嗯，哎，上回送来的人参吃得可还好？
1: 劳你惦记着。

0: 很好。
1: 啊，那就好。
0: 坐了会儿，看看天色也不早了，梅庄笑着起身告辞。
1: 说了半天的话，你也累了，不扰着你歇息，我们先走了。
2: 辽珠，送惠嫔和安选侍。
0: 等梅庄和玲珑离开，浣碧端了药进来。
3: 小姐，这药可还吃吗？
2: 吃，为什么不吃？
3: 好好的人吃着这药不会伤身体吗？
0: 看着浣碧面露难色，我微微一笑。
2: 没事，他的药只是让我吃了面有病色，身体乏力罢了，而且我隔段时间服一次，不会有大碍。这件事除了你和刘珠，没有别人发现吧？
0: 浣碧点点头。
3: 温大人的药很是高明，没人发现，只是小姐何苦连惠嫔小主和安玄氏也瞒着？
2: 正是因为我与他们情同姐妹，才不告诉他们。任何事都有万一，一旦露馅儿，也不至于牵连他们进来。再说，知道的人越多，就越容易走漏风声，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0: 碗里的药汁颜色浓黑，散发着一股酸甜的味道。我一仰头，喝了。不知不觉入宫已经有三个月了，时近新年，宫中也日渐透出喜庆的气氛。虽然我是久病无宠的贵人，赏赐还是不少，加上梅庄、玲珑和纯常在的赠送，也可以过个丰足的新年了。唐离宫虽然冷清，可是锦汐他们脸上也多是笑意，忙着把居室打扫一新，悬挂五福吉祥灯，张贴福字。大雪已经落了两日，寒意越发浓，我拢着暖手炉站在窗子底下，看着漫天鹅毛大雪簌簌飘落，一天一地的银装素裹。晶晶走过来笑着对我说，
4: 小主想什么那么入神？窗子底下有风漏进来，留神吹了头疼。
2: 我想着我们宫里什么都好，只是缺了几株梅花和松柏，到了冬天院子里光秃秃的，什么花啊树啊的都没有，只能看看雪。
4: 从前石美人住着的时候最不爱花草的，嫌花比人娇，尤其不喜欢梅花，说一冬天就它开着，人却是冻得手脚缩紧，鼻子通红，越发显得没那花好看。又嫌松柏的气味不好，硬是把原先种着的给拔了。
2: 石美人竟如此有趣。
0: 锦汐走过来瞪了晶晶一眼，
5: 越发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切记，奴才不可以在背后议论主子的。
0: 晶晶微微吐了吐舌头，
4: 我只在这宫里说，绝不向外说去。
5: 在自己宫里说惯了，就会在外说六嘴，平白给小主惹祸。
0: 看锦汐严肃起来，我笑着打圆场。
2: 大年下的，别说他太重。晶晶，以后可要长记性了，别忘了姑姑教你的。
4: 是。
0: 锦汐走到我身边说，
5: 贵人嫌望出去景色不好看，不如让奴婢们剪些窗花贴上吧。
2: 这个我也会，我们一起剪了贴上，看着也喜庆一点。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6: 好了，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朋友们，下期见。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8.1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8.1摄氶度，相对湿度37%，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不必活在别人的评价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不必活在别人的目光和评价中。我经常跟华尔街日报的人开玩笑说，在中国我就是一个就是很失败的一个人，因为我又没有房子，我又没有车，也没有老公，也没有孩子，然后什么都没有。就是在中国来说，你这样的人就是最失败的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丽笑着说，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过得挺好的，我干嘛要管别人觉得我怎么样呢？他的这些话给我很深的震撼。的确，对于成功和幸福，中国人有自己一套标准，一个设限。我们生活的好坏常常是由他人评判，人人都忙着鉴定别人是否成功，给他人贴标签，却独不静下心过自己的生活。别人眼中幸福的你，真的幸福吗？前些天，二姐和二姐夫商定着要在厦门买一套二手房，我爸帮着看了几天的房子，终于有了心意。当中介说要交多少的首付并每月几千的房贷时，二姐吓得喋喋喊着压力大，不买房，租房算了。母亲忙把二姐拉到一边，恨铁不成钢地教育道，你真傻，现在不买房连个窝都没有，万一以后要是离了，你跑哪住？有个房子是辛苦点儿，但最起码有个着落，你说是还不是？二姐听了也觉有理，房子一事便也敲定。母亲和我说起这事的时候，还在担忧二姐的处事观念和能力，大事上没有主见，以后很容易吃亏。我那时听了也觉如此，房子是根，往坏里想，即便人财两空，还有个落脚的地方。而现在细细想来，我们中国人究竟如此看重房子，不过是很没安全感罢了，怕自己把握不了家庭和事业，把控不了自己人生，没有能独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所以才这般岌岌可求那些外在稳定不变的固定资产。二姐便是这样，她向往自由的生活，她想如果不买房，今后的生活可以过得很轻松，月月有结余，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可以快乐地去旅行。可是母亲的话像一盆冷水，如果不依附丈夫，没有家庭，你还能把自己生活过得漂亮吗？身边有人离了婚，邻里议论时总爱看女方是否守得住房子，似乎离异了有套房子还算满意，但如果连房子都没有，人们就要议论了，这人真可怜，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能面对他人的闲言碎语和不时投来同情的目光吗？他们认定你是失败者，你能接受吗？与其说是房子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不如说是自卑禁锢了我们的灵魂。纽约人不会因为袁丽没有房子、没有家庭而对他评头论足，所以他没有压力，能活出自己。如果他生活在中国，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这份勇气。他说，我其实很理解中国人压力真的很大，我们生活的好与坏，别人都要插上一句，我们能够走自己的路的时候，让别人去说什么都无所谓吗？而且那些别人常常不是别人，是你的亲人。他人会说，孩子，还不找个人结婚，你以后怎么办呢？他们会说，你赚多少钱，能过得好吗？
这其实是很两难的事情。有时候我会想，自己要是一个孤儿，是不是就能活得自主些？没有人会担忧你的前程，没有人会在你失意时压下一声叹息，没有人会锁着眉说你该找一个了。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管工资高不高？我是不是就可以悲伤时肆意的流泪，不要强颜欢笑？我是不是就可以耐心的等待那个他，即使一辈子都等不到，也可以宁缺毋滥？我不是孤儿，所以我也只是想想。我想最好的一条路是众人期望你走的路，而你自己正好喜欢，在不漫长的时光的等待下，就可以转角遇到爱。这条路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寿司之神小野二郎说，我做梦的时候都在做寿司。他执着地做了56年的寿司，到现在87岁高龄还在做。他说，让我退休我就马上会死的，除非我做不动了，别人也讨厌我做的寿司了。他从来不以为自己是在工作，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真是十分羡慕他。而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不是做不了自己喜欢的事，而是连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都不清楚。是的，我们自己并不了解自己，身边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声音，做那个工作多好，工资高又那么轻松，你以后就做这个吧。于是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这条路，从不过问自己是否喜欢。众人指的路无疑是正确的，至少是康庄大道。于是我们许多人就被拧成一股绳去挤，这条路变成了主流，生活也就少了那些特立独行的可爱的人。偶尔一两人站出来不去挤那条独木桥，他们变成了鲜明的标志，韩寒便是其一。一些人既然已经走那条路太久了，自知难以回头，见他竟可以悠哉地独行西径，竟还走得更好，当然会心有不甘地骂骂咧咧，怪他破坏规则。另一些人看到他乱走路却也走得不错，甚是羡慕，对他的言论卖力点头，把他假想成另一个自己。可是点完头后依旧还是走自己既定的路，他们心想，别人能走，自己大概并不行，到底还是自卑。更何况自己究竟喜欢做什么都不懂，即使自己对什么感兴趣，适合做什么，只要自己留心观察自己，是容易知道的。首先，你喜欢做的一定是你能做好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没有人会喜欢自己不擅长的事，我们总是有一些天赋在做某些事上，当我们一下就学会比周围人都做得好时，就很有成就感，也就会投入更多兴趣和时间，慢慢的便会脱颖而出。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便要放弃一些其他兴趣点，投入更多时间，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就定能做有所成。所谓的成功，当然如期而至。袁立还感叹道，中国人太急了，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电梯，还要急着腾出手去按关门，排队的时候人贴着人，好像生怕他人加个塞。当大环境是如此

此时个人的反抗便显得独行和可悲，常常你不着急的等待和谦让换来前面不断的加塞，再好的教养恐怕也经受不住长期不平等的浸泡。我们仔细观察，越是着急的人往往越不得志，他们心急火燎地赶着一班车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确切要紧的事要急着处理，赶着早些下班。到家后也无非是多了一刻钟的时间来看电视上上网。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看得清未来的方向，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从容地在等待中不着急，拿出一本书静静地读，或看一看风景，调试下气息。大多数人永远生活在路上，人生的路上，梦想的路上，总是要急不可耐地赶路，却不知道终点在哪儿，要到终点得到些什么。睿智的人同样生活在路上，心却在终点，行走是在领略一路的风光。说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想要说什么，一些思考，有些凌乱。知易行难，如果我能知行合一，或许我便不再这般纠结。最后依旧以袁立的话来结尾，他在回答在路上主持人关于如何才能不活在别人的目光和评价中说，我觉得是需要自己的内心很强大的，尤其在任何的时候，别人老拿你和别人比，你的家长也拿你自己和别人比，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马上

0: 我说，哪怕是朋友之类的，经常会这么说。他们有一阵子老说我，老说我，我也觉得我是不是真的错过什么东西了，连我都会这么想。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就是这么生活挺高兴的，我为什么要变得跟别人一样呢？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做到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和我爱着你。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it. Yeah, yeah, yeah.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2: 很多事情是可以挽回的，比如昨天落下的单词，但是不能挽回的事情更多，比如彼此之间的感觉。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篇来自卢思浩的文，文章的名字是源于五月天一首歌里的歌词：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有一天凌晨，跟没睡的几个好友在群里聊天，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 EX 的话题。群里平时一直话很多，属于活跃气氛的男生突然不说话了。等我们快聊完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来了一句：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他穿的还是我送给他的蓝色裙子，他对我说他想要再抱抱我，然后我就醒了。没想到这么久了，我还是会做这样的梦。那你们分手多久了？3年。后来有一天机缘巧合，我跟他一起去北京，他对我说为了那个女生，他去了20个城市收集各个地方的明信片，就是因为他曾经对他说过一句他将来想去那些地方，想收集明信片。

然而这件事情他至今没有让那个女生知道。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故事，男生分手以后一直悄悄关注着女生的微博，直到有一天那个女生转了一条抽中奖的微博，男生就偷偷联系卖家，用原价把那个东西买下来，然后让卖家以中奖的形式艾特他。同样的，这件事情他永远不会让他知道。记得我之前写回忆里的人是不能去见的，去见了回忆就没了，人都是会变的，爱情也好友情也罢的时候，也曾为了要不要去联系那个人而纠结了许久。然而跌跌撞撞之后，我发现了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也许很多事情是可以挽回的，比如金钱，比如昨天落下的单词，但是不能挽回的事情更多，比如时光，比如你们双双彼此之间的感觉。巧的是我跟他都喜欢五月天，都最喜欢那首温柔，都最喜欢那句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还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就一定要听这首歌，然后约好不打扰对方。当时半开玩笑的两个少年，一定没想到有一天这句话变成了现实。那时总是说分手后祝对方幸福是最蠢的事情的男青年，一定没想到当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自己也不聪明，千万句想要对他说的话不过最后变成一句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你知道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局，或者说故事的结局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大多数时候，原本看起来天造地设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宣布了分手，最后连句再见也没有。再或者，明明互相喜欢，可却又猜不透对方的一举一动，最后还是没能在一起，直至错过彼此，变成陌生人。你在草稿箱里存满了要对他说的话，可是到头来却一句话也没告诉他。有的时候你也想问，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呢？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还在，说爱就爱的冲动却再也没了。什么时候起开始害怕付出，害怕受伤，害怕先动心的先伤心，先认真的先认命，先说我爱你的先不被爱。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人已经在心里爱过你不止十次了。那天在北京，他跟我说他到现在还是会下意识地拨他的电话号码，天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忘不了这十一个数字。可是他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不想去打扰他，不想因为自己打扰他的生活，也拒绝从任何人的口中听到任何有关于他的消息。那一年的你假装经过他的身旁，只是为了偷偷看他一眼，还害怕被他发现。那一年的你跟他聊天总是聊到半夜，听到他难受你就哄他开心，看到他开心你就跟着开心，直到有一天他对你说他喜欢了另一个男生的时候，你愣了愣说

那很好啊，喜欢就去在一起吧。那一年的你为了他的生日愣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为了送他礼物。等到他出现在你跟前的时候，却什么都说不出口了。那一年的你跟他最后还是分手了。你明明舍不得，你明明很难受，可是你知道再这么下去已经是没有结果了，只好装作洒脱，装作决绝。我突然觉得那些看起来决绝果断的人，其实在把对方放入黑名单的时候，一定也是哭过难受过才能下定决心的吧。那些分手后还会默默关注对方却又不会让对方知道的人，是有多么不舍曾经的感情却又不得不放弃。那些从始至终都没让对方知道自己喜欢他的人，也曾有那么一瞬间鼓起过勇气，最后还是输给了等待吧。你们会分开或者是没能在一起，不是因为你不好不可爱不够聪明，也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时机不对，只是因为你们的相遇是为了跟对方告别而已，只是因为你们都是这样一个别扭的人，别扭到永远不会先开口，别扭到可以硬是忍着不去联系他，别扭到永远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先喜欢上他，别扭到明明比谁都喜欢他，却认为只有不去打扰他才是给他最好的祝福。宁可自己内伤憋得很重，也要假装不在乎，宁可假装遗忘没关系，也不会让对方知道其实你从没放下。宁可在他消失的时候比谁都着急满世界找他，也要在他出现的时候假装不经意。我常听有人说，如果那个人爱你他就会去找你，其实他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知道你不会喜欢他，所以他不会找你，他不想打扰你，他不想给你增加困扰，他希望你过得更好，即使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有些人对你说了好几次我爱你也不一定是真的，有些人看起来毫不在乎你，其实你不知道他忍了多少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最近总是有微博私信跟我说着这样那样的感情问题，其实该怎么说呢，当你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人其实只是现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感动的人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去那些地方收集明信片的时候，我想他一定突然明白了，他之所以会去那些地方做着那些曾经没有完成的事情，并不想让对方知道，只是因为他想给自己一个交代，他想要为这段感情画一个句号。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区别仅仅在于你如何看待它。亲爱的朋友。

失去梦想的人生支离破碎，令人难以忍受。而最终极的梦想，就是辨认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度过富有意义的一生。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戴志勇的《致2012毕业生不能设想没有梦想的人生》。我是杨尊。又到毕业季，照相、喝酒、交论文、签约、告别，开始新的历程。不管你是否已术业有专攻，是否做好了充分的职业准备，有没有谈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现在你已经再一次站在大学的门槛上。与四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你是面向社会，从此你要单枪匹马经历人生的沟坎与起伏，寻求自己的光荣和梦想。光荣并不容易抵达，2012年毕业生680万再创历史新高，实体经济形势看起来不那么美，房价却在高位企稳回升。对于想创业的毕业生来说，几乎一切成本都在上涨，同时吃的、喝的、交通、医疗却未必都能令你放心。你依然是在繁荣的中国寻找一份工作，但繁荣之下隐忧也在增长。对求职者而言，公务员队伍已过于庞大，国企福利相对较好，但终归要受到更严厉的宪政规制。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的经营风险正在增加，全球500强的门槛却未见降低。你对未来的预期理应更谨慎，但这毕竟还是繁荣的中国，一个正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格局初步成型，但更公平、更符合正义的规则也在悄然诞生与成长。从政治秩序趋于正常到经济的市场化，第一波制度红利或已达到顶峰，但革新远未到头。随着开放度的提高，潜藏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空间还很巨大。只要你有梦想，敢于为梦想孜孜不倦，中国的点滴进步就会与你的这份工作建立起相关性，繁荣就会为你敞开一道门，哪怕刚开始只是一道窄窄的门缝。其实梦想本身就是一扇门，它使未来参与你的当下，使5年后的你与现在的你紧密相连。梦想构成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为你定向，赋予你每日的琐碎生活以整体感和意义感。没有梦想的人只能原地打转，或等待老天垂怜。梦想未必要非常崇高，如中南民族大学毕业生宿舍楼上略带自嘲的条幅所写，力争3年高富帅。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自立立人，谁说通过合法途径发财致富不是一种强大梦想？梦想也不一定就得世俗，如做人文与社科研究的人立志要打通中西马，甚至梦想也不是非要多么远大。有不少人都不愿做英雄，而愿做那个坐在路边为英雄鼓掌的人。有时这样的梦想更接近生活的本质，除了天性恬淡，它还要定力与智慧。随着年岁增长，愿这梦想逐渐深化为你对人生的洞彻。顺应良性天善自然发展的人，总是能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辉。财富与名望更多的只是梦想的自然结果，而远非梦想本身。个别情况下，他们甚至构成对梦想的阻碍。譬如对励志学术的人来说，稍有浮躁打通中西马，难免就要变成吹破古今流。梦想必定植根于低处和近处，大多数毕业生都将进入一家企业或单位，你往往要最早到最晚走。虽然只是小兵，但看上去却忙得像刚创业的老板。无论如何，只要有梦想的指引，你会将每件跟工作相关的手边小事做到尽可能好。这不仅是一种工作伦理，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清教徒将一切尘世的辛勤劳作都归于荣耀神，你不一定有这种信仰，但每个人都会在与同事朋友的交往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与光芒。
周末或节假日，你或许还需要为自己设定计划，持续充电。如果说大学教育在你脚底做了一个粗略的指甲，从现在起，你可能要用更多的精力来将这个指甲做得牢固厚实。离开大学，更有价值的学习才刚刚启程，因为你的梦想也才刚刚启程。自然，知识不仅来自书本，相反，你往往要从大学课堂上的各种理论与教条中走出来，至少得为他们灌注鲜活的生命力。无论做企业、进政府，还是做社会公益，从书本走向现实，去更深刻地理解人、了解人的需求，才能设计更有创意的产品，做更有价值的策划，从而将改善带给更多人。其实，所有职业都只是深度切入社会与人生的一条通道。在任何一条通道里，我们都将与这个时代、与人性冷暖正面遭遇。你最需要做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我们未必都能像盖茨、乔布斯、尤纳斯那样改变世界，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让每一天都充满意义。失去梦想的人生支离破碎，令人难以忍受，而最终极的梦想就是辨认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度过富有意义的一生。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不用怕，一切都会变好的。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亲爱的，不用怕，一切都会变好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你要相信一切都会好好的。即使你很害怕，很痛苦，很迷茫，也不要放弃希望。未来的你，幸福的你，在等着现在的你，恐惧的你。亲爱的，今天我突然明白了一点事情，怕以后会忘记，现在这里做备忘吧。小时候我总是不愿意写作业，尤其是假期当中，总会把作业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写。而一个假期的作业挤在一天写，往往是写不完的，于是只有糊弄，或者写一半空一半。总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睡觉前，我的家庭作业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于是睡觉时就会胡乱做梦，要么梦见自己作业早就写完受到老师表扬，要么就是由于作业没有写完，村子里发生了大灾难，有恐怖持枪者或者巨大恐龙在后面追我。我拼命地想逃跑，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害怕极了。害怕归害怕，第二天还是要准时去上学的。通常我会在这一天的凌晨让妈妈早点把我叫起来继续补作业，但即使这样也经常有做不完的时候。然而现在已经彻底忘记了老师查作业时的情形了，只记得自己常把作业堆到最后一天写，经常在开学的当天凌晨早起来赶作业，经常带着未完成的作业本硬着头皮去上学。后面的事情早已烟消云散了。上初二时跟一个同学关系不好，有一次我刚进教室，发现他跟在我身后也要进来，就没好气的使劲关了一下门，不料他没注意到，结果被撞掉了一颗大牙。这一下我成了大凶犯，他放狠话要我出钱给他补最好的假牙，要不然就雇人打掉我的牙作为报复。他原本就有一颗牙是坏的，又被我撞坏了一颗，要我出钱补两颗牙，我是极不愿意的，即使责任在我。一向被认为是好学生的我不敢跟家里人说这事儿，但是又怕这位同学的打击报复，心里害怕极了。

当天回到家以后，我尽量保持镇静，一直憋着不敢说这事儿。最后在临睡前还是小心翼翼地给妈妈说了，说了就说了，妈妈并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或者即使打了骂了，我也不记得了。唯一知道的是，妈妈为此跟这位同学以及他的家人跑了好几趟县医院，花了上千块给他补牙，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毕业以后跟那位同学也没了联系。我的住校生涯是从高中开始的，那时是在市里的高中读书，每月能回家过一次周末称为大周，需要坐两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家，离家远了，回家少了，对家里就多了许多想念。在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想念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连续超过两天的时间里见不到父母。高二那年，我最亲爱的二姑去世了。高三那年，本家叔叔也去世了。二姑是病死的，去世时不到60岁。叔叔是出车祸死的，去世时不到50岁。连续两年参加自己亲人的葬礼是一件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在二姑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人与人之间的拥抱。那时表哥在二姑的灵柩前与前来吊唁的好朋友拥抱，一身校服，头缠孝带，那个带着哭饰的深深拥抱至今记忆犹新。也是从二姑去世以后开始，我开始意识到身边有的人说没了就没了。突然特别特别害怕，如果有一天我的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我该怎么办？这种前所未有的害怕与担忧纠缠了我很长时间，长到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走出的这心理阴影。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我对于父母去世的担忧已经从害怕变成了内疚，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那种内心深深的恐惧已经远去了。上了大学以后，很快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所选的计算机专业，尤其是大一必修的数学分析，周围的学习氛围也特别差，最后自己的成绩也特别差。由于数学基础没打好，后面各个学期的课程学起来也特别吃力，跌跌撞撞的走到毕业，发现自己的专业知识一无所成，害怕极了，害怕无法毕业，害怕找不到工作。在这之前，我还准备并参加了考研，特别努力地准备考研，最后失败了。跟别人提起时，总是说因为考研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故，这件由我引发的蠢事不仅让我考研折戟，还让跟我一起复习的同学也乐了吧。考研的前后，分数出来之前，总是幻想自己考了特别高的分数后该如何向师弟师妹分享经验，或者考砸了以后该怎么办。总之是又期待又害怕。成绩出来以后，我居然没有对自己的落榜有太多的失望，倒是对由自己引发的别人的落榜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故作平静地给家里说自己考研失败的事情。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找工作。

0: 作的准备。最后我找到了一份不算出众但是带着一点惊喜的工作。内疚虽然还在，但是害怕已经慢慢的消失了。十八岁以后，随着自己对互联网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一部给自己感触很大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在我爷爷去世前后的那段时间读到的，可以说它深深地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第一次因为读到一本书而流泪不止，也是从那以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人为什么而活着？你可能会觉得可笑，但这种找不到意义的困惑确实带给了我很大的恐惧。我又一次开始了无休止的害怕。逮住个人，我就会问：你为什么而活着？我得到的各种各样看似不同实则一致的答案，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我自己也陆续有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从一开始的为了牵挂我的人和我牵挂的人活着，到后来的为了爱而活着，再到后来抛弃了所有之前的答案，慢慢的开始释然。我渐渐明白，自己问的这个问题是想给自己一个生而为我的正当理由。尽管这个想法的逻辑是荒谬的，但是它的存在却被证明是有意义的。有一天，我偶然间发现有个同学在一篇日志里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由此我们认识了彼此。也正是由此，我知道原来这是很多人生命中一定会经历的，可能不止一次的心路历程。又有一次，我在某篇文章里读到了罗素关于我为什么而活着的观点。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以及对人类所遭受苦难的无限怜悯，这使我认识到自己之前所提的问题是不对的。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而活？对此，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自己的答案。而对于人为什么而活着，这种对所有人提问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命运。问别人这个问题，相当于对着空气提问。总之，这种对于我为什么而活着的害怕，也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脑海，随风而来，随风而去了。而现在，我又有了新的害怕。这一回，我必须在未来的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事关自己以后的幸福，事关自己父母能否安度晚年，事关我能否继续保持自我。虽然已经在大学的最后一年迈出了一小步，但是我现在没法完全做出选择，我正在试图逃避。就像小时候临开学补作业，就像初中时临睡前给妈妈说自己闯的祸，就像一直纠结害怕于父母的去世而没有结果，就像始终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而活着。这种害怕也会一直伴随我很长时间，或许十年以后它将不复存在，或许是20年，或许是30年，但是我知道 它终究会离去的，就像被蚊子叮起的包，迟早会消失。那种痛痒的感觉，迟早会跟着走掉。亲爱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要把它写下来。长大的过程中，总会在生命的某些阶段，面临一些当时看起来非常巨大的挑战，或者……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最动听。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我们时常迷失自我，被外界的声音和期待所左右。这时就有了王天歌、国家元、郭艺萌、大牛、韩盛、侯浩然六位才华横溢的歌手，为我们带来了《你要做你自己》这首歌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这首来自 GM 演唱的《世界之大》，歌曲的歌词充满了象征和隐喻，通过花和马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在复杂世界中的生存状态。

踏上一段怀旧的音乐之旅，让红卓里的弥足珍贵成为你心灵的慰藉。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找寻那些逝去的时光，感受生命中每一个瞬间的美好。

质感。词作如一把钥匙，撬开所有爱过痛过的心锁。张靓颖与陈冰的共情演绎完美契合，每一句都自带画面感，闭眼聆听就像重温一段难忘过往。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就当风没吹过是一首深情且充满释怀情绪的歌曲，由桃子与何文宇共同演绎。这首歌以其细腻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亚洲雄风是韦伟和刘欢合唱的歌曲，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是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这首歌之所以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歌曲本身的吸引力，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所蕴含的团结奋进的精神，鼓舞人心，振奋人心，恰到好处地契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韦伟刘欢的激情演唱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虽然这首歌当时并没能成为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但却是这场盛会中流传最广的歌曲，很多人至今仍误以为这首歌才是当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而伴着这首歌，刘欢与韦伟的歌唱事业也达到了一个巅峰。

送给大家一首白举纲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拳》，这首歌充满力量，仿佛能穿透一切阻碍，直击心灵深处。当你感到迷茫或疲惫时，不妨听一听《一拳》，让那激昂的旋律和充满激情的歌词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0: 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未完待续是虞书欣2023年1月发行的 EP 中的歌曲。这一次，甜美可爱的她化身粉红骑士，在通往内心深处的探索之旅中，守护一切我们所珍视之物，拥有不被外界改变的定力和勇气，也在收获更好的自己。

在华晨宇的音乐世界里，始终可以听到他忠于自我的表达，听到爱和自信。他的音乐多元前卫，对音乐有极高的音乐悟性和表演感染力。现在听到的是他带来的《肆无惧躁》。

许多听众听到这首歌都会在不经意间被击中，被旋律和歌词感动，也不禁再次为剧中人物的命运落泪。听这首歌曲似乎走过四季，阅览春秋，作品中散发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整首人世间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浪潮下浮沉的灵魂。

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曾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名字叫入画江南，由中国著名词作家海雷作词，知名音乐人丁培峰作曲，知名歌手黄龄演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这首应该由周华健演唱，应该更少离别，应该更常拥抱，这几句歌词表达了对爱人的关爱和珍惜，希望能够更多的陪伴在对方身边，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应该更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相聚。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音乐最动听。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环形公路是由哪吒乐队演唱的摇滚歌曲，于2008年4月由哪吒工作室发行，后收录于哪吒乐队的专辑《他在时间门外》中。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关于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辛苦你了，是容祖儿用音乐传递出的一份温暖和关怀。在这首歌中，他用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困境，只要我们肯坚持和努力，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每一个辛勤付出的人都值得被看见和赞美。

0: 下面请收听李克勤带来的歌曲《飞翔的蒲公英》，带着心愿落满故乡山水，愿漫山遍野扬起的不再是灰尘，而是人们心中最留恋的爱。
1: 我看见阳光有你的疼

0: 毛不易的《见字如面》结合电竞元素，形成一首情感丰富的深情之作。歌曲旋律与词曲匠心独具，充满力量感，让人深受感动。而以《王者荣耀》为背景的 MV 更是触动人心，让人深思：游戏中相识，现实中有缘，见字如面，情意长存。
1: 看窗边月圆，绕这边盘旋。

0: 相见。
1: 从小学五年级迷恋上吉他的梁博，在音乐态度方面，外表低调，内心硬朗，是个非常淡定的歌手。无论是什么时候，心里都非常有底，是一个真正传递摇滚精神的人。这一曲《想念》，想念家乡的风，想念家乡的雨，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也想念那时的自己。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要你这首歌曲气质撩人，旋律干净简单，沁人心脾，吉他伴奏悠扬缓慢，老狼声音低沉而温柔。任素汐以戏中人的口吻婉转讲述一个温柔又炎凉的故事，似应和似叹息。区别于老狼的演唱，任素汐在歌曲中表现得更加柔和，更加令人动心。

0: 着月亮。
1: 初恋的朦胧诗由刘凤瑶作曲，房东的猫清新演唱，是剧集初恋了那么多年主题曲，抓住青春的尾巴，感受初恋的朦胧美好，重拾心动。歌曲的整体节奏偏向轻快，两个小女生俏皮地唱着他们的爱情，带来特属于青春的小清新。

0: 由中国青年报与央视财经联合出品的《寻光》是献给每个追光者的赞歌。希林娜依高用清泉般的嗓音包裹着岩浆般的热力，致敬每段跌宕的旅程。她仿佛在用歌声告诉我们，只要不卑不亢地追赶，长夜尽头终会遇见骄阳。
1: 我推开窗，看夜幕缀满点点星光，就好像是我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是爱时代少年团组合演唱的《亲亲爱》，细腻的钢琴旋律搭配轻快的歌曲旋律，描绘了一幅暖冬好心情。

紧紧爱，紧紧爱，就是现在，紧紧爱，紧紧爱，紧紧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薛之谦演唱的《刚刚好》，每句歌词都直指恋人的内心世界，说出了一个男人为了让深爱的人宽心，宁愿自己开口提分手，把爱情亲手结束在刚刚好的时机，却背对着恋人强忍泪水。在编曲风格上，《刚刚好》延续了薛氏情歌以往的创作风格，如涓涓细流般的钢琴声配合薛之谦深情温柔的嗓音，让人不禁融化在这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中。如果

0: 发长大是由赵雷和喜子共同编曲，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16年10月31日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于赵雷2016年12月21日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中，亦为该专辑的同名主打。
1: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总是

0: 只是有些疲惫。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1: 潘玮柏、关晓彤的《慢动作》这首歌热情奔放，节奏感强烈，就像一股清流扑面而来，充满青春与活力，能够轻松抒发现代年轻人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首歌曲由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拼接而成，融合了不同的音乐元素，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享受到了音乐的多元与创新。

0: 喜欢的是一首充满情感和韵味的流行民谣歌曲，它以清新脱俗的歌词、动人的旋律以及铅笔真挚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铅笔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情感的向往。
1: 喜欢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恋爱这首歌充分展现李佳薇小女人的一面，唱出人在爱情里除了像是在接受试炼之外，也像被爱情铐上锁链难以自拔。李佳薇不但将爱情的各种体会唱得到位，同时也诠释了在苦恋中觉醒及成长的历程。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们是张雨生为他父亲及父亲的朋友所写的，本不愿煽情，最后却仍难免有点激动。每次父亲神情奕奕地谈起当年，张雨生知道父亲的心底，就会深深抽痛一阵，这也是他能将他们写得如此让人感动的原因。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任贤齐的歌曲《常来》由音乐人小虫担任词曲创作及制作人，两小时著作经典，歌曲里有城市足迹，有旅途故事，还有天使班儿童合唱团的纯真加持。在这纷繁世界，常来是情感纽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份简单而珍贵的联系。

在乐迷的心目中，许志安一直是很会唱情歌的，唱起情歌来深情款款，歌声有磁性又非常的好听，所以才会唱出这么多首炙手可热的情歌。《我还能爱谁》也是当时红极一时。

郭春雷用粗粝而深沉的嗓音唱出黄土地上被风雕刻的故事，口琴声如呜咽，弦乐铺陈出辽阔的荒原，歌词里是祖辈的犁铧、干裂的河床和一场永远在路上的迁徙。大风又起时，弯腰的不一定是稻草，也可能是命运。这首歌是给所有在风沙中仍挺直脊梁的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此刻听到的这首《我只愿》是电影《时间之子》的专属情感曲，刘宇宁用醇厚嗓音将角色间的深情羁绊藏进诗意歌词，细腻演绎里满是无悔守护，一起沉浸这份温柔，感受最深的浪漫吧。

都闪闪发光，不用相见。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在梁静茹的动人嗓音中，我们听到了《明天的礼物》这首歌的深情呼唤。这首歌如同一首温柔的诗篇，诉说着爱情中的波折与和解，也传达着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歌坛新秀毛不易的《聊聊》，这首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小确幸，温暖又感性。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勾勒出生活中的点滴琐事，借以传递温馨的情感和信任的友谊。

首歌曲《今天没回家》是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陶喆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收录于陶喆2003年发行的专辑《Ultrasound 月之路1997到2003》中。陶喆在录作《今天没回家》时，需要有人用很打、很舒服的声音说许多上海话。他想到了好朋友秋林，觉得他有很多的广播经验，说故事很传神，于是便诞生了歌曲开头那几句软得要酥掉的上海话口白：欢迎光临，侬好口筏，侬欢喜，上海口筏，上海老漂亮。我们来一起听听《今天没回家》。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没关系的，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与世俗或者别人期待的不一样也可以的，只要你在成为你的路上就够了。这首阿肆演唱的《喜欢》送给你。

生活的压力常让寂寞如影随形，而郭靖的消耗寂寞恰似一剂良药，旋律中流淌着温柔慰藉，如同冬日暖阳穿透阴霾，温暖着被寂寞包裹的心。在这动人的歌声里，让我们找到治愈自己的力量，慢慢消耗寂寞，重寻生活的美好。

当叶琼林的《你的轮廓》响起，就像打开了一本尘封的日记，每一页都记录着与某个人相关的故事。这首歌送给所有经历过爱情、甜蜜与苦涩的人。

下面这首来自陈伟霆演唱的 W 企划，编曲中加入了新潮的合成器音色，增加了金属色彩，使得歌曲既有酷炫的舞曲风格，又有可爱的科幻元素。

我有很多 idea， 已经蠢蠢欲动，翻天覆地 idea， 给你向命转风 say woo。

深巷中这首歌由迟暮演唱，歌曲以青花巷为背景，通过白瓦、红墙、青花巷等具象的描绘，勾勒出一幅充满古朴诗意的江南小镇画面。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北京时间一点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接下来分享的是黄丽玲演唱的《幸福太短》，为何留不住你手心的温暖，为何想不起我原来的勇敢。这句歌词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无奈和后悔。当我们回头看向曾经的爱情时，我们常常会感到后悔和无助，因为我们无法留住那些美好的记忆。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我的歌词充满了哲理和情感，描述了人生的起伏和成长。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传达了历遍山川、品尝人生的主题，强调了平凡生活的力量和价值。

世界大不同由苏醒演唱，歌曲表达了现代人对于购物和享受生活的追求，以及网络购物带来的便利和丰富多彩的选择。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就这样，这首歌是李荣浩首次与台湾知名作词人施仁成合作的歌曲。当初李荣浩一写完这首歌，第一时间就想到要找施仁成写词，于是通过身边朋友引荐，两人得以正式合作。而成品果然也完完全全地符合李荣浩对这首歌的想象，让他相当喜欢。

妹是陈雪凝的一首代表作，她以直击心灵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复杂与真挚。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成长的故事，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情感的起伏与变化。

抬头仰望星空，看着那一闪一闪的星星，我们会想到什么？胡彦斌演唱的这首《繁星》表现了一群勇敢创业者的心声，是一种全力以赴的人生态度。感谢这一路共担风雨、携手奋进的时光，未来路上依旧彼此陪伴，我们谁都不会缺席。

接下来请欣赏王菲献唱的2021年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主题曲《湾》，明月之曲献湾区，愿以天籁共良辰。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白敬诚和张希云演唱的《临摹》是一首由白敬诚作词、作曲、编曲并制作的单曲。这首歌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歌词描绘了两个人在生活中的相互陪伴和心灵的契合。

凯奇的《你会想我很久吗》是一首温暖动人的情歌，充满着古典优美的小调和刻画人生的深情。歌曲优美旋律配上薛凯琪细腻动听的演绎，给人以温暖又苦涩的感觉，触动人心。

沧海一粟，存什么执念？一首念带给大家，轻快的节奏带来的小忧伤。歌曲《念》由谭冰瑶作词，严小健作曲编曲，仍然演唱，于2021年3月11日发行。

曲戏腔遇上现代国风编曲，郭玉昂用细腻婉转的嗓音把藏在月色里的相思娓娓道来，遥遥相隔，风光再好无人共赏，提笔作画皆是故人身影。春风烧不去思念，此刻就把这份绵长的牵挂全都融进旋律里，一起来听这首《相思谣》。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35是歌手陈楚生与其乐队 SPY-C 合作的一首摇滚风格的成长主题歌曲，以直白的歌词和充满张力的编曲，探讨人到中年的自我审视与坚持。

白首相依以轻柔的钢琴伴奏开场，如同晨曦初照，温柔地唤醒了沉睡的心灵。金池和孙伯伦的合唱相得益彰，声音交织在一起，如同天籁之音。

2017年，金曲歌王萧煌奇在40不惑之年推出台语专辑《人生我敬你一杯》，亲自作曲并携手词神姚若龙打造了这首《无声的约束》。歌曲将人生比作一杯酒，以爱愈深才会无声的约束为核心，道尽为所爱之人默默牺牲的温柔枷锁，也许不求回报的守护，才是最深沉的付出。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触不可及融合了摇滚、电子和流行元素，曲风直接明快，节奏感十足。周深在这首歌曲中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演唱方式，声音在空灵中带着洒脱豁然，完美融合了中低音部分与美式伴奏，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毕书尽演唱的 Nothing at all 是一首凄美而浓烈的摇滚单曲，表面上它描述了一段失去挚爱后难以抽离的凄美爱情，但是这首歌对毕书尽本人有着更深层的意义。歌词中的你不只代表爱人，也象征着他最热爱的唱歌这件事儿。

说起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可以说罗大佑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也可以说他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阶段，他的歌更是陪伴一代人成长的音乐。现在分享给大家罗大佑的一首老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飞行时刻是韩红献给逐梦者的交响诗，创作中他融入西藏采风时捕捉的旷野回响，钢琴与藏族吟唱碰撞出空灵感，澎湃的副歌如潮汐般冲破迷雾，让我们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找到向光而行的勇气。

蓝心宇的贩卖日落包含了他所能想到的一些美好瞬间，日落尤其浪漫，斜阳尤其温柔，落日慵懒地挂在天空，橘黄色的光徐徐地搭在手心，余晖映在他的侧脸，空气中充满甜蜜的味道，你是不是也能联想出类似的唯美画面？这就是这首歌的魔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蓝心宇走进浪漫的日落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赵乃吉的歌曲曾经你说，简单的歌词，忧伤的旋律，词曲告诉我们不要去等不该等的人，去蹉跎不该蹉跎的青春，遗憾注定无法弥补，而痛则是真真切切的一辈子。

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不仅是对电影《念念相忘》中青春爱情的诠释，更是对每个人心中那份念念不忘的共鸣。歌词中充满了画面感，传递出电影青春浪漫的氛围。

孤勇者是游戏英雄联盟的衍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于2021年11月8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

0: 红拉火拉牛拉发拉是阿牛演唱的歌曲，由陈文法作词，阿牛作曲，收录于红拉火拉牛拉发拉专辑中。把这首最红最火的歌带走，一定发发发。
1: 站几个站站几个咚锵，棒几个棒棒几个咚锵，给你个赞加一个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鼓点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睛望着神州江，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家傍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将军有请。

韦礼安用温柔且治愈的嗓音将这首《身旁里的深情》娓娓道来，舒缓旋律搭配真挚歌词，描绘出陪伴的美好，让人沉浸在这温暖爱意中。

不明下落是郭顶的自作曲，歌词深情而又充满哲理。听到这首歌，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坚强的人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时，仍然保持着乐观和坚定的心态。

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不禁让人想起史蒂夫·汪达的黄金时代和 R&B 流畅风格。方大同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音乐的浪漫盛宴，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柔的记忆。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懂得雨天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由姚若龙作词，李双飞作曲，收录于2020年12月25日华研国际音乐发行的专辑《懂得雨天》中，既是对过往时光与经历的回望与思考，也带来开启新旅程的勇气和力量。

心花怒放是陈静飞于2024年3月8日发行的单曲，歌曲以我不会安静避让为核心主题，通过强烈意象表达自我突破与不妥协的态度，

蔡健雅演唱的这首《贪图》，歌词中用孤独来形容情歌、世界和爱情，表达了人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孤独和无奈。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 LBI 利比以细腻情感演绎这首《海风里》，用温柔治愈的嗓音搭配清新旋律，歌曲中海风、阳光与心事交织，仿佛带我们漫步海边，感受这份惬意与浪漫。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若燕由知名音乐人黄义达制作，作曲林乔刘恩逊作词，著名歌手尚雯婕演唱，

欢迎您继续收听金莎带来的《不可思议》。歌曲轻快的节奏与编曲衬托出金莎的轻盈跃动，这是一首幸福的歌，很有欢乐的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很像是一对新婚的夫妇互相承诺，直到有皱纹的时候还要特别相爱。

0: 陈奕迅的这首《这样很好》Aisha Song 在风格上属于抒情曲，带有史诗感，旋律优美且富有情感。
1: 孩子别怕荆棘，赤着脚就能寻到珍贵。

喜欢李健版本的《梦一场》便是从这首悠扬的前奏开始的。《梦一场》收录于歌手那英1999年7月发行的专辑中，李健重新演绎经典，精致的老歌伴随着李健飘逸清亮而不失质感的嗓音，一切都是那么从容有度，温暖舒畅。一起聆听李健带来歌曲《梦一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带来一首可以给我们力量的歌曲《你的答案》，作为《我的人间烟火救援》主题曲，这首歌由专业团队精心打造。创作灵感源于生活中那些无畏的逆行者，他们面对黑暗毫不退缩。王赫野的热血演绎搭配激昂歌词，让这首歌充满力量，鼓舞着每一位心怀希望的人。

0: 在这首歌中，陈楚生用他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到位。在这首简单而炽热的难忘中，充满了对美好时刻的珍惜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情感是那么真挚，那么动人。
1: 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也需要时间的伸展

如果你喜欢王心凌的音乐，那么一定不能错过她的《我会好好的》这首歌。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抒情摇滚风格，展现了王心凌多样化的音乐才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亲爱的你啊，是任素汐、任又伦演唱的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主题曲，如同一股清泉流淌进大众的心田，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救赎与希望的故事。

场恋爱是电视剧《猎场》的插曲，由韩宝作词，王晓峰作曲，杨宗纬演唱。青年词作家韩宝从1998年开始从事歌词创作，创作风格多元独特，尽显其关注社会、关爱生活以及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音乐制作人王晓峰，中国广播艺术团国家一级作曲，曾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以及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评委，

鹿晗为大家带来的《追梦赤子心》，把军人不惧苦难、不妥协、坚持到底、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超脱了个人对青春和理想的追求，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大情大爱。

王俊奇的《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是一首将音乐与情感完美融合的佳作，旋律清新动人，既保留了流行元素，又独具个人风格。歌词通过生动的场景描写，勾勒出青春爱恋的甜蜜回忆。我喜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拥抱在舒缓弦乐的层层铺垫，缓缓揭幕的感人情歌，平实写意的歌词下白描出在爱里纠葛的恋人那份执着与不舍。俞灏明倾情演绎，让整首的歌曲与歌词丝丝入扣，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温柔的情歌，真挚动人的演唱，用温柔的心感动寒冷的季节，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聆听萧敬腾的《斗罗大陆》，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充满热血与激情的世界。萧敬腾那充满力量的嗓音如同战士般呐喊，能瞬间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斗志和勇气。仿佛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喧嚣的世界中，陈硕子的《你来过了》如同一股清流，温暖而治愈。他以简单却直击心灵的旋律，搭配陈硕子深情的演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风港。你从

歌是左立演唱的歌曲，由吴凡填词，吴凡谱曲。这是一首送给白衣天使的歌。制作团队和左立反复讨论、调查、采访，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斟酌修改，最终在护士节前后把这首送给白衣天使的歌曲呈现出来。

在浮夸的音乐界，王天歌以自身崭新的声音诠释那些曾经的纯爱时光，剧作《趁情动》用他独特的方式唤起人们美好的回忆和情感共鸣。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都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播放量，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和好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首温柔的粤语对唱送给大家，潘德林与刘金宇合作的《情似风吹过》。人世间很多感情就像一阵清风，来时悄无声息，离开也无从挽留。让我们跟随歌声，一起来感受这份从容与怅惘。

陈鸿宇与杨猛的完美合唱，将歌词中的每一句都赋予了生命，让人仿佛置身于那片既深邃又宁静的蓝色之中。蓝色元年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温柔回望，更是对未来希望的深情寄托。

张杰带来的《三生三世》以恢宏的旋律构建起了一个远离世俗的桃源仙境。张杰收放自如的音色，流畅不失沉稳的演绎，实现了想要表达的戏剧感，营造出恢宏天地间爱情恒久闪耀的魅力。

那英的《一沙一宇宙》是一首充满哲学深度与情感张力的音乐作品，其通过宇宙意象与人生哲思的交织，构建了一幅宏大而细腻的生命图景。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重生，旋律激昂，节奏明快，歌词富有感染力。金志文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电子元素的融入也使得歌曲更加澎湃，更具听觉冲击力。

一起来欣赏一首古风与现代说唱结合的歌曲《墨春风》。这首歌由唱作歌手孟然演唱，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墨春风》中。在这张专辑中，延续了他柔美与少年感结合的风格，最后的说唱部分为歌曲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小雨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情，它像是一场细雨，滋润着听众的心田。无论是曲调的婉转流畅，还是和弦的运用，都让人感受到了崔月文在音乐上的独特才华和用心。

0: 接下来这首陈志朋的《我就是爱你》啊，歌曲的编曲和制作非常精良，吉他、贝斯、键盘、小号等乐器的运用更加突出了歌曲的节奏感和旋律感。
1: 遇见你，你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意境优美的旋律，唯美动人的歌词，一首诠释离家困苦心情的杰作，让我们感受到张学友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的力量。下面来欣赏张学友演唱的《很远的地方》。

It's Love 编曲精妙，钢琴的清脆音符与弦乐的宏大交织，构建出浪漫且富有张力的听觉空间。张碧晨的演唱与旋律完美契合，她用温柔且坚定的声线，将初见倾心的悸动与深陷爱恋的深情展露无遗。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路欢歌。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浴火成诗是迪丽热巴毛不易演唱的歌曲，由段思思填词，谭旋谱曲，是电视剧《烈火如歌》的片尾曲，词曲都比较唯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魏如萱创作并演唱的 Have a nice day， 以幽默笔触戳破成年焦虑，电子节拍碰撞复古弦乐，魏如萱用气泡感声线熨平褶皱，当啦啦啦的副歌响起，所有烦恼瞬间融化。

此刻引爆耳膜的是谭维维与刘宇宁在《天赐的声音》中合作重塑的歌曲《野人》，原曲以钢琴铺陈孤独 ，live 版却注入电子脉冲音色与唢呐嘶鸣，构建原始野性与现代焦虑的听觉对冲。当古典如心跳雷响，这场声音实验已超越翻唱，它是撕裂枷锁的战歌。

陪你的路讲述了一位男孩倾心为心爱的女孩筹划未来，愿意陪她走过这条充满荆棘的人生路，展现了深厚的爱情感情。白举纲的独特嗓音展现了深情的表达，配合优美的旋律在耳边扫过，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相信，不再

英雄来时都无名，请欣赏邓紫棋演唱的游戏《万国觉醒》同名主题曲《万国觉醒》，一起品味沙场豪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谭维维摒弃华丽技巧，这首《三厘米全曲》仅以木吉他铺底，他的嗓音在极简编曲中如薄雾弥漫，空灵中裹挟着痛感，刻意保留的呼吸声与哽咽感，让那最后一口气有三厘米的生死独白刺入骨髓。

一人一旅途是马天宇送给文艺青年们的一首心灵之歌，他用自己的声音为这首歌曲赋予了灵魂，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韵味，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地落在心间，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释然。

下雨的夜晚由苏打绿演唱，吴青峰填词。吴青峰身边常常会出现在谈恋爱时就仿若卡进死胡同里的朋友，像已经没有空间还坚持要旋转因而跳针的电风扇，明明已经结束却还是自己无限轮回，然后周遭的人也跟着瞎起哄。吴青峰就想写一首歌来表达这种状态，于是就有了下雨的夜晚。

海莱阿木演唱的《浮生记》，旋律朗朗上口，既有流行音乐的流畅感，又融入了独特的民族元素，使得整首歌在听觉上更加饱满而富有张力。

0: 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苏宇阳的这首《十一种孤独》，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反映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所面临的孤独和心灵上的空虚。歌曲不仅让人感受到孤独的多种面貌，也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不要忽视内心的情感需求。

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在迷惘的感情中寻找自我，寻找答案。

在言人中的深情演绎下，定格如同一幅唯美的画卷缓缓展开。他的嗓音独特，带有独特的颗粒质感，将歌词中的浪漫与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

为何你要背叛我，是 TVB 剧集《再创世纪》的插曲，由张美贤作词，张嘉诚作曲，吴若希演唱，发行于2018年9月5日，歌中有着淡淡的伤感。

王天阳演唱的《你的太阳》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他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孤独、遗憾和困难，但总有一束光如同太阳一般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带来温暖和希望。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

0: 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4.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4.7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6回，讨董卓，曹操，赵群英。
4: 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混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2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呀。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越近离点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次听说曹操在这儿招兵，他们带来了好几千人马。哎呦，曹孟德真是平地一声春雷呀，这气派可大了。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

0: 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看不惯董卓那骄横霸道、胡作非为，俩人不是在酒席宴前打起来了吗？后来袁绍一气之下走了，董卓怕他造反呢，封他个渤海太守。袁绍手下有人马呀，所以这第一封信给他。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啊。第一路诸侯来的是侯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休；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都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啊、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得远处守得莲蓬，这么一看，无边无厌。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越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选别位诸侯吧。
0: 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奇分5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

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原本出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呀、就是汉室不幸，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呐、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斩！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斩！孙坚啪一条鱼大尾，几步走到水岸前。这位可了不得，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无疑。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倒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娃娃、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

2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镂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3尺3寸，3分3，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夺人耳目。刀上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儿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5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姥姥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呀？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他的了吗？他秘密地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得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啊，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汜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是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汜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的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翅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

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

摘下来，嘣儿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儿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的，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儿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得胜谷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还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涉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涉。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啊，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的。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还有哪位将军讨令去战？帐里头没一个言语的，谁还敢接这令？袁绍看了看，嘿嘿，可惜呀，我手下两员大将颜良文丑一个都没来，今日如有二将在我身边，何惧华雄？袁绍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冷笑。啊，他举目一看，在公孙瓒身后站立一人，此人身高8尺开外，生的是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头上戴英格绿扎巾，身穿英格绿的战袍。冷笑者何人？这袁将一听问他，抢步上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姓关，名羽，字云长，愿讨盟主一令，到阵前取华雄首级。官拜何职？马弓手。嘿嘿，还没等袁绍说话，把袁术给气晕了。什么什么，马弓手也敢讨令？那还不得让华雄笑话死啊？小小的马弓手也敢抢令迎敌，还不给我打出帐外，更待何时？且慢。

0: 让曹操给拦住了。数功差矣，此人既然口出大言，必有惊人本领，让他阵前一战又奈何方？战了华雄还则罢，战不得华雄回来再治罪也不迟。袁术不愿意了。袁绍一听有理，把令箭举起来，举起令箭，他看了看，又把令箭放桌上。列位大人，关羽倒在阵前，若被华雄得知是一马弓手，岂不笑杀我等？曹操摆了摆手，本处何出此言？你看关云长气度非凡，相貌堂堂，到阵前华雄怎么能知道他是马弓手呢？这个袁绍没词儿了。曹操把令箭接过去，吩咐人帐外给云长备马。就在备马这时候，曹操亲手给关羽倒了一杯酒，举到他的面前。云长，饮下此酒，再战不迟。云长手捻胡须，看了看曹孟德，多谢曹公厚意，此酒先暂放此处，关某去去就回。说完了，他走出帐来，手提青龙偃月刀，跨马出营了。功夫不大，就听营门外是金鼓大作，号角长鸣，震天动地，好像山崩地裂一样，那鼓敲的都震心呢。这些诸侯啊都坐不住，一个个面有惊慌之色。袁绍一听，完了，关羽此时早已被人斩于马下。这时候替关公担心的得说是刘备、刘玄德。玄德替二弟捏把冷汗，能打得了华雄？更着急的是张飞、张翼德，他站在大哥身后一阵擦拳抹掌，后悔刚才没讨一支令，到阵前给二哥助主意。袁术坐在那儿冷眼看着曹操，心说关羽被斩，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曹操坐那儿若无其事。正在这时，只听大帐外马走銮铃之声，跟着腾腾几步，云长打外边进来。他高挺胸膛，手捻长髯，威和二目，用手一抖，腾咕噜噜，把华雄的首级扔进了大帐。曹操用手一摸，刚才那杯酒还没凉呢。云长停杯施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

0: 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

0: 这是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
1: 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综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9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龚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 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 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
0: 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
1: 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秉公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
4: 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进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5: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3: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5: 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0: 湘江战役三个组织战当中规模最大。
7: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7: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9: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会比较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也少，还不用疏活。
7: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0: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一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7: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

0: 这里三月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窑洞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砥砺在，长江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文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经典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2粒进球和2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2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1: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1: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五停一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强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

0: 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万余人。主持人。
1: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的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

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乌石山是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会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乌石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

他需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是近日来多条。

0: 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张明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清酿好酒，好绩效采用多区定量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4: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鱼6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香菌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告：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2: 月底，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树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1: 老百姓啊，想尽了一些办法，但是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啊遮挡啊，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啊，使这些反动派啊他看不到。那后面啊，把这种泥巴铲住后啊，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2: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

0: 时候，他都很自豪。问他自豪的点在哪？他说想到上诉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你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他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如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1: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4: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州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4: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全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都方去比对叫声。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4: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树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5: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荒地很杂乱，出行都困难了。 碰到下雨天啊，

0: 全新都是泥巴，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路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房山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1: 不见皇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述村落地，还村工作。

0: 葱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在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里本身的收入，这个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1: 金秋九月，上述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姑姑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由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姑姑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0: 去到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姑姑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一射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依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0: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然后另外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述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0: 这机房是那个 IP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2: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鸿鹄。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封锁线，保存了重要黄金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百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2: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

0: 记录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1: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1: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
4: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风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6: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7: 我现在是在
6: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0: 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2: 会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吴国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管党治党是最根本的政治担当，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县各级党组织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管党治党的重要性，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作为检验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全面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巩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成果，以实际成效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为丰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我们领航指路、把脉定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入系统学、笃信笃行学，深刻领悟核心要义，坚定不移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准确把握省委书记罗文提出的工作要求，对标对表省市部署，紧扣市党代会、市人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进一步梳理工作思路、细化任务清单，不断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大力弘扬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的工作作风，牢牢抓住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坚持比学赶超，全力冲刺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罗文在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健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构建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9月11号，由中共丰宁满族自治县委宣传部、承德市广播电视台、丰宁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丰宁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丰宁满族自治县文化馆联合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丰宁专场在县民族文化广场举行，承德新闻视频号同步直播。
1: 丰宁专场是此次系列展演活动首站，整场演出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主线，以歌抒怀，以舞寄情，用文艺的力量回望奋斗、礼赞时代，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丰宁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丰硕成果。观众杨艳玲：
4: 今天这场演出特别好，节目很精彩，舞台效果也好，每个节目都各有特色，能近距离感受这场演出真的很开心，我越看越精神，节目都很用心，希望以后还能多办这样的活动，多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
1: 一曲曲昂扬的旋律，一幕幕饱含深情的演绎，既诉说着丰宁儿女发自心底的感恩，也展现出新时代、新丰宁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演员丛延辉：
0: 能参加牢记嘱托，感恩奋。

0: 1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我特别荣幸，也特别激动。排练虽然辛苦，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把承德儿女感恩奋进的精神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次演出，更是一份责任。牢记嘱托，我们要用作品说话，感恩奋进，我们要把每个动作、每句唱词都做得最好。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多演好节目，多到基层去，为承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2021年8月23号至24号，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承德视察，作出重要指示，为紫塞大地擘画了发展蓝图，也为丰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5年来，丰宁把殷殷关怀转化为实干担当，全面筑牢坚实生态屏障，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全力推动主导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在丰宁大地徐徐铺展。欢歌舒壮志，奋进启新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丰宁将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历史根本遵循，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1: 全面落实第16次党代会精神，奋力谱写生态强势、魅力承德高质量发展丰宁篇章。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全县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9月14号，我县举办第3届全民健身大赛暨山庄皇家窖藏杯全县职工男子篮球比赛。 来自全县各乡镇、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多支职工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篮球为纽带，展现新时代丰宁干部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上，参赛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突破、抢断、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 攻防转换，默契配合，迎风追赶，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赛场外，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氛围点燃整个球场。据了解，本次全县职工男子篮球赛赛程紧凑，各支队伍将开展多轮比拼。 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推动全县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把赛场上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奋力开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新局面。 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丰宁区经理裴彦杰。
2: 这次山庄皇家窖藏杯职工篮球赛是咱们丰宁全民健身的一件盛事。山庄老九作为承德本土企业一直心系家乡，篮球运动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和我们企业坚守品质、担当责任的理念高度契合。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支持丰宁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助力家乡文体事业发展，为丰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本土企业力量。
0: 深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0: 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的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2026年服贸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13号，2026年世界霹雳舞3v3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包揽冠亚军。13号，印尼失联客轮已确认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水利部13号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14日起到17日，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7号至11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37届会议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中方在主旨报告中指出，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632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83%。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2026浦江创新论坛12号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山东省文旅厅就菏泽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发布情况通报，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11号，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9月13号至15号，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本届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比如沧海奇峡镇，跟随记者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2026年河北省数字人才招聘大会将于9月23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 A1号馆举行，参会企业涵盖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致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伊朗一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射击，致1死4伤。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利比亚否认境内基地被乌克兰用于发射无人机。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事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兹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

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十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四十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

0: 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4摄氏度，大滩2到19摄氏度，鱼儿山1到19摄氏度，万盛涌1到19摄氏度，草原1到19摄氏度，外沟门3到22摄氏度，窟窿山6到23摄氏度，小坝子4到22摄氏度，四岔口3到22摄氏度，五道营5到23摄氏度，土城7到24摄氏度，黄岐5到24摄氏度，苏家店5到23摄氏度，杨木栅子5到24摄氏度，汤河6到26摄氏度，将军营6到25摄氏度，选营5到24摄氏度，西关营6到25摄氏度，胡麻营8到26摄氏度，黑山嘴8到27摄氏度，天桥8到27摄氏度，石人沟8到28摄氏度，王营7到24摄氏度，北投营6到24摄氏度，凤山5到25摄氏度，波罗瑙8到25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7到24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风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3.5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万缕中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湘西有趣的千年古城，历史悠久，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游客络绎不绝。接下来，主播为大家介绍这座古城。
6: 湖南省作为我国南方地区的一个大省，一直以来都是一处十分富